0: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降雨和之前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落区重叠度比较高，当地朋友们还是要继续警惕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另外，在福高的北侧，昨天一轮雨水刚刚结束，今两天又会有新一轮雨水上线，特别是今天降雨范围广，部分地区雨势也会比较猛烈。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重庆的北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的南部、河南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这轮降雨中要特别关注山东的西部和南部，这里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特别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2: 增长数据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为您复盘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新动向、新亮点。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从增速上看，上半年4.7%的增速符合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从增量看，上半年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也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
2: 毛盛勇还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3: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3: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央行也在昨天发布了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
2: 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出台的货币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0%，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6: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

0: 扩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1: 关于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邹兰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
0: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
2: 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份期中答卷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值得关注呢？
3: 从核心数据看，上半年经济走势稳，增长动能新，消费市场活，中国经济正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来看记者的观察。
4: 翻开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智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能。
2: 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份成绩单，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也给出了积极评价。
3: 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看记者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5: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2: 在英国，工商界、智库和主流媒体也持续聚焦中国经济表现，韧性、稳定成为高频形容词。

0: 按总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观察。
1: 英国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中国在消费、工业生产方面的表现，认为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也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市场预期。这种影响最直观也最实在的体现，莫过于就业层面。对华出口为英国带来近500,000个就业岗位，在英中资企业则为当地直接创造超过5.6万个岗位，间接带动超150,000人就业。更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英国及国际媒体注意到 AI 产业需求正拉动中国制造业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品类跃迁，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外媒尤为强调，中国是 AI 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其在芯片、服务器、零部件等环节的供应能力已构成全球科技产业的底层支撑。英国工商界也在紧盯中国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港口吞吐量持续回升，消费保持活力，高技术制造业不断扩张。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能给跨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再看中英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链条，英国则在服务业方面优势突出。而且中国15+5规划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地区协调发展计划有不少契合的地方。欧洲新闻台近期把焦点放在 AI 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上，国际观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成型。AI、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既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为全球产业创新打开新的合作空间。
2: 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风向标。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而发电端也有里程碑式的表现。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40亿千瓦的背后是能源结构的根本性重构，其中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的绝对主体。而15+5时期，我国电力装机规模有望迈上50亿千瓦的新台阶，风电、光伏装机将超过50%。
3: 在新疆塔里木油田的沙哥荒新能源基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达到70%。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施工作业，大幅提高了施工效率。
4: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无需人工搬运，是传统人工搬运效率的4倍以上。
3: 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大基地开发，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
5: 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可保障5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3: 在江苏盐城射阳河口东南侧海域，射阳龙源10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正在加速施工，这是江苏省内单机容量最大的近海风电项目。
6: 我们第一批投运35台8.5兆瓦风机，每台造价约9000万元。项目全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约13亿千瓦时。
3: 截至今年5月底，江苏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1349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7: 据测算，江苏深远海风电开发潜力约3000万千瓦，预计15+5期间，江苏将新增海上风电超过1300万千瓦，相当于增加了大半个海上三峡。
3: 我国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其中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就超过19亿千瓦。为了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储能设施也在加快建设。在河北定州，一个大型独立储能项目近日实现并网，就像一个大型的充电宝，提升区域电网对高比例新能源的消纳承载能力。
8: 我们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时响应电网的调度需求，用电高峰符合吃紧的时候，它能快速放电补充缺口，

0: 据测算，每年可助力消纳风光新能源电量约1.25亿千瓦时。
1: 截至目前，河北南部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5600万千瓦，占比超60%。电网侧储能作为快速灵活的调节性资源，在政策支持、市场引导和运行需求下快速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行业将进一步推动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年度新增装机规模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带动电力总装机规模迈上50亿千瓦新台阶。
2: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能源供应从过去的够用向够好、够绿加快转型。到2030年，我国电力总装机将达到54亿千瓦，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成为电量主体。
3: 今年上半年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的6张网成为投资领域的热词。眼下，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6张网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4: 新型电网的建设主要打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平台。预计2030年初步建成，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50000亿元以上。跟随记者去山东看一看那里新型电网建设的新进展。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海洋全球首条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这个工程更像是一条沿海的绿电高速路，而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条高速的核心枢纽开关站。来自山东的海上风电和光伏和沿海的核电等清洁能源都会汇聚在这里，最终被送往山东的千家万户。
5: 这个核心枢纽开关站东西长近600米，为什么我们建这么长呢？是因为我们想把更多的绿电接入进来。
1: 烟台威海地区布局了山东省绝大部分核电，大量海上风电是山东聚力打造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而海洋西开关站如同高速公路的匝道口。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电力设备和线路是1000千伏电压等级，是国内交流的最高电压等级，就相当于是从县道、省道和国道升级为高速公路，源源不断地把绿色的电能通过这条高速公路输送出去。
1: 与此同时，1000千伏烟威特高压工程也在建设当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同时投入运行，届时山东将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
7: 网架结构更强，安全韧性更高，省内东电吸送能力提升至2200万千瓦以上。
1: 那么上了高速公路的绿电如何能顺畅地进入千家万户呢？在青岛灵山卫街道开山口村，村民纷纷在自家屋顶建起了分布式光伏，利用余电上网获取收入。乡村低压配电网从原来的单行道变为双向车道。为了让配电网的双向车道更畅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在开山口村示范应用，在变压器上加装人工智能模块，相当于给乡村低压配电网装上了智慧大脑，并首次投入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
8: 收益比原来高，现在因为这个稳定了嘛，电压电什么的稳定，发电量也很好。
9: 它就像一个交通指挥员一样，能够让我们的电流的流向变得平顺、变得平稳、变得更加可靠安全，还能实现光伏多发电、居民多用绿电。
1: 山东的新型电网如何接入社会资源？智能微电网正在发挥作用。在青岛地铁1号线遵义路站，列车进站刹车时产生大量能量，以往会被白白浪费掉，如今借助飞轮储能技术就可以被收集再利用。
10: 减速过程当中呢，吸收的动能呢会转换到我们飞轮里边的电能，电能会转换成动能，然后动能呢在列车出站的时候呢会重新转换成电能。这样的话，我们进站一趟列车，我们就可以储存起来4组电。
1: 目前青岛地铁已经在5条线路安装飞轮储能装置，每年节电量超490万千瓦时，
11: 相当于在车站打造了一个原网合储的微电网，形成了自动回收、飞轮缓存、牵引释放的本地能量闭环，减少了向城市电网取电，降低了对大电网的冲击。
1: 从特高压绿电高速畅通能源大动脉，到配电网智慧大脑畅通最后1公里，从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到扩大绿电应用空间，这张新型电网 正在从架构、技术、服务等方面全面升级。
12: 这张大电网承载了每年超10万亿度的用电量，始终保持了安全稳定运行。其中，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9亿千瓦。我国已建成全球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输电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大电网。
3: 习总推进六张网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
4: 同时，六张网也是守护民生的保障网，事关你我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通过1分钟短片来了解一下。
13: 上半年投资的重头戏当属正在加速之密的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正不断刷新进度条。一边是传统基建全力补短板提能级，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预计9月通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正式开工，即将迎来新一轮运力大跃升。另一边是新型基建发力打基础谋长远，广东阳江总投资超1100亿元的几瓦级算力中心正加速潜入海底数十米，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海洋算力产业基地。藏越直流工程紧锣密鼓推进，雪山融水发出的清洁电力9毫秒就能跨越上千公里，跨省闪送直达广东。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投入运行，通信能力跃升。今年六张网相关建设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攒足后劲儿。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5%。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3: 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货物运输通过海运完成。川流不息的港口见证着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大港看外贸》，聚焦国内主要港口上半年的表现。
4: 宁波舟山港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申报货物贸易进出口1.42万亿元，同比增长7.1%。我们跟随记者感受港口繁忙的一天。
14: 早上7:30，伴随四足机器人的行进声响，宁波舟山港的海关查验平台开启了一天的作业。此刻，在几十公里外的班车上，查验官员陈毅正远程指挥机器人对出口集装箱进行箱号、签封核验和拍照。这是陈毅在梅山港区工作的第10年。10年前，梅山港区集装箱年吞吐量仅300多万标准箱，如今这一数字已突破1300万标准箱。
15: 就是我这个场地能对标的码头吞吐量就是1200，那我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作业能力呢？只能是翻台。那翻台的话，就要求你整个倒箱的效率足够快。
14: 陈毅告诉我们，引入查验机器人进行前置作业后，追回了1个多小时的作业时间，减少了人力空耗，在不扩建硬件的前提下，有效满足了吞吐量增长需求。
15: 原来比如说极限的排量排的话，我们一天排满大概是118个，但是118个其实我们往往是干不完的。现在我们如果说整个吃饱的话，我们一天大概至少能干出去145。
14: 查验工作陆续完成，集装箱被运往岸边准备装船。下午2点，港区指挥中心忙碌起来，工作人员正对接集卡司机、码头工人和桥吊操作员。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港口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摩托车等产品出口货值增幅较大。记者按图索骥来到了港区附近的堆场。
16: 这里是港区旁的一个汽车堆场，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陆续被装入集装箱。随着新能源汽车出口需求的持续攀升，汽车运输船运力供不应求。作为补充，不少出口商就选择集装箱来发运车辆。我们看到箱内用铁架对汽车进行固定和分层，那么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大约能容纳2到5辆新能源汽车。
17: 那从今年开始呢，主要是新能源，上半年的装箱出口 大概是超过了25000辆车。那其中新能源这一块呢，新能源车出口装箱比去年增加了200%。
14: 除了新能源汽车，储能锂电池也是出口主力军之一。在宁波一家新能源企业，一批即将出口中东和欧洲的储能产品正陆续装箱运往宁波舟山港。企业负责人

0: 涉及超市、农场、数据中心等多个应用场景，整体出口进一步推高。
1: 今年的话，产能我们预计会增加是呢100%以上。1到6月份的数据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数据了。
0: 夜色渐沉，北仑港区前的迎宾路上繁忙不减，一辆辆集装箱卡车满载着出口货物依次进港。码头上，船舶装卸仍在继续。
2: 这里是紧邻港区的一家出口拼箱仓库，此刻已经过了晚上8:30，这里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出口货物能够及时的赶上船期，并且提高仓库的周转效率，这里目前每天都要作业到晚上10:30之后。
0: 仓库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80%货物面向东盟市场，以汽车配件、机械配件和小商品为主。眼下已进入出货高峰期，仓库基本满负荷运转。
3: 东南亚是在我们体系里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基本上的话10%-20%。
4: 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出口东盟货物9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6.8%。监管出口非洲货物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2.9%。新兴市场已成为拉动宁波款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有效提升了外贸抗风险能力。
5: 17号，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正式启幕。这是全球 AI 领域的年度风向标，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最新报道。
7: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8: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9: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7: 本届大会3D4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100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10: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11: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5: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会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展馆内的探访。
6: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12: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1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6: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13: 你好呀。
6: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13: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14: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

0: 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2: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3: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4: 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14号晚间，长鑫科技公告将于今天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鑫科技的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
5: 公告显示，长鑫科技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95亿元，按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长鑫科技募集资金总额约579.1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576.38亿元。
6: 企业发行定价以公司内在价值为核心，遵循市场化、审慎化的规范逻辑，上市阶段合理确定发行价格，要客观反映企业当前基本面，不过度透支长期成长预期，为企业后续价值提升预留空间。审慎定价是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
7: 长鑫科技本次 IPO 原定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为295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募集资金金额最高可达663.1亿元。从这两年的 IPO 项目来看，此次属于大额超募。这笔资金将保障既定产业投资，也为技术迭代和长期战略布局储备了充足资本。
5: 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长鑫科技业绩增长势头十分迅猛。招股意向书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612.53%至677.31%，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2244.03%至2544.19%，盈利增长曲线十分亮眼，市场对其上市后表现预期较高。业内人士提醒，存储芯片企业的盈利会随行业周期剧烈波动，需更关注公司实际业绩而非市场情绪，进行理性投资。
6: 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股价可能具备较高波动特征，叠加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强周期属性、二级市场阶段性情绪变化等多重因素，公司上市后股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客观看待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过程，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5: 作为2026年 A 股规模最大 IPO， 长鑫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投资者主要参与网上发行。多家券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网上申购时，还应注意在7月16号的交易时段提交申购委托，无需提前冻结资金。委托提交后不可撤销。7月17号将公布中签率并配号，7月20号将公布中签结果。中签者需在当天16点之前确保证券账户内留足资金，系统自动扣款。
4: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昨天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拉开了序幕。
2: 中医冬病夏治也迎来了全年黄金窗口期，一起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多家中医院的探访。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我手上拿的就是今年最新制作的三伏贴。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到8月23号截止，全年40天的伏期。今天开始，全市医院正式启动三伏贴的贴敷服务，不少人早早的就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5: 在北京中医医院儿科门。

0: 门诊，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孩子前来进行初伏首日的体质评估与贴敷治疗。
1: 他去年就是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今年这是第二次来了，贴完还行，就是后边也吃了一些中药，然后现在的话鼻炎很轻了。
2: 一个是大椎这个穴位哈，就在这个脖子，我们叫第七颈椎棘突下这个位置，再往下走就是第三胸椎旁开1.5寸这个位置，叫肺腧穴。这个穴呢是成对儿分布的，然后再往下呢有个膈腧穴，在第七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这个位置，也是成对儿的，是两个。孩子呢和经常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容易鼻炎、上气道疾病的，我们就选这个天突。如果孩子是经常容易，比如说患肺炎呀、或者是哮喘呀，我们说下气道的疾病的，就选膻中这个穴位。
0: 56岁的王先生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经常关节疼痛，严重时无法下地。
3: 问大夫怎么不贴，他说贴得对这类风湿有好处。
4: 像骨关节炎，它表现为手的关节的疼痛，特别是双膝关节疼痛，怕风怕冷，以及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很多的疾病它都可以来进行一个三伏贴的治疗。我们风湿科贴敷呢，贴的穴位主要是肝腧、脾腧、肾腧。很多的老患者一大早呢就来医院排队进行三伏贴的这个治疗。我们的正式贴敷呢，今天是从5:30开始的。
5: 我们每年大概的三伏贴的人次是24000人次左右，今年截止到那个昨天，我们统计是预约了将近7000人次。今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按的国家的收费标准进行，每次收费标准是28元，贴下来呢总共是336元。三伏穴位贴敷呢是属于医保甲类，我们城乡居民的报销比例是50%，我们的职工报销比例70%到90%之间。
6: 三伏贴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敷贴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明确规定，三伏贴属于中医适宜医疗技术，需在正规医疗机构开展。
7: 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
8: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0: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8: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0: 专家还表示，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6: 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记者从北京的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受持续高温影响，近期皮肤科、疼痛科带状疱疹接诊量明显的上涨。
7: 专家提醒，发病72小时内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神经损伤越小。
9: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点涂的药，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看好。
10: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这样连着下来，痛苦的。
0: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脊髓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 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簇集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0: 关。
1: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将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最常规的手段呢，就是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都50岁以上的、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免疫力低下的呀，这部分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2: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4: 美国三大股指15号集体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当地时间1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9%，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9%。
2: 当地时间15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79.60美元，上涨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84.95美元，上涨0.26%。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5: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4: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说，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常态化。
6: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麦克肯登表示，

0: 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六次刷新本国年均气温记录，全年平均气温达到 10.1 摄氏度。他表示，英国现有基础设施、住房、农业和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过去的气候条件基础之上，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气候条件。报告还显示，2025年也是英国自1910年以来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年，全年日照时长达1645小时，较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17%。 英国今年以来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英国历史上第二热的6月。英国气象局本月9号曾表示，英国今年以来已有8天最高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的记录。长期专注经济政策研究的英国智库沃丹表示，经测算，仅本轮极端高温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下滑，就给英国造成至少24亿英镑，约合218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该机构还警告说，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到2030年，仅热浪给英国造成的相关累计经济损失就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272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称，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四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阿根廷队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55分钟，罗杰斯传中助攻，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阿根廷队。第85分钟恩佐破门，阿根廷队1-1追平了比分。第92分钟劳塔罗头球顶进绝杀球，阿根廷队2-1反超英格兰队，最终拿下了本场比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争夺大力神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进行。巴西是足球传统强国，2014年巴西世界杯一共启用了12座体育场。据巴西媒体报道，其中一座承办场馆米内罗体育场不仅已经还清了世界杯改造的相关融资，运营场馆的企业近年来也已经实现了盈利。这座体育场是如何持续释放大赛之后的经济价值的？来看总台记者从巴西发回的报道。
0: 米内罗体育场坐落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贝洛奥里藏特市，1965年正式投入使用，在巴西世界杯赛前完成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改造，于2013年重新对外开放。公开资料显示，米内罗体育场当年获得4亿巴西雷亚尔世界杯改造融资。负责运营体育场的企业财报披露，米内罗体育场2024年和2025年连续两年实现盈利。2025年净利润达到约3275万巴西雷亚尔，约合4370万元人民币。
4: 对于一个大型的世界杯场馆来说，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赛事结束之后，因为单靠足球比赛是很难撑起一个大型体育场的长期运营。而米内罗的赛后转型，正是从一个单一的体育场馆逐步变成了一个承接赛事、演出

0: 展览以及商业活动的综合性的平台。
1: 据体育场商务经理介绍，这里每年承办足球赛事约30场，2025年全年包括足球比赛、演唱会、企业活动等在内，米内罗体育场共承办各类大型活动超200场。除大型活动外，体育场深挖足球历史与世界杯 IP， 常态化推出付费参观、专业讲解导览服务，并运营场内的足球主题博物馆。
2: Nós fizemos uma pesquisa do IPAD junto com a UFMG e a cada R$1 injetado dentro do Mineirão, mais R$4 são injetados na economia.
0: 在米内罗体育场的足球博物馆，其实很多展品啊看起来并不宏大，例如这满屋子老式比赛记录卡，又或者是一些传奇球员留下的手印或者脚印，这些都是巴西足球历史中的细节。也正是因为这些细节，让一座世界杯体育馆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形成新的消费以及旅游场景。
1: 体育场举办的丰富活动持续为贝洛奥里藏特吸引来大量外地和外国游客，但想要将客流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还需要便捷的交通配套与完善的商业空间协同承接。
3: Graças ao que aconteceu, os movimentos que aconteceram de investimento para a Copa do Mundo, nós tivemos aqui em Belo Horizonte grande impacto no setor de mobilidade, conectando a regional centro-sul da cidade à regional norte, com a criação do percurso do MOV.
0: 场馆能吸引人流，而交通能够提升流动的效率。大市场、餐饮和各类的零售则进一步承接着这些人流，转化为本地的消费。
1: 距离巴西世界杯举办已过去10多年，米内罗体育场持续释放长期经济价值的逻辑，是让一座大型体育场在世界杯落幕之后实现场馆常态化、高频运营，持续产生消费活力，依托赛事、演出、观光旅游和商业活动，持续拉动周边商圈和城市消费增长。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7: 再见。

0: 继续来看天气，体感温度接近45度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今天正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及其周边地区，或许就能体会到了。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将经历一波闷热型高温，并且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都能够接近或者超过30度。而我国另外一片高温出现在大陆高压控制下的新疆等地，这里湿度不大，干热暴晒，正值旅游旺季，前往新疆的话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高压控制之下的地区气温居高不下，而在副高边缘区则是雨水去了又来。在云南、广西、广东一带，14号晚间开始的这轮降雨今天已经开始减弱，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继续收缩，这轮降雨过程趋于结束。但是刚刚经历过台风美沙克，又来一波强降雨，广西等地的朋友们防灾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另外在副高北侧，昨天一轮雨水刚结束，今两天又会有新一轮雨水上线，尤其对于山东的西部和南部来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同样需要防范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6度，长春晴转多云，19到27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银川阴，16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拉萨小雨，14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重庆晴转多云，29到41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1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上海阴，29到38度，武汉阴，30到37度，长沙晴，30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27到30度，北京多云，24到35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增长数据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为您复盘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新动向和新亮点。从核心数据来看，上半年经济走势稳，增长动能新，消费市场活，中国经济正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

0: 构体系。来看记者观察。
1: 翻开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资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智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能。
0: 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份成绩单，众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给出了积极评价。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看记者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2: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0: 在英国，工商界、智库和主流媒体持续聚焦中国经济的表现，韧性、稳定成为了高频形容词。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观察。
3: 英国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中国在消费、工业生产方面的表现，认为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也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市场预期。这种影响最直观也最实在的体现莫过于就业层面。对华出口为英国带来近500000个就业岗位，在英中资企业则为当地直接创造超过5.6万个岗位，间接带动超150000人就业。更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英国及国际媒体注意到 AI 产业需求正拉动中国制造业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品类跃迁，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外媒尤为强调，中国是 AI 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其在芯片

0: 片、服务器、零部件等环节的供应能力，已构成全球科技产业的底层支撑。英国工商界也在紧盯中国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港口吞吐量持续回升，消费保持活力，高技术制造业不断扩张。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能给跨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再看中英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链条，英国则在服务业方面优势突出。而且中国十五五规划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地区协调发展计划有不少契合的地方。欧洲新闻台近期把焦点放在 AI 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上，国际观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成型。AI、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既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为全球产业创新打开新的合作空间。
1: 央行在昨天发布了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出台的货币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 8.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3: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2: 关于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邹兰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
3: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
1: 在昨天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2026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了下行趋势。
2: 据介绍，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 3%，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带动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下行。
4: 六月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0.13 个百分点。
2: 在流动性方面，央行表示会统筹考虑多种因素变化，合理安排公开市场操作的品种和规模，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适水平，不以根据单次操作量的多少来判断央行的政策取向。
3: 相对于央行的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
2: 此外，央行还表示，今年上半年债券融资，特别是企业债券融资明显增加，上半年企业债券净融资额达2.07万亿元， 未来一段时间，货币信贷将继续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贷款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

0: 官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1: 那么近些年金融市场是持续发展，融资的渠道更加丰富多元，债券、股票等融资方式相应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的替代和分流，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那么现在呢，单一的贷款指标已经不能完整的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的状况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将贷款和债券加在一起来观察，同时呢更多的观察利率融资结构等这些全面反映社会融资条件的指标。
2: 17号，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正式启幕。这是全球 AI 领域的年度风向标，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行，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4: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5: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递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3: 本届大会三地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6: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7: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级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栈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级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来看记者在展馆内的探访。
8: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9: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8: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10: 你好呀。
8: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10: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11: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2: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8: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13: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

0: 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2: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三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城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阶阶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强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来关注中东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劝说特朗普放弃收取通行费的想法。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想法。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
1: 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

0: 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
1: 报告指出，五月下旬至六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0: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股市3大股指集体上涨，但是美股存储芯片股逆势大幅度下跌，欧洲3大股指涨跌不一。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曼曼。
2: 你好，金强。周三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降温，叠加市场对于美股2季度财报季预期较为乐观，美国3大股指当天集体上涨，其中通信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但是存储概念股当天则是逆势下跌，像 SK 海力士是下跌了9%，美光科技、闪迪、西部数据均跌超8%。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天美股存储概念股大面积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担忧全球存储芯片行业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数据面上，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5.5%，环比下降0.3%。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市场预期是环比持平，那能源价格环比下跌了6.4%，其中汽油价格下跌12%。而此前一天公布的美国6月 CPI 同样低于预期，连续两项通胀数据降温，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本月加息的预期。不过，分析师指出，尽管当前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再度升级，国际油价走高，那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通胀回落的趋势可能难以持续。欧洲市场方面，3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但是整体的波动幅度都不太大。油价方面，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约170万桶，而市场此前的预期为减少约260万桶，表明原油去库存速度低于投资者之前的乐观预期。国际油价在连涨2日后涨势趋缓，美油当天上涨0.33%，布油上涨0.26%。贵金属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对通胀升温的担忧依然存在，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周三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44%，白银期货价格当天下跌2.83%。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谢谢。据美国媒体报道，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的时候，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

0: 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1: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零点至六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六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0: 最近，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新一轮重组计划持续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关注。该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姆13号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当中表示，为了缩小和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大约50000个工作岗位。50000个岗位调整的可能性背后，这家德国汽车巨头正在面对怎样的发展压力？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报道。
2: 日前，大众汽车集团首次向员工表示，如果劳动成本维持现状，仅按降本目标推算，集团可能涉及约50000个岗位调整。这并非最终裁员方案，集团目前仍在各品牌、各地区评估具体调整方向。奥伯姆表示，目前欧洲仍有约500000辆汽车产能过剩，闲置产能持续增加企业成本。随着产能调整推进，大众德国多家工厂未来的生产任务面临调整，相关岗位去留也备受关注。
3: Das wird also eine sehr schwierige Situation werden für Volkswagen. Und das ist dann auch schwer für Deutschland, weil die Automobilindustrie ist für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in ganz starkes Rückgrat für die Wirtschaft.
2: 随着改革持续推进，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也从会减少多少岗位转向大众为什么走到了今天。德国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大众当前困境不仅来自市场变化，也与过去产品和战略选择有关。企业需要通过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布局重塑竞争力。对于德国而言，这场调整早已超出企业自身，牵动着就业、产业链和相关地区的发展。未来决定大众命运的不只是岗位调整的规模，更是在汽车产业深刻变革中，这家德国汽车巨头能否完成转型。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914.59点，下跌了1.04%；深证成指14515.23点，下跌了1.79%。创业板指数3716.12点，下跌了2.33%。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001.77点，上涨了1.33%；国企指数8307.80点，上涨了1.51%；恒生科技指数4796.59点，上涨了1.18%。今天，国内规模最大的存储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企业长鑫科技正式开启申购。受益于产品涨价，今年上半年长鑫科技净利润预计为660到750亿元， 今天的申购也受到了市场的极

0: 主。
1: 7月16号，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新股申购，发行价格8.66元，发行数量66.88亿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0%。按发行价计算，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约579.19亿元，公司估值约5791亿元。
2: 长兴科技在2025年的营收啊，已经达到了618亿元人民币，那么3年的复合增长其实也达到了160%。从技术突破逐步转向产能扩张的关键时期，会引领整个中国存储市场的崛起。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全球算力中心的大规模建设拉动了高带宽存储产品的需求。今年一季度 DRAM 合约价环比大涨约90%， NAND 闪存合约价环比上涨约55%。二季度涨价行情延续，分别环比上涨约60%和70%。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储行业仍将处于高景气度周期。
2: 随着大模型往万亿级的参数去演进 ，AI 的训练侧，再到推理侧，再到现在的 Agentic 智能体 AI 的时代上市之后，我们预期会拉动这个存储相关的一些设备，对刻蚀设备啊，然后离子注入，包括薄膜沉积等等的设备，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强的拉动效果。
1: 业内人士指出，本轮全球存储牛市中，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占据了全球主流存储核心资产。作为全球市场份额第4的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正式填补了 A 股本土存储核心资产的空白，也为国内芯片行业估值体系重塑筑牢基础。
3: 在目前全球产业链景气度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兴 IPO 拿到了这一些融资之后呢，是有更强的这样一个能力去扩张我们相关的一些产能，帮助我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中获得更高的一个这个份额。同样的，它也可以带动上游的不管是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包括说是材料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
0: 最近，广东、上海、江苏等沿海多地海上风电项目陆续迎来了阶段性的关键节点，大容量风机吊装、新型消纳示范工程落地、千万千瓦级风场加速建设等标志性进展接连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进程持续提速。
4: 这里呢是广东阳江南鹏岛南面海域，乘坐交通船呢行驶了3个多小时，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广东阳江帆十二10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那这里呢是目前国内首个18兆瓦级规模化海上风电项目，此次安装的18兆瓦超大型风机整机的扫风面积呢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之下呢，叶轮每旋转一圈就可以发电约43度，单台机组的年发电量可以达到5600万度。
5: 每年5月份到10月份是南海海域，风电施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段台风间歇周期长，然后季风的风速比较平稳，浪高与涌流条件能够满足超大部件吊装作业。我们项目呢，目前正处于施工的高峰期，目前已经吊装完成了27台风机，剩余的31台风机计划在7月底吊装完成。力争8月中旬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36亿度绿色电能。
4: 那么，在190米的海上高空吊装1500多吨的大风车，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首先呢，要在海底打桩，然后再分段吊装风机的塔筒、主机，还有3片巨型叶片。1000吨级的风机吊装对风速、对位精准度呢要求非常之高，每一个部件之间呢都要求毫米级的精准对接。安装吊装到位了，才能实现海风吹着跑，但是广东的台风吹不倒。
6: 为确保叶片精准插入轮毂，采用叶片吊具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叶片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并通过对装置动态微调，有效抵消了海风等外界的干扰，实现对叶片位置的精确控制。
4: 那这个风电机组安装完成之后，这个发的电怎么传送出去呢？我们现在呢就上到了这座海上变压站去看一看。那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海底啊，其实每台风机的下面呢其实都有海底电缆。那海底电缆呢把这些电全部的传送到我现在脚下的这台海上变压站，然后呢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就可以传送到电网里了。重点来了，无论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风机的塔筒，还是叶片，还是我们看不到的藏在海底的海底电缆，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变压站，这个项目的核心设备都实现了100%国产化。

0: 大容量风机可集约利用沿海海域，同等装机规模下大幅减少机位布置数量，缩减海底电缆、海上基础工程的用海面积，最大限度避让渔业养殖区、航运航道、海洋生态敏感带，将有力推动国内海上风电产业向大容量、高效率、低成本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速迈进。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建设提速，一批深远海示范试点工程、规模化开发项目取得新突破，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规模达到1亿千瓦。
2: 长期以来，国内海上风电一直存在输电损耗、低谷气峰等痛点。目前，伴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激增，行业内开始探索海风直供海底绿色算力的新模式，形成传统负荷与深海算力基地并行的新型效纳体系。风电如何赋能深海算力，实现算电共生？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从上海市区出发，驱车向东南方向行驶约1.5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上海临港东海岸边。距离岸边10公里外的东海海域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座的海上风电机组林立，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呢，正是从这里发出。而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呢，也正运行在这片海域当中。
4: 我们通过专属海缆，把海上风电直接输送到海底数据中心，实现风电就地敲纳，形成海上发电、海底算力的一体化闭环，绿电供给超过95%。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岸站的总控室，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块屏幕上呢，上海临港海底数据舱的各项参数情况呢都一目了然。数据舱搭载的服务器呢，可以为一些 AI 企业和 AI 应用提供绿色算力。我也了解到啊，海风直连模式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把海上风电产业和数据中心产业这两个原本相对独立的行业连接起来。在风算融合之后呢，数据中心这种稳定、高密度、持续性的算力负荷可以成为海上风电的重要消纳场景。
4: 过去是把电送到数据中心，现在是把数据中心部署到绿色能源和天然能源旁边，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它把海上风电从绿色电力进一步转化为绿色算力，也把数据中心从传统陆地上高耗能的设施升级为面向 AI 时代的海洋新型基础设施。
1: 风算融合模式目前已经从技术验证阶段进入到商用示范阶段，上海临港项目已经正式投入商用。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地区也在积极布局这一新模式。近期，广东汕头海底数据中心1期项目备案获批。业内人士介绍，上海项目是近海试点示范和长三角绿色算力供给样板，广东项目则是面向大湾区和跨境数据服务场景的进一步拓展。
5: 未来有望构建起一套全新的风电消纳体系，针对性的补齐海上风电的间歇性短板与远距离输电的损耗难题。这一模式打通了新能源和 AI 算力两大赛道，拓展了海上风电的收益场景，更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低碳的基础。
2: 国内海上风电产业持续扩容，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带动上下游需求集中释放。多家上市公司接连中标，记者走访发现，从海底电缆到风机整机、装机基础，各环节企业订单排期饱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行业交付的热度持续攀升。
1: 记者来到广东阳江的这家海底电缆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海底电缆是海上风电的能源大动脉，行业大兆瓦机组普及，风场向深远海迁移，彻底刷新了海缆的技术标准。
6: 以前我们可能220千伏的这种主缆就已经足够把它输送到陆地上来，但是随着海上风电兆瓦数越来越大，现在基本上都是在500的，未来可能是800千伏。订单我们已经排到了2027年年底。
1: 在广东阳江的这家大功率海上风机核心总装基地，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大型海上风机轮毂、主机等核心部件有序组装，

0: 产线全速运转。随着海上风电大型化趋势提速，超大功率机组成为深远海风电项目的主流机型。
1: 目前我们阳江基地主要承担16.2兆瓦海上机组的生产交付，今年以来订单饱满，为应对2026年近一倍的订单增量，目前基地已建成年度210万千瓦的交付能力，全面助力海上风电机组向大型化、高可靠性方向升级发展。
0: 而在江苏射阳的这家海上风电装备生产基地，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风机高效量产。负责人介绍，基地可快速适配不同功率机型的生产任务，充分匹配国内外大规模装机需求，持续提升市场交付能力。
2: 在单班模式下，已实现每3天下潜一台8兆瓦系列风机，4天下潜一台14兆瓦系列风机。此外，面向未来市场增长需求，我们已启动产能储备和扩产准备，峰值产能可提升至每2天一台，整体能够满足未来2年内国内外4G瓦以上的装机需求。
0: 海上风电导管架、单装基础、塔筒等设备是支撑整机稳定运行的核心基座，也是深远海风场建设需求量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基础装备。在河北唐山的这家海工基础装备生产企业，生产线火力全开，赶单生产。
3: 设计产能2000吨一根的重量的单装为例，我们年产大概是在250吨。旗下的两个海工基地，蓬莱基地和唐山基地，订单非常饱满，目前我们的排产都排到了2027年。
0: 6月份以来，海上风电产业订单落地节奏加快，水下基础设备、风机整机、海缆等核心环节的多家上市企业集中发布中标公告，一些头部企业产能扩张与交付安排也随之提速，海上风电正式进入需求放量阶段。
4: 海上风电产业正在加速向深远海领域拓展，机组的大型化、项目的规模化已经成为了明显的趋势。这一变化也会推高单个项目的投资的规模，也会推动上下游企业进一步去加快技术升级与产业优化。
5: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且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5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5.5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7: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

0: 继续收看。昨天正式入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拉开了序幕，中医冬病夏治也迎来了全年的黄金窗口期。一起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多家中医院的采访。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我手上拿的就是今年最新制作的三伏贴。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到8月23号截止，全年40天的伏期。今天开始，全市医院正式启动三伏贴的贴敷服务，不少人早早的就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2: 在北京中医医院儿科门诊，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孩子前来进行初伏首日的体质评估与贴敷治疗。
3: 他去年就是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今年这是第二次来了，贴完还行，就是后边也吃了一些中药，然后现在的话鼻炎很轻了。
4: 一个是大椎这个穴位哈，就在这个脖子，我们叫第七颈椎棘突下这个位置，再往下走就是第三胸椎旁开1.5寸这个位置，叫肺腧穴。这个穴呢是成对儿分布的，然后再往下呢有个膈腧穴，在第七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这个位置，也是成对儿的，是两个。孩子呢和经常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容易鼻炎、上气道疾病的，我们就选这个天突。如果孩子是经常容易，比如说患肺炎呀、或者是哮喘呀，我们说下气道的疾病的，就选膻中这个穴位。
2: 56岁的王先生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经常关节疼痛，严重时无法下地。
5: 问大夫三伏贴，他说贴得对这类风湿有好处。
6: 像骨关节炎，它表现为手的关节的疼痛，特别是双膝关节疼痛，怕风怕冷，以及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很多的疾病它都可以来进行一个三伏贴的治疗。我们风湿科贴敷呢，贴的穴位主要是肝腧、脾腧、肾腧。很多的老患者一大早呢就来医院排队进行三伏贴的这个治疗。我们的正式贴敷呢，今天是从5:30开始的。
7: 我们每年大概的三伏贴的人次是24000人次左右，今年截止到那个昨天，我们统计是预约了将近7000人次。今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按的国家的收费标准进行，每次收费标准是28元，贴下来呢总共是336元。三伏穴位贴敷呢是属于医保甲类，我们城乡居民的报销比例是50%，我们的职工报销比例70%到90%之间。
0: 三伏贴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敷贴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明确规定，三伏贴属于中医适宜医疗技术，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开展。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以保证，还可能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
8: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2: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8: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2: 专家还表示，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0: 记者从北京的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最近皮肤科、疼痛科带状疱疹的接诊量明显上涨。专家提醒，发病72小时内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神经损伤越小。
9: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一点涂的药，开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看好。
10: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这样连着下来，痛苦的。
2: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几

0: 随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促急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1: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就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最常规的手段呢，就是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到50岁以上的、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免疫力低下的呀，这部分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2: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也进入了高峰期。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与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4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3: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0: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4: 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0: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
5: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的。
0: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到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6: 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0: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7: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到200个左右的60到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一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0: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8: 特别是提出来呢，要去发展呢这个租赁的市场，也对呢汽车的租赁企业的话呢提供贴息服务。那么要去让银行、车企和这个租赁企业啊联手，能够去迅速的扩大呢车队的采购规模，同时呢使得它的这个更换的频率呢增加，那么就会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租车的话呢提供更加这个便利性啊，能够让这个百姓的话呢更方便的租车还车。

0: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
2: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啊，都不停地在玩耍，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这个新家。
1: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场馆筹备进入了最后冲刺，场馆布展将在今天晚间全部完工。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次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届时1400多名嘉宾也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其中包含多位图灵奖诺奖得主。据了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

0: 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1: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2: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0: 本届大会3D 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3: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4: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5: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一起来看记者在展馆内的采访。
6: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7: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6: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8: 你好呀。
6: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8: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9: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0: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6: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11: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5: 今天，国内规模最大的存储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企业长兴科技正式开启申购。受益于产品涨价，今年上半年长兴科技净利润预计为660到750亿元。今天的申购也受到了市场的极大关注。
12: 7月16号，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新股申购，发行价格8.66元，发行数量66.88亿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0%。按发行价计算，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约579.19亿元，公司估值约5791亿元。
13: 长兴科技在2025年的营收啊，已经达到了618亿元人民币，那么3年的复合增长其实也达到了160%。从技术突破逐步转向产能扩张的关键时期，会引领整个中国存储市场的崛起。
1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全球算力中心的大规模建设拉动了高带宽存储产品的需求。今年一季度 DRAM 合约价环比大涨约90%， NAND 闪存合约价环比上涨约55%。二季度涨价行情延续，分别环比上涨约60%和70%。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储行业仍将处于高景气度周期。
13: 随着大模型往万亿级的参数去演进 ，AI 的训练侧，再到推理侧，再到现在的 Agentic 智能体 AI 的时代上市之后，我们预期会拉动这个存

0: 相关的一些设备，对刻蚀设备啊，然后离子注入，包括薄膜沉积等等的设备，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强的拉动效果。
1: 业内人士指出，本轮全球存储牛市中，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占据了全球主流存储核心资产。作为全球市场份额第四的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正式填补了 A 股本土存储核心资产的空白，也为国内芯片行业估值体系重塑筑牢基础。
2: 在目前全球产业链景气度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兴 IPO 拿到了这一些融资之后呢，是有更强的这样一个能力去扩张我们相关的一些产能，帮助我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中获得更高的一个这个份额。同样的，它也可以带动上游的不管是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包括说是材料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劝说特朗普放弃收取通行费的想法。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想法。 目前尚不清。

0: 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
1: 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
2: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据美国媒体报道，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的时候，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3: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

0: 最近，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新一轮重组计划持续引发德国社会的关注。该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13号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当中表示，为了缩小和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大约5万个工作岗位。5万个岗位调整的可能性背后，这家德国汽车巨头正在面临怎样的发展压力？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日前，大众汽车集团首次向员工表示，如果劳动成本维持现状，仅按降本目标推算，集团可能涉及约5万个岗位调整。这并非最终裁员方案，集团目前仍在各品牌、各地区评估具体调整方向。奥伯穆表示，目前欧洲仍有约50万辆汽车产能过剩，闲置产能持续增加企业成本。随着产能调整推进，大众德国多家工厂未来的生产任务面临调整，相关岗位去留也备受关注。
2: Das wird also eine sehr schwierige Situation werden für Volkswagen. Und das ist dann auch schwer für Deutschland, weil die Automobilindustrie ist für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in ganz starkes Rückgrat für die Wirtschaft.
1: 随着改革持续推进，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也从会减少多少岗位转向大众为什么走到了今天。德国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大众当前困境不仅来自市场变化，也与过去产品和战略选择有关。企业需要通过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布局重塑竞争力。对于德国而言，这场调整早已超出企业自身，牵动着就业、产业链和相关地区的发展。未来决定大众命运的不只是岗位调整的规模，更是在汽车产业深刻变革中，这家德国汽车巨头能否完成转型。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0: 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遭到抛售，市场担忧情绪也蔓延到了今天的日韩股市。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30，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跌幅为3.0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达到7.06%。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正面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目前，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赛事激情和市场活力正在同频共振。
4: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不仅如此，从店内装饰到餐具用品，满满都是世界杯元素，观赛氛围直接拉满。
5: 他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6: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元，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7: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观赛餐吧，像我们不论是足球、篮球、F1、电竞比赛，我们都会做一些针对化的细微调整和服务，然后来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预测客流还有营业额大概有50%左右的提升。
4: 不只是餐饮，世界杯带动的消费正在往更大的空间蔓延。这里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商场，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世界杯主题快闪空间，既可以打卡拍照，又能够购买到心仪球队的周边，同时呢还联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业态推出消费优惠。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就实现了看球、吃饭、逛街、娱乐的一站式体验。
8: 我来这本来是在玩玩，没想到在这能看到世界杯这些周边，然后我就在这买这个球衣，因为我是葡萄牙队的球迷，而且还有这些雕像可以拍照打卡，非常高兴。
9: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

0: 面条消费升温。
1: 球票的待遇太好了，不仅能拿票根去做各种的那个活动打折，把我们的吃喝玩乐都想好了。我们规划了好久，想上中街，想上帅府，想上西塔，还想尝一尝这个到底是沈阳的锅包肉好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啊。
2: 今天早上6:30从哈尔滨出发，必须要给家乡来助威。我们沈阳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的项目，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鸡架呀，菜品呐，包括沈阳的洗浴。趁着周末2天，我们要好好的周边玩一圈。
0: 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绎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
3: 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源。从拥有一件商品到享受一段时光，居民消费正加速向服务倾斜。
4: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也进入了高峰期。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和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5: 矿泉水饮料，带鼻子酸奶。
6: 你们要不要喝酸奶？
7: 这个好好看。
0: 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4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7: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0: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8: 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6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0: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
9: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
0: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10: 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0: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11: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200个左右的60-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一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0: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2: 特别是提出来呢，要去发展呢这个租赁的市场，也对呢汽车的租赁企业的话呢提供贴息服务。那么要去让银行、车企和这个租赁企业啊联手，能够去迅速的扩大呢车队的采购规模，同时呢使得它的这个更换的频率呢增加，那么就会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租车的话呢提供更加这个便利性啊，能够让这个百姓的话呢更方便的租车还车。
4: 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一批宝藏小城凭借清凉气候成为了热门目的地。也为提升服务，铁路部门与多地景区联动，推出持火车票即享受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进一步带动沿线的文旅消费。
13: 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喀斯特自然风光。

0: 阿江峡谷大桥、珍峰古城等特色景点，形成了高铁直达、多点联动的避暑旅游环线。针对激增的暑期客流，铁路部门专门加开16趟往返兴义南站的高铁列车，畅通游客出行通道。
1: 就这边的话，气温比较低一点，夏天的话避暑嘛，然后这边空气又很好。
0: 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在这个暑假也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天然避暑胜地。目前黄水火车站日均到站旅客达1819人次，同比增长11.3%。
2: 是避暑胜地哈，然后很凉快，沿路的风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暑假期间，铁路部门联合多地景区推出惠民政策，游客凭火车票乘车记录即可享受合作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随着暑期避暑游热度不断攀升，云南普洱、山东潍坊、贵州安顺、贵州荔波、内蒙古赤峰、青海海西等一批宝藏小城成为热门目的地。此外，亲子游迎来爆发式增长。平台数据显示，带有托管服务、儿童课程标签的酒店搜索量环比增长40%，游泳池、儿童俱乐部、儿童防护设施成为亲子酒店热门搜索词。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赛场对决瞬息万变，胜负输赢尽在毫厘之间。中国技术凭什么入驻世界杯核心赛场，为顶级赛事执掌公平判罚？
3: 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2: 海量球迷汇聚赛场，城市客流迎来峰值考验，中国制造如何量身破局，撑起世界级赛事的交通保障？
4: It's a Chinese-built train designed for Mexican daily life.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本届世界杯使用了许多新技术，比如比赛中用上了新型 3D 数字人技术，以前确定越位屏幕上只能画几条线，现在每个参赛球员都有了一个高精度的数字分身，能像看立体动画一样把越位瞬间还原。

0: 清清楚楚，真正做到了毫米级判罚。此外，还有让裁判回看画面更清晰的 AI 画质芯片，以及帮助球队分析战术的 AI 智能领队等等，这其中就有不少技术来自中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寻世界杯赛场内外的中国新科技。
1: 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
2: 当裁判吹响开场哨时，足球场上不仅活跃着22名球员，一支由传感器、摄像机、电脑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组成的队伍也在全力运转。他们以毫秒级速度采集数据、传输视频、辅助判罚，并通过算法将复杂的比赛转化为人人能看懂的数据与分析。这支队伍里藏着不少中国科技的身影。在本届世界杯上刷屏的 3D 数字人，能够精准还原球员体态，还能支撑毫米级的越位判罚，他们藏着怎样的技术支撑呢？答案藏在北京的一家科技企业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刚刚从海外回来的张小燕。世界杯中 3D 数字人的拍摄和合成就是由他的团队完成的。
3: 然后我今天就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 3D 数字人是怎么构建的。这个是整个我们那个大的扫描仪的，你看一下多高多宽。
2: 这台酷似洗衣机滚筒的设备就是数字人扫描仪，整机由12根立柱搭配36路摄像头组成，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数字人基础的拍摄工作。
3: 看，你今天可以实际来体验一下。
4: 好，
3: 好，你可以按照这个位置站定，站好之后呢，然后对，我就是按照运动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哈，然后呢，30度，手指张开，然后呢，对吧？嘴巴要闭上，然后呢，面向12号柱子，对，然后表情自然，可以了啊，
2: 不到3秒钟，设备就同步采集完记者36个角度的高清影像。下一步，通过智能算法就能够完成 3D 数字人的合成。
3: 一般情况下是扫描仪，然后是10分钟左右就会出来一个，根据它现场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数字人就会扫描构建完成。但是因为要后面因为做这个整个就是做那个越位的一个判罚那样的时候呢，需要做骨骼驱动，所以还要对身体的所有的这个部位进行切割的一个算法的一个，最后生成最后的数字人。
2: 张小燕介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时期，海外相关技术打造的数字人为统一模型，很难精准还原运动员真实身高与体态特征，对于赛事的精准判罚有影响。而本届赛事凭借他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套国产 AI 软硬件体系，为48支球队的1263名运动员全部量身打造了毫米级高精度数字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运动员的发型，甚至脸上的痣都能看清，这也让世界杯赛事的判罚愈发精准。
3: 你的算法能不能达到那种体毛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度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自动化算法能不能达到非常高速的一个生成，所以这个呢我们这次都攻克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在全球是运动史上是首次，所以我说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2: 除了毫米级精度的 3D 数字人，本届世界杯裁判专用观赛系统同样依靠国产 AI 完成升级，过去回放延时高、画面晃动的问题彻底改善，成像清晰平稳。
4: 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就是实时性、抖动幅度、流畅性。我们的实时可以保持在2秒以下，然后我们的抖动提升可以达到50%以上，高峰可以达到70%的防抖，同时呢，我能保持所有的画面是极其流畅的，而且裁剪率非常小。
2: 本届世界杯被称为第一届 AI 世界杯，国产黑科技贯穿赛事全流程，高精度数字人优化升级裁判视角，还有面向所有球队的 AI 智能领队，依靠中国 AI 抹平各队情报差距，每支队伍都能拥有专业级战术分析能力，让赛场对决更公平更精彩。
5: 就是我们跟 FIFA 联合打造了 FIFA AI Pro，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足球大脑，它是能够整合数百万个数据点，实时分析超过2000项的比赛指标，可以转化为可以理解可以执行的比赛洞察，让更多球队站在可以同一条技术的起跑线上可以公平的竞赛。
2: 世界杯的赛场是全球足坛的巅峰较量，而公平竞技始终是赛事

0: 是不变的核心底色。时隔24年，马宁、傅明、周飞三位裁判组成中国裁判团，登上世界杯顶级执法赛场，以专业执裁亮相世界足坛。而这一次陪伴他们征战国际赛场，并肩守护赛事公正的，还有全套自主可控的中国 AI 硬核科技。这一点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感受颇深。
1: 所以很荣幸越来越多的中国力量、中国技术能够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然后被世界承认。
0: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裁判员就在通过搭载 VAR 技术的显示设备，及时确认了相关球员的犯规事实，出示了红牌，保障了比赛的公平性。 VAR 简单的说，就是足球场上的视频回看裁判，在遇到越位、点球、犯规、进球争议这些关键场面，裁判随时可以调出高清画面慢放回看，把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了解清楚。这对显示设备的细节还原、动态清晰度等方面有着极致严苛要求。6月16日，奥地利对约旦队的比赛， VAR 就介入弥补了一次裁判员的失误，修正了赛场判罚结果，清晰真实零偏差还原赛场细节，能够看清裁判员没看到的情况，这对于一台合格的显示设备尤为重要。在山东青岛，这间绝密的专业实验室藏着世界杯 VAR 高清显示的核心密码。记者获准独家探访，工程师王叶东正在和同事推进显示设备的各类核心技术的打磨与更新迭代。他们正在对比面前两台电视的显示效果，细微的画质差距清晰显现，也直观展现出 VAR 判罚系统对显示硬件严格且顶尖的性能要求。
2: 那我们要对颜色能有一个充分真实的一个还原，从我们右面的这个电视上，你应该能够明显的看到，不论是对于草地啊，还是一些国旗，甚至是大家衣服的球服的一些色彩的呈现和还原，都是非常的精准和鲜活的。
0: 世界杯 VAR 视频裁判中心、媒体转播中心的显示设备之所以选择他们，主要是看中了他们解决了色彩偏差和高速拖影两大难题。
2: 因为球场它的运动场景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显示器对于这种高速运动的场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还原。
0: 这项技术优势究竟有多突出呢？现场两台屏幕同步播放射门慢动作，通过高速摄像机对比，搭载新技术的电视屏幕，足球的下落画面更加流畅自然。
2: 那像我们右面这一台，我们可以看到，当它运动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算法的加持，我们整个的运动是非常丝滑的。
0: 过硬表现源于全链路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其中自研画质芯片是关键。作为电视画质系统中的智慧大脑，画质芯片能够协调全链路进行紧密的配合，在画质的清晰度、对比度、运动流畅度以及色彩方面进行一个最佳的搭配和呈现。
3: 我们整个核心研发团队封闭攻关了2个月，最终完成了整个算法的一个难点的攻克，说这个全球首颗的光色瞳控AI 画质芯片，代表着中国在显示技术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
0: 从被看到到被信任，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获得全球认可。
2: 搭载我们最新一代技术的产品能够在体育赛事上得到一个应用，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也是驱动我们不断去进行技术创新的一个核心动力。
0: 赛场之上，中国科技稳稳守住判罚公平；赛场之外，千万球迷奔赴观赛，巨大人流给墨西哥城的交通带来新的考验。墨西哥城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赛场之一，这座2100万人口的城市长期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在世界杯开赛以后，如何为当地居民和全世界的球迷提供安全、舒适、准时的交通呢？
4: 我是大卫，欢迎乘车。
0: 大卫是一名墨西哥的汽车博主，全网超过70万粉丝。他要体验的是一台被墨西哥当地人称为移动小火车的巴士。这一款中国制造的大容量接驳巴士承担着世界杯球迷转运的重任。
4: 朋友们，经过一番寻找，车终于到了。这是一辆双脚接公交车，车长26米。
0: 世界杯赛事期间，墨西哥城比赛场馆单

0: 日客流峰值可达8万人次，这对当地交通提出了更严苛的考验。大卫结合本地私家车平均每车乘坐1.5人的情况，给这辆公交车的载客量算了一笔账，看看它能给交通减轻多少压力。
1: 这辆车可以载270名乘客，相当于可以替换170辆小轿车。
0: 在这一天的体验中，不仅是大卫，其他乘客也都对这辆巴士赞不绝口。
1: 我觉得车厢更宽敞，也更友好，对残障人士也很方便。
2: 我觉得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
0: 这份舒适的乘车体验离不开万里之外中国企业的技术保障。在跨越山海时差的河南郑州，晚上11点，这家企业又开始了每周的例行连线。
3: 你早上好。我晚上好。
0: 黄若愚在和远在墨西哥的同事石磊进行跨洋连线，对他们来说，不仅要将客车出口到墨西哥，更要保证维保的及时有效。
4: 现在运营的车辆，我们每天会通过远程的监控来监控每一台车的运营情况，保证车辆正常运营。
0: 智慧运维守住的是运营保障的底线，也保障着赛事期间的城市交通。严苛的出厂测试才是中国制造出口海外最根本的底气。
3: 那窗户都关到了吧。
0: 第二天上午，汽车测试场里，黄若愚和同事要测试的是马上出口到墨西哥的12米巴士，首当其冲的就是30分钟的暴雨测试。随着车辆驶入测试区，数百组喷淋装置同步启动，水流自车顶、车身两侧、车头全方位强力喷射，高度复刻极端暴雨天气下的行车环境。据黄若愚介绍，完成这一轮完整的降雨模拟试验，整场耗水量便达到20吨。
3: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即便外侧水流密集冲刷整车车身，可车厢内部依旧干爽洁净，不见半点水渍渗漏。车窗缝隙、车门衔接处以及各类线路接口，都是过往车辆易出现渗水隐患的关键部位，也是黄若愚此次核查的重点。
3: 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进来一点，进来没问题，这样通过这种流水槽就把这个水都流出去。
0: 30分钟高强度暴雨测试结束，车厢内部依旧无任何渗水痕迹。紧接着，车辆迎来70厘米深度底盘涉水测试，全程平稳通行，顺利过关。两轮严苛测试全部圆满达标，也意味着这款即将出口墨西哥的巴士顺利通过全套防水性能核验。
3: 因为你像这个车呢是坎昆的，它每天几乎都要下一阵雨。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说是顶上我们不做好防护的话啊，那么它这个上面会通过空调啊，还有顶风窗。还有窗户从这些地方会进行水，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还有质量控制的时候，把所有的能预防的全部做到前面。
0: 在黄若愚看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球迷接驳运力，这批出海巴士的成功落地并非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次精准适配本土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突破，结合墨西哥城市交通现状，为当地运维条件量身研发，是本土化适配的关键。
3: 给他推荐了就是双元无轨电车这么一个方案。这种方案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面有电线，车上装电池，又利用了它现有的这种线网，它的原来的这种设施的，它不用这种拆除，保留了它城市的这种名片。第二个呢，它又不用这建大的这种充电站，减少了它的投入，改造成了这种现代的公交。
0: 黄若愚介绍，这款26米双元无轨电车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极致的出行灵活性。车辆行驶至未架设供电线网的路段时，驾驶员可以切换至车载动力电池模式，车辆拖网续航可达75公里以上，彻底打破了传统无轨电车对线网的依赖，大幅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行适配能力。其中，为了保障新能源巴士的三电安全，他们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3: 电池包里边呢是有深层的那种防火，里边有云母罩，有复合材料，就是外边有一个防火罩。这个材料呢，它能够耐火，在1300度的温度下能够耐能够凉。

0: 个小时。
1: 几年时间里，黄若愚他们在墨西哥的巴士订单从一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多个，订单里也从最早的30台增长到全国超2000台。试车员郑海涛在这里跑了20多年的测试车，他过手的客车就有10000多辆。这些年国产客车的出口情况他深有感触。
2: 先开海外车，墨西哥了，尼加拉瓜了，新加坡了，俄罗斯了，哈萨克斯坦了，就是这些很多国家，每个车的配置可能都不一样。
1: 产品实力让中国制造获得全球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专程来到中国，跟着中国专家学习巴士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3: 说实话，从沙特来到郑州，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一位，都对此行抱有很高的期待。来这里培训之后，才知道原来客车上已经应用了这么多高科技，简直难以置信。这里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看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原来每一项工艺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而且工艺和配置水平确实非常出色。
1: 如今这家企业的客车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口超过21万辆新能源客车。国际市场的持续热销是全球客户对中国制造最有力的认可。在本届世界杯的交通保障体系中，除了有国产巴士，还有中国的轻轨与地铁。
5: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arriving here and using it just like us to get to one of football's most legendary stadiums, Estadio Azteca.
1: 英国博主杰森全球拥有500万粉丝，这次他专程来到墨西哥城看世界杯。
5: Here's the train, and just look at all these people using it to avoid Mexico City's legendary traffic.
1: 除了看球之外，最吸引他的是涂着当地特色动物绒源的轻轨列车，最多可搭载876名乘客，这也是中国制造。
5: Has this local Mexican design identity inspired by the axolotl? So this is not just China dropping a train into Mexico and saying, "There you go, enjoy." It's a Chinese-built train designed for Mexican daily life.
1: 这次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有3座城市的115列中国造轨道列车全面投运，为当地民众和全球球迷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这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保驾护航。湖南株洲正是这批海外网红轻轨的诞生地。王虎高和团队正在复盘列车生产设计时候的关键环节，为未来列车在复杂环境的适配表现打磨细节。
6: 它主要是针对墨西哥那个高原环境，我们整个空气稀薄，散热是做了一个加强。
1: 墨西哥城平均海拔2240米，空气稀薄，气压偏低。中国造轻轨列车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当地的高原环境中，列车如何解决有效散热和动力输出的问题。
7: 就是空气比较稀薄，那么会导致我整个这个散热啊，可能会受效率会降低。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个设备功率的情况下，然后考虑了一定的预量，然后提高它的那个散热的这种效果，使我整车的这个设备的动力以及制动源，然后在高原的情况下仍然能满足我整车的这个需求。
1: 王虎高告诉我们，虽然他有着18年的轻轨设计研发经验，但这次出口到墨西哥的轻轨列车对他们团队来说还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因为这次他们的列车不仅要长久为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出行服务，本地化改造，就连列车的外壳涂料也做了针对性研发设计。
8: 墨西哥的青少年啊，特别崇尚他们那种涂鸦的这个文化。那他这样涂鸦之后，我们的运营方业主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当时业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在给我们的新的车辆上面能不能把这种防涂鸦的这种功能做到他们的这个车上去。
1: 这一系列贴合当地人文与运维场景的精细化升级，绝非简单的工艺叠加，而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技术与成熟方案的集中体现。 从早年跟随出海，被动参与国际竞争，到如今以技术标准整体解决方案进入国际市场，中

0: 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产品供货商这么简单，
1: 不仅仅是我们一批批车辆交付，更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展示我们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品牌形象。有产品供货商向城市建设者角色升级，
0: 从产品输出到城市共建者的身份升级，不仅擦亮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也在改变着企业的每一个人。张兴是城轨制造中心的一名普通布线工，现在每天中午吃完饭休息的时间，他都会带着自己的笔记来学习西班牙语。
2: 刚刚上面全是我做了一些笔记，比如说他那些用法呀，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对我来说很新奇的单词，我就会把它记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
0: 2024年接到来自墨西哥的订单，张兴也产生了了解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在随后的工作过程中，还和来自墨西哥的客户成为了朋友，
2: 陪他们去看香超，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足球。
3: 这个是谁呀？就是跟你合作的
2: 这个是墨西哥一号线的业主。
0: 这次世界杯期间，由于赶工期，张兴没有时间到墨西哥和这群朋友一起看球，但他期待着和墨西哥朋友早日见面。
2: Hola, buenos días, mi amigos mejores. Bienvenido a China. Sí. No, sé español.
3: 是什么意思？听不懂。
2: 我说，你好，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我现在非常想你们。
0: 千里寄相思，至早连情意。在热情洋溢的墨西哥城，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出行装备，陪伴着球迷奔赴每一场足球盛宴。
4: 无论是从这些三电系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控制，我们的整车控制器啊，包括一些多合一控制器啊，全都采用了这个国产自主芯片的以及国产化。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发现，从2010年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赞助商参加世界杯到现在，16年间，中国企业已经从广告代工走到输出技术和标准的新模式。
5: 到底世界需要什么？以前可能需要的是我们的产品，那么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那么后来呢，他们发现中国的品牌很有需求啊，那么现在呢，看到了中国的技术，其实在穿起产品服务之间的这个作用在增强，这是世界的期待。那么我们的能力呢，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制造能力、控制成本的能力，向这个增强我们的品牌的附加值，再向我们提供全套的技术的能力去演进。
0: 在周密看来，从卖产品到主导技术，中国企业凭借着制造实力一步步踢进了世界杯的核心商业舞台。过去靠规模低价抢占市场的参与模式被彻底改写，取而代之的是品牌出海、技术落地、标准输出的新路径。
5: 世界杯这个舞台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一下子可以打开全世界的流量的入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关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外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所以我想这一种良性的循环在中国与国外的这个市场之间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的，也是中国制造之所以长盛不衰这个名誉全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世界杯不仅是群英角逐的竞技场，更是各国科技与制造实力的展示窗口。16年前，中国企业第一次以国际足联官方赞助商身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那时候人们记住的是广告牌上的企业商标。而今天，中国制造正在通过顶尖科技为这项全球顶级赛事保驾护航，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实力跃迁最有力的佐证。这些变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实打实的技术积累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升级。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进阶之路，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标准出海。
7: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伊朗首都德黑兰多个区域都听到了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目前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就相关的消息做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7月15号的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经在大东部岛开展了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海岸防御设施以及巡航导弹阵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劝说特朗普放弃收取通行费的想法。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

0: 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想法。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
1: 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2: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3: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2: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然存在着分歧。
2: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韩国央行今天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份以来第一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度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是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的价格，加剧通胀的压力。韩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
4: 下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0: 日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0: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1: 连日来，野火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2: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3: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4: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2: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1: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了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5: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三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 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

0: 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老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8: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昨天正式入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拉开了序幕，中医冬病夏治也迎来了全年的黄金窗口期。一起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多家中医院的采访。
9: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我手上拿的就是今年最新制作的三伏贴。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到8月23号截止，全年40天的伏期。今天开始，全市医院正式启动三伏贴的贴敷服务，不少人早早的就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10: 在北京中医医院儿科门诊，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孩子前来进行出伏首日的体质评估与贴敷治疗。
11: 他去年就是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今年这是第二次来了，贴完还行，就是后边也吃了一些中药，然后现在的话鼻炎很轻了。
12: 一个是大椎这个穴位哈，就在这个脖子，我们叫第7颈椎棘突下这个位置，再往下走就是第3胸椎旁开1.5寸这个位置，叫肺腧穴，这个穴呢是成对儿分布的，然后再往下呢

0: 的隔疏穴，在第七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这个位置，也是成对儿的，是两个孩子呢，和经常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容易鼻炎、上气道疾病的，我们就选这个天突。如果孩子是经常容易，比如说患肺炎呀、或者是哮喘呀，我们说下气道的疾病的，就选膻中这个穴位。
1: 56岁的王先生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经常关节疼痛，严重时无法下地。
2: 问大夫钻木贴，他说贴着对这类风湿有好处。
3: 像骨关节炎，它表现为手的关节的疼痛，特别是双膝关节疼痛，怕风怕冷，以及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很多的疾病它都可以来进行一个三伏贴的治疗。我们风湿科贴敷呢，贴的穴位主要是肝腧、脾腧、肾腧。很多的老患者一大早呢就来医院排队进行三伏贴的这个治疗。我们的正式贴敷呢，今天是从5:30开始的。
4: 我们每年大概的三伏贴的人次是24000人次左右，今年截止到那个昨天，我们统计是预约了将近7000人次。今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按的国家的收费标准进行，每次收费标准是28元，贴下来呢总共是336元。三伏穴位贴敷呢是属于医保甲类，我们城乡居民的报销比例是50%，我们的职工报销比例70%到90%之间。
5: 记者从北京的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最近皮肤科、疼痛科带状疱疹的接诊量明显上升。专家提醒，发病72小时内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神经的损伤越小。
6: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点涂的药，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看好。
7: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这样连着下来，痛苦的。
1: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脊髓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簇集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8: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就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最常规的手段呢，就是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到50岁以上的、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免疫力低下的呀，这部分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5: 最近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暑期避暑新玩法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在浙江义乌，当地特色的水上夜市凭借清凉的水上环境和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解锁了别具一格的消夏新体验。
9: 义乌上坑人村水上夜市位于巴都水库原生活水河道上，过去就是附近居民纳凉的好去处。如今当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水上夜市，在河道两侧布置了水上火锅、簪花傣服等50余个摊点。夜幕降临，凉爽的溪水上，村民游客泼水嬉戏，品尝特色美食，在欢声笑语中驱散暑热。
10: 来到这边呢，感觉水还挺舒服的，挺凉的，然后吃点火锅啊，吃点烤鱼，跟朋友一起还挺热闹的，挺舒服的。
11: 7月份的话，它有一个世界杯的活动，然后8月份的话是摇滚音乐节的活动，然后每一周又有不同的主题。
5: 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一批宝藏小城凭借清凉气候成为了热门的目的地。为了提升服务，铁路部门和多地景区联动推出持火车票及享受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进一步带动沿线的文旅消费。
12: 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喀斯特自然风光，夏季平均气温约23摄氏度，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纳凉度假。游客乘坐高铁抵达兴义南站后即可直达景区，这条线路还串联了花江峡谷。

0: 古大桥、珍峰古城等特色景点，形成了高铁直达多点联动的避暑旅游环线。针对激增的暑期客流，铁路部门专门加开16趟往返兴义南站的高铁列车，畅通游客出行通道。
1: 就这边的话，气温比较低一点，夏天的话避暑嘛，然后这边空气又很好。
0: 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在这个暑假也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天然避暑胜地。目前黄水火车站日均到站旅客达1819人次，同比增长11.3%。
2: 是避暑胜地哈，然后很凉快，沿路的风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暑假期间，铁路部门联合多地景区推出惠民政策，游客凭火车票乘车记录即可享受合作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随着暑期避暑游热度不断攀升，云南普洱、山东潍坊、贵州安顺、贵州荔波、内蒙古赤峰、青海海西等一批宝藏小城成为热门目的地。此外，亲子游迎来爆发式增长。平台数据显示，带有托管服务、儿童课程标签的酒店搜索量环比增长40%，游泳池、儿童俱乐部、儿童防护设施成为亲子酒店热门搜索词。
3: 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4: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
3: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16.87点，下跌了0.98%。深证成指14620.74点，下跌了1.07%。创业板指数3729.89点，下跌了1.97%。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52.32点，上涨了1.92%，国企指数8374.21点，上涨了2.33%，恒生科技指数4897.53点，上涨了3.29%。从今天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总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扩展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广东阳江市风筝之乡，当地人啊放风筝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您看，这里就有人在放风筝，咱们赶快过去看看。
1: 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却丝毫拦不住市民到户外放风筝。地处岭南的阳江是知名的风筝之乡，放纸鹞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
0: 好了，我们放风筝了。哇，飞得好高啊。哇，我听这个声音好响。
2: 对对，它上面就是那个藤弓，在受风之后它就会响出一种争鸣的声响。
0: 如果天上有很多风筝的话，就能够听见同样的声音，一直嗡嗡的。
2: 对, 对, 对，整个场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哦，但因为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0: 所以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风筝，风筝，
2: 风风风筝，风筝。
0: 天上正好有这种像古筝一样的声音，
2: 对，
0: 是来自于藤弓与空气共鸣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很多人只知道风筝，却不清楚名字的由来。阳江特色灵芝风筝自带藤弓，风吹过就会发出筝一样的响声，这也是风筝名字的由来。
0: 看他在甩八字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风筝有什么名字吗？
2: 这个风筝叫灵芝风筝。嗯，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筝。
0: 它为什么叫灵芝风筝？
2: 因为它的做工整个就像灵芝嘛。
0: 哦，小鹿衔着这个灵芝的这个
2: 饼，对，灵芝炒着，上面就有个藤弓。你听，

0: 是不是有个声音？
1: 哦，原来这个声音就从这儿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它会产生共鸣。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声音是靠这个风吹动，这个风越大它就越响。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找这个迎风面，而八字这种旋转，实际上它就会找到这种风，让它刻意的去产生声音。
0: 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八字呢？因为它整个风筝的重量都是在头顶，所以它就是跟着风吹的这个。这样打个斗八形状，
1: 而且我发现这个风筝跟我们在北方放的风筝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尾翼，就是
0: 对
1: 尾部会有一个飘带，尾部会有一个飘带，
0: 对，
1: 来控制它的整个的这个配重。我发现咱们这个底下就是一只小鹿啊。
0: 对，所以这就是灵芝的独特之处在这里。
2: 梁淑贤今年31岁，出身阳江百年风筝世家，是第五代传人。他本身学设计，回到家里老作坊和父亲分工做事，父亲守着传统制作工序，他用现代设计改良创新，一老一少一起把阳江风筝手艺传承下去。
1: 那像咱们家这儿在这条老街上扎这个风筝扎了多少年了？
0: 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
1: 第五代了？
0: 对对对，
1: 那绝对是风筝世家呀。
0: 是的，因为我爸呢也是省级的一个传承人，那么我们这四位呢都已经是市级传承人了。
1: 我名师出高徒，而且是响当当的风筝世家。这个是一个集伙吗？大家都在一起干？
0: 对，就是做几个灵芝要去展览。
1: 要去展览？
0: 对。哦，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赶工这样子。
2: 阳江几百年来保留着重阳放风筝的习俗，大家放风筝寓意送走霉运，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漫天风筝装着普通人朴素的愿望。
1: 淑贤，
0: 哎，
1: 当时在广州上的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广州呢？
0: 本身是打算留在广州的，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工作。
1: 嗯，
0: 但是因为后来就还没上班之前就回来了一下阳江，就刚好是替我爸爸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贵州的这个全国邀请赛。
1: 当时成绩怎么样？
0: 当时参加比赛我还是个小白。但是呢让我很感触的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当时在放风筝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可能是以前都认识我们阳江这边风筝的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叔叔，他就问了我，他说，哎，小孩你是哪个队的？然后我就说我是阳江队的，然后他就说，哎，阳江队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在放风筝的吗？他说我认识的都已经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回来呢，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拿了这个2个一等奖。
1: 嗯，
0: 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爸爸那段时间开始身体就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回来这边了。
3: 当时是他中风了，然后呢他不能比赛，然后淑贤代表他参加去外面作为一个领队，然后带着我们这帮风筝艺人一起放风筝。
2: 从小在作坊长大，看着长辈扎风筝，风筝早就刻进他的骨子里。祖辈耗尽一生守护一根风筝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便要稳稳攥紧，代代相传。
0: 以前就小时候，就我爸爸送我去上学啊，去玩啊，都是他来接送，现在就变成我去接送他了。小时候他对我好，现在长大了就到我对他好了。这是河梯路，我们现在要去买这个颜料。我们做风筝，阳江做风筝就用的一种砂纸，就只有他这里有的卖。现在
2: 老街这家文具店是梁家几十年买材料的固定去所，做风筝专用的砂纸、颜料、画笔这里都齐全。老板和梁家交情很深，小小的店铺承载几代手艺人的创作

0: 根基。
1: 不明脸的人缘也很好，比较和气啊，那种。啊，那爸爸很小打带他过来的。
2: 我爸爸以前经常在这里买颜料啊，买笔啊，买这个砂纸的，就我们做风筝的材料都是很多都在他这里买的。谢谢。
0: 岁月一晃，父女俩身份悄悄调换，温柔的日常都藏在一根根风筝竹篾里。
2: 那就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就长这么胖，就这样。然后我不开心，我就喜欢吃东西，就很喜欢吃甜的，以前很喜欢吃蛋糕的，就是喝糖水的，觉得快乐比这个形象更重要。像我们这种天天做风筝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因为一做起来你再好的衣服它也全都是胶水和颜料。
0: 梁淑贤终日与竹篾、胶水、颜料相伴，繁重手工劳作难免枯燥，比起外表，内心的自在快乐才最为珍贵。这份松弛豁达也化作他创新风筝作品的鲜活底色。
3: 我看后面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鼓，还有这舞狮的狮头，这些也是咱家卖的吗？
2: 对，也是我们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售卖，就是好比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风筝节在秋天，秋天就是很适合放风筝，所以我们在秋天摆满了这个风筝来售卖。那么到了这个春节啦、端午节、舞狮舞龙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卖这个狮头鼓，对，做一个节庆的一个生意，这样。
3: 明白了，凡是这里边跟节庆有关的，咱们家这边都可以给它制作出来来卖，对吧？
0: 目前，梁淑贤制作的风筝价格从20元到6000元不等，文创产品价格也在10元到200元不等。
2: 以前的话呢，这条街是几乎隔一家都卖风筝的。
3: 哦，隔一家都卖风筝。
2: 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老城区呢，搬了都搬了，很多老一辈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慢慢的这里做风筝就少了。
3: 所以咱们家还在这儿坚守着。
2: 对。
0: 在当地风筝馆里，梁淑贤带着我们的记者看了他在2020年全国首届网络传统风筝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
3: 这个获奖作品叫什么名字？
2: 向日葵。
3: 向日葵。哦，
2: 对。
3: 当时用多长时间给他做好的？
2: 当时大概花了3到4天的时间，来做这个风筝。这个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也是我出道做的第一个作品。
0: 这件作品初次参赛就拿了3等奖，让他坚定了创新非遗的想法。
3: 梁师傅，像这样长的一个百花龙风筝，是您跟谁合作一起做的？
4: 这个跟我女儿一起做的。
3: 那女儿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4: 她只要负责美工画这个花。
3: 这上面所有的画都是女儿画的？
4: 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3: 哦，像这样的长龙风筝，这么多画，需要女儿画多长时间？
4: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3: 一个半月左右，那您要扎制这个风筝要需要多长时间？
4: 也要一个半月，
3: 全加起来将近3个月。
0: 一朵向阳花藏着手艺人对草木、对春光的偏爱，父女同心，以竹为骨，以花为魂，耗时许久打造出百米百花龙。
2: 这个风筝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一个呢就有50多米，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叫做百花龙，就有100多米，因为这个场地今天风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截了50米，我们这条龙就50多米长。
3: 现在等于是它的
2: 一半。对，
3: 但是一半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也非常的难，因为今天的风啊并不是很大。
2: 对，
3: 像这种弱风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50多米的这种百花龙风筝给它放上天？
2: 没风的话呢，就需要人力的一个配合，就是每一段呢就要有一个人提一下，就像我们看到就每一段就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前面放飞的这两米看

0: 那我们在龙头这个位置已经一位师傅在站了，后面也一位师傅在站了，这样就是要拉开这个距离，他先把它跑起来，然后就接力给后面一个师傅，就用这种助跑的一种形式来起飞。
1: 一根风筝线连着梁家五代人的坚守，百年来一家人扎根阳江风筝手艺，守住传统，不断创新，以亲情为线，以匠心为骨，父女同心，让千年风筝技艺在代代相守中乘风永续。
2: 一门手艺五代传承，从祖辈到梁淑贤，一家五代人一百多年只做风筝这一件事，坚守古法，代代接力，把阳江风筝的古老技法传承至今。正是这样一代代普通人用他们的坚守守住了代代传承的匠心。

0: 在古代华夏大地上，锣鼓声声，战马嘶鸣，千军万马间，一件件华美的甲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古人的智慧和勇气。
1: 说这个防御说坚如磐石或者坚不可摧，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容铠甲的。
0: 这些铠甲在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因此制作铠甲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很强、制作水平要求较高的技艺。
1: 不是有句诗吗？寒光照铁衣。那么我们铁做的衣服，那肯定就是铁衣吧，我们就叫它绒服嘛，对吧？这是这个诗呢，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我对服装和铠甲的理解。那么服装它是软的衣服，铠甲它是硬的衣服嘛。
0: 1994年出生的程曦，川派铁做盔铠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曦大学学习的专业与盔甲毫不相干，那么他为什么会爱上盔甲呢？
1: 我读书那会儿，有部电影很火啊，阿汤哥拍的那个片子里面的这种铠甲也真的帅。然后呢，我从小就也爱读一些传统书籍，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传统化我是比较心里面是很崇敬的。然后我说我去做一下，加上呢，我自认为从小受到这些手艺上的影响。
0: 程曦的爷爷是铁匠，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直到有一天，在脑子里闪过制作铠甲的念头。
1: 最开始的话就是随便找点铁皮，尝试把它掰成我想要的形状，结果肯定是不出意外失败。后来才意识到，可能单纯的手处理是达不到效果，那必须要用工具，可以要用铁针，要用别的一些工具。
0: 2012年，程曦与妻子选择了定居射洪市，并且创办了射洪玉衡司文化工作室，专职从事传统甲胄复原、技艺传承与市场化运营。现在工坊里每天都在制作各种铠甲，制作中式服装，一片繁忙。
2: 那你卖出去第一个卖了多少钱？
1: 一套那种胸背铠卖了1500，然后当时做的话可能成本不到300啊，然后当时我给我很多信心，哎，我做的东西还能卖了啊。
0: 程曦的妻子杨余佩1997年生于射洪，她从2016年开始。

0: 跟随程曦学习盔铠制作技艺，目前在团队里负责汉服制作和铠甲制作技艺的推广工作，是团队市场化与文旅落地核心成员。
1: 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做活动，就因为大家彼此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嘛，就你聊得上来，然后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认识的。他算我师傅，就是我所有的很多的学习或者中间的一些教学都是他在教我怎么做的。
0: 中国甲胄的发展史就像一部璀璨的史诗，既有粗犷的原始气息，也有雕琢的精细工艺。与西方的铠甲不同，中国的甲胄更贴合身体，追求的是一种轻巧与实用相结合的美学。
3: 这一套呢就叫鱼鳞直身甲，仿明代的一个制式。然后这个鱼鳞呢，我的理解是咱们的古人对于仿生学的一个学习和利用。然后这个叫做环臂铠，它就很像小龙虾的那个鳞片一样，这个是手工锻打把它打成这样，它也是扎甲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变形。这个的原型是我们仿照唐十三铠里面有一个甲叫做山纹甲，我们就尝试性的把它推测复原了，我们设计一个结构，它的是用铁叶和铁叶之间互相扣锁起来，像榫卯结构一样。它能防砍，但它防刺，它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三角凹陷，它很容易从这个甲缝里面滑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以不敢说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对的。这个样子的铠甲呢，我们把它叫做布面甲，专业的说法叫做暗甲。那么这种铠甲呢，它是通过表面用布料或者皮革或者棉花或者什么做成的纺织物，做成一个表层拿来御寒，然后遮住里面铠甲液，让它避免生锈。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个保暖。有一句话叫做都护铁衣，冷难着，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防弹衣就是其实和这个布面甲就有传承关系。
0: 从皮甲到扎甲，从铁甲到明光铠，它们不仅是战争中的坚实盾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和匠心。铠甲实物复原价值取决于复原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些甲片的锻造工艺和铠甲的编缀方式如何？
3: 这套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为我们的客人定制的一套铠甲。我们测量了他的身体数据，这是他后背的一部分。我们参考了明代和唐代的一些做法，因为客人呢，他要求，尽可能去，还原我们历史上的一些感觉和那种质感。之后还会在上面添加各种各样的内衬，还会给他做一些加工。
0: 今天程曦要制作一个铁片，补上一件铠甲的转角，让这件铠甲看起来更流畅顺滑。
4: 等于是这个拐角不够丝滑是吧？
5: 对，它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我们的做装饰，做内衬它可能做的就不是那么舒服。
4: 哦，那要重新打一片铁了。
5: 对，就重新加工一片。
0: 川派铠甲制作技艺中，手工冷锻制作甲叶是很重要的一环。通过剪裁、锻打、打孔、塑形、抛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一片甲叶，需要匠人多年的锤炼，才能掌握这门技艺。
3: 有的时候那种冷锻上的一些特殊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像一些高浮雕錾刻，或者用铁来打成比如说我们要做个面具，我能做一些简单的造型，但是太过于复杂或者很细腻的，对我来说还有挑战。
0: 安装好了甲叶之后，程曦的这件甲衣才算圆满完成。
3: 做一片新甲叶的轮廓嘛。
4: 哦，好，用这个来做原料。
3: 随便找什么铁都行，主要是把它打薄。
4: 哦，
3: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高频炉，可能就十来秒吧，它就能够加热到大概接近800-900度、1000度的样子。
0: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独特， 初期

0: 强调手工冷锻，技艺成熟后再练习热锻，配合铆合、淬火等工艺，形成了先难后易的系统化训练体系。从一根螺纹钢如何变成铠甲上的一个小鳞甲呢？
1: 一开始想的确实很简单，以为就是随便拿点薄铁片咱们敲一敲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最后会添置这么多工具，或者说把家伙事儿越弄越多，现在已经有时他们说我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工具收集的癖好。
0: 简单的加工其实也只能是做出个样品，大规模生产盔甲还需要找工厂定制，这就需要给出精准的样品，下定找有加工能力的工厂加工。
1: 随着咱们这铠甲加工、冶炼、锻打的工艺的进步呢，我们各个时期的这种头盔、铠甲它都有一些进步和变化。从最早的绳扎来盔，变化成这种锻打铆接，那么到我们宋代，它这个铠甲的制式、头盔的制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它的装饰性、它的审美又有所提升，可能将领的和一线作战部队它分别的更加明显，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作战部队上可能用的更多的铁浮屠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出现新一波变化，它的整体的锻造工艺又有进步，那么可能整体的碗形它也这里会有用金漆写字，那么它的形状呢也是这个形状，它就有蝶形，在前面一个帽檐。
0: 很多人喜欢铠甲，不仅因为威武的外形，其中的文化内涵更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近年来更多的是出现在影视剧的战争场面中。
2: 我是2014年接触到马匹，因为自己比较喜欢，然后所以就饲养了、训练了，然后去学习了一些，进入剧组以后就开始在剧组里面，然后认识陈老师，一起做甲胄，做了一些骑兵甲胄演出表演的类似影视类的表演。
0: 孔瑞，城西文化团队马术教练，平日里负责马匹的饲养和训练，同时也担负着团队的演艺技能的培训，执行过数十部中小型剧组与活动的演员统筹工作。
3: 现在这个一年能接多少部戏？
2: 一年大概也就十多部吧。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马上演员需要的红缨枪啊、大砍刀啊，然后骑射、射箭之类的，都是需要我们演员有很扎实的基本功。一个自身平衡不好控制，然后还有操控马也一些很硬性的技巧。

0: 接下来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马术和我们的铠甲和我们国风文化结合延展到各个领域。我们计划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叫铠甲旅拍和国风旅拍，大家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穿上我们的铠甲，然后骑上我们的马，去我们的观景台拍一组视频或者拍一组照片，然后大家的这种可能对美的感受，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达一下，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开发的一种新的业态。
1: 昔日冰冷坚硬的铠甲，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具有鉴赏和收藏的功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程曦和妻子杨余佩制作的铠甲已经声名远扬了，他们每年都会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展示铠甲，推广铠甲文化。他们还跟遂宁市文化馆等多个文旅景区合作，开展铠甲展演、体验、定制服务，把非遗技艺转化为文旅 IP。
2: 参观了博物馆，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我喜欢。
3: 孩子们在体验非遗制作过程中，孩子的专注力、动手能力、抗挫折能力都会得到锻炼。
0: 线上销售大概有150万左右，

然后我们线下做一些这种定制授权 IP， 包括我们影视服务，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线下活动合作的一些文旅活动的话，可能有个100多万，大概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接近350万。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场馆筹备进入了最后冲刺，场馆布展将于今晚之前全部完工。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届时1400多名嘉宾也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其中包含了多位图灵奖诺奖得主。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7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和合成技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奥马尔亚吉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和人工智能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他最为关注的两大内容，期待本次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
2: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speaks highlyof the conference itself, the WAIC.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eople who sponsored this conference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and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aspects of AI are going to be of benefit to us, to society, to the economy, to the world at large, but also what potential harmful things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and we need to configure into our model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face them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aspects are of interest to me. And clearly, when you have industry and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combined, I think that we might converge on some kind of idea of how to proceed in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我们来跟记者在展馆探访。
3: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4: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3: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5: 你好呀。
3: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5: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6: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7: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3: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8: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1: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也带动上游产业链加大了对消费端产品的生产研发，一批面向消费市场的新部件、新材料正在加速落地。 在这家机器人灵巧手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黄俊林正在对一款面向家用场景的六自由度灵巧手进行 AI 训练。与工业场景不同，家用场景对灵巧手的重量、成本和使用便利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工业场景下面，可能我这一条流水线上面我就抓一个两个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家庭场景的话呢，可能我今天是要抓苹果，明天要抓咖啡杯，场景是多变的，更小更轻，而且它要更便宜，就是才能够普及到这个更广大的这个应用场景里面去。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灵巧手的成本约占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的10%到15%，目前单只灵巧手的价格已从早期的10万元级别降至万元内，为应对消费端出现订单增长，企业正在对产线进行调整扩充。
9: 今年上半年整体来说整手的一个需求与过去相比，它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从整个机器人的推出的品类推出的数量以及运用场景的丰富性、多元性，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有强劲的一个市场需求。
1: 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预测，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在浙江嘉兴这家新材料企业，记者了解到，第三代电子皮肤产品已实现多模态感知与实时反馈能力。目前，他们触觉传感器产品已交付超20000套，量产新产线也已经建成。
10: 人和机器人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机器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电子皮肤在这个反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非常真实的、有效的增强的一个作用，包括向机器人提供触觉、提供温度、提供力觉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对于电子皮肤的这个厂商呢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1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

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7: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8: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遂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7: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9: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7: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10: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7: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11: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一月的22%一路攀升，四月达到35%，五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一月至四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12: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7: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9: 今天，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

0: 名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这套系统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之后，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1: 近期我国多地海上风电项目陆续迎来阶段性关键节点，一批深远海示范试点工程、规模化开发项目取得新突破。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阳江的探访。
2: 这里呢是广东阳江南鹏岛南面海域，乘坐交通船呢行驶了3个多小时，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广东阳江番石二10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那这里呢是目前国内首个18兆瓦级规模化海上风电项目，此次安装的18兆瓦超大型风机，整机的扫风面积呢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之下呢，叶轮每旋转一圈就可以发电约43度。单台机组的年发电量可以达到5600万度。
3: 每年5月份到10月份是南海海域，风电施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段台风间歇周期长，然后季风的风速比较平稳，浪高与涌流条件能够满足超大部件吊装作业。我们项目呢，目前正处于施工的高峰期，目前已经吊装完成了27台风机，剩余的31台风机计划在7月底吊装完成。力争8月中旬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36亿度绿色电能。
2: 那么，在190米的海上高空吊装1500多吨的大风车，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首先呢，要在海底打桩，然后再分段吊装风机的塔筒、主机，还有3片巨型叶片。1000吨级的风机吊装，对风速、对位精准度呢的要求非常之高，每一个部件之间呢都要求毫米级的精准对接。安装吊装到位了，才能实现海风吹着跑，但是广东的台风吹不倒。
4: 为确保叶片精准插入轮毂，采用叶片吊具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叶片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并通过对装置动态微调，有效抵消了海风等外界的干扰，实现对叶片位置的精确控制。
2: 那这个风电机组安装完成之后，这个发的电怎么传送出去呢？我们现在呢就上到了这座海上变压站去看一看。那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海底啊，其实每台风机的下面呢其实都有海底电缆。那海底电缆呢把这些电全部的传送到我现在脚下的这台海上变压站，然后呢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就可以传送到电网里了。重点来了，无论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风机的塔筒，还是叶片，还是我们看不到的藏在海底的海底电缆，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变压站，这个项目的核心设备都实现了100%国产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南京是一座集聚了港口型、生产服务型、空港型、陆港型4类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过去依赖上海、宁波中转，到如今23条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南京港正完成从长江中转站向远洋始发港的角色转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京的龙潭港。那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长江。长江南京这段啊，被称为是黄金水道。我在这观察了一会儿。平均5分钟就有一艘货轮从这经过。那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南京只是一个长江的内河港口，但是随着12.5米深水航道全线打通，通航承载力大幅提升。我所在的龙潭港区岸线总长2310米，配套10个泊位，其中8个5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那今天就有5艘远洋海轮靠港。在我身后正在作业的这艘即将出海的货轮，装载的是新能源汽车、家电等出口商品。就在几年前，南京及周边地区的企业货物出口，还得先运到上海、宁波等地中转，不仅耗时长，物流成本也高。从去年开始，南京港远洋航线进入了密集开通期。今年以来，已先后新增直航美国、秘鲁、巴基斯坦等4条国际航线。截至目前，累计开通国际航线23条，覆盖南美、北美、欧洲、中东、东南亚等重点枢纽港口。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南京港功能定位的根本性。

0: 从过去长江上的一个中转站变成为直接对接国际航线网络的始发港。航线多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企业。以新能源汽车出口为例，从这里始发的滚装航线装载的汽车来自南京、无锡、合肥、郑州等多地车企，集港时间压缩了2到3天，单车集港成本节省了30%。对南京都市圈乃至更广区域的企业来说，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把货物直接发往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远洋航线能够越开越多，离不开港口强大的集疏运体系做支撑。南京港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公铁水多式联运，这里既有直达欧亚的中欧班列，也有每天开行去往上海的沿江海铁班列。去年全年铁水联运集装箱规模领跑长江内河港口。那正是依托这样的多式联运体系，去年龙潭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360万标箱，是长江沿线单体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1: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
2: 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时常会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物品遗落在车站列车上，该如何找回呢？有哪些便捷渠道？
3: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询问：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
4: 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列车上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查找。如果物品找到了，重量在5000克以内，车站可以免费通过列车转送至旅客所在车站。不方便折返领取的，也可以申请寄送服务。一些由车站保管的遗失物品，旅客可以通过快递公司寄送，下单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1: 昨晚2026浙江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台州温岭石塘镇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纽带，串联起美食、非遗和旅游资源，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融合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3: 活动以光影为纽带，现场打造电影主题市集，特色美食与文创摊位云集，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边吃边逛，边买边看。
5: 小朋友今天来这儿感觉开心吗？
6: 开心是因为这里很热闹，还有演出。
7: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因为我们这个没吃过嘛，它是糖醋的，然后现在很凉快，对，觉得挺舒服的现在。
8: 今天感觉现场游客非常多，非常热闹。我们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3: 当天，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也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省内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000家门店资源，形成电影加业态联动生态。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品类优惠权益。此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计划从7月中旬贯穿至8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用电影票根激活全省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
9: 今年暑期档，浙江省通过电影票根拉动的消费预计会超过50亿元。
2: 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

0: 片龙头长兴科技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14号晚间，长兴科技公告，16号也就是今天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兴科技的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
1: 公告显示，长兴科技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95亿元，按本次发行价格每股 8.66 元计算，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长兴科技募集资金总额约 579.19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 576.38 亿元。
2: 长兴科技本次 IPO 原定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为295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募集资金金额最高可达663.1亿元。从这两年的 IPO 项目来看，此次属于大额超募。这笔资金将保障既定产业投资，也为技术迭代和长期战略布局储备了充足资本。
1: 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长兴科技业绩增长势头十分迅猛。招股意向书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 612.53% 至 677.31%， 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 2244.03% 至 2544.19%， 盈利增长曲线十分亮眼，市场对其上市后表现预期较高。业内人士提醒，存储芯片企业的盈利会随行业周期剧烈波动，需更关注公司实际业绩而非市场情绪进行理性投资。
3: 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股价可能具备较高波动特征，叠加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强周期属性、二级市场阶段性情绪变化等多重因素，公司上市后股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客观看待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过程，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1: 作为2026年 A 股规模最大 IPO， 长兴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投资者主要参与网上发行。多家券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网上申购时还应注意在7月16号的交易时段提交申购委托，无需提前冻结资金，委托提交后不可撤销。7月17号将公布中签率并配号，7月20号将公布中签结果，中签者需在当天16点之前确保证券账户内留足资金，系统自动扣款。
4: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0: 来看国际方面，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6: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7: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8: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6: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

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

0: 热的一年，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步常态化。
1: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麦克肯登表示，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六次刷新本国年均气温记录，全年平均气温达到 10.1 摄氏度。他表示，英国现有基础设施、住房、农业和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过去的气候条件基础之上，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气候条件。报告还显示，2025年也是英国自1910年以来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年，全年日照时长达1645小时，较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17%。 英国今年以来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是英国历史上第二热的六月。英国气象局本月9号曾表示，英国今年以来已有8天最高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的记录。长期专注经济政策研究的英国智库沃丹表示，经测算，仅本轮极端高温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下滑，就给英国造成至少24亿英镑，约合218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该机构还警告说，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到2030年，仅热浪给英国造成的相关累计经济损失就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272亿元。
2: 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五月下旬至六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3: 报告指出，五月下旬至六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5.5%，低于市场此前预期。数据还显示，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美国六月 PPI 环比下降0.3%，也低于市场的此前预期。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之后，美国六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0.1%。有分析人士表示，六月美国能源以及食品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压力，市场对美联储7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对于美国纽约州新出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将损害纽约州的经济。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霍楚尔则发文回应称，纽约州按下暂停键是由于为 AI 提供动力的社区应共享其成功果实，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或许是个新概念，但纽约州所做的是履行本职工作。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最长一年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首

0: 个实施此类措施的州。目前，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关于数据中心如何自行承担电力成本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特朗普在发文中也敦促数据中心必须自行支付水电费用。出于同样的担忧，美国一些州也开始收紧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或施加限制。
1: 韩国央行今天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改善了韩国经济前景，但是市场同时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韩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破平局，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3: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在足球传统强国巴西，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一共启用了12座体育场。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座承办场馆米内罗体育场不仅已经还清了世界杯改造相关融资，运营场馆的企业今年也实现盈利。这座体育场是如何释放大赛之后的经济价值的？来看总台记者从巴西发回的报道。
4: 米内罗体育场坐落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贝洛奥里藏特市，1965年正式投入使用，在巴西世界杯赛前完成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改造，于2013年重新对外开放。公开资料显示，米内罗体育场当年获得4亿巴西雷亚尔世界杯改造融资。负责运营体育场的企业财报披露，米内罗体育场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实现盈利。2025年净利润达到约3275万巴西雷亚尔，约合4370万元人民币。
5: 对于一个大型的世界杯场馆来说，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赛事结束之后，因为单靠足球比赛是很难撑起一个大型体育场的长期运营。而米内罗的赛后转型，正是从一个单一的体育场馆逐步变成了一个承接赛事、演出、展览以及商业活动的综合性的平台。
4: 据体育场商务经理介绍，这里每年承办足球赛事约30场。2025年全年，包括足球比赛、演唱会、企业活动等在内，米内罗体育场共承办各类大型活动超200场。除大型活动外，体育场深挖足球历史与世界杯 IP， 常态化推出付费参观、专业讲解导览服务，并运营场内的足球主题博物馆。
6: Nós fizemos uma pesquisa do IPAD junto com a UFMG e a cada R$1 injetado dentro do Mineirão, mais R$4 são injetados na economia.
5: 在米内罗体育场的足球博物馆，其实很多展品啊看起来并不宏大， 例如这满屋子老式比赛记录卡，又或者是一些传奇球员留下的手印或者脚印，这些都是巴西足球历史中的细节。也正是因为这些细节，让一座世界杯体育馆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形成新的消费以及旅游场景。
4: 体育场举办的丰富活动持续为贝洛奥里藏特吸引来大量外地和外国游客，但想要将客流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还需要便捷的交通配套与完善的商业空间协同承接。
7: Graças ao que aconteceu, os movimentos que aconteceram de investimento para a Copa do Mundo, nós tivemos aqui em Belo Horizonte grande impacto no setor de mobilidade, conectando a regional centro-sul da cidade à regional norte, com a criação do percurso do MOV.
5: 场馆能吸引人流，而交通能够提升流动的效率。大市场、餐饮和各类的零售则进一步承接着这些人流，转化为本地的消费。
4: 距离巴西世界杯举办已过去十多年，米内罗体育场持续释放长期经济价值的逻辑，是让一座大型体育场在世界杯落幕之后，实现场馆常态化高频运营，持续产生消费活力，依托赛事、演出、观光旅游和商业活动，持续拉动周边商圈和城市消费增长。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来关注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十五号，巴菲特接受了 CNBC 专访，话题涉及加快捐赠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份、投资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当前市场机会等大众关注的问题。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梳理。
8: 当地时间周三，在巴菲特近期宣布要加快财富捐赠步伐之后， CNBC 和巴菲特进行了一次专访。访谈中，现年95岁的巴菲特谈及了多个话题。首先，巴菲特表示，他计划在未来八年加快捐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份，一方面是出于时间考量，希望三位年过七旬的子女能够趁人有精力时亲自决定财富的慈善用途，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接班人阿贝尔的信心，因此认为无需再长期保留大量投票权股份。另外，外界颇为关注的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持有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超过310亿美元的股份，这一仓位最早建于2025年第三季度，但在阿贝尔接任公司 CEO 之后，公司今年明显加大了买入力度。外界一直在猜测，究竟是谁决定买入字母表？那此前许多人将这笔投资视为是阿贝尔开始在伯克希尔投资组合中留下个人印记的信号，而巴菲特则告诉我们，这笔投资是由他本人发起的。
9: I initiated. I am not doing anything that he doesn't approve of. He's not doing anything I don't approve of. We talk all the time. Well, every day, I mean, he is the decider.
8: 不过，巴菲特指出，尽管字母表已经是伯克希尔的一项重要持仓，但是在伯克希尔持有的企业当中，至少有4到5家是他更喜欢的。他认为，字母表和其竞争对手面临的一项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投入巨额资本。而巴菲特认为，投资真正要判断的是一家企业能否长期维持较高的资本回报。
9: Long period of time gets to b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ose doubles later on are of very big numbers. But Charlie Munger, my partner for decades, he just pounded the idea that it wasn't a good business just because it was doing sexy things.
8: 众所周知，巴菲特一向不愿预测市场下一步会怎么走。但这一次，巴菲特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我们分享了他对当下市场的看法。
10: It's tougher to find values, right?
9: It's tough to find values when everybody is preferring gambling.
8: 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一路攀升，并屡创历史新高。不过，质疑者认为，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股票已经出现过度投机，而期权、杠杆型 ETF 等工具又进一步推高了市场热度。巴菲特长期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他认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投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投资者需要保持耐心和纪律。
1: 来看今天的公司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未来盈利模式引市场担忧，15号股价盘中跌破发行价。 OpenAI 首款硬件产品计划明年发售，被苹果起诉，可能干扰其发售进度。全球在线支付服务商 Stripe 联手私募巨头向支付公司贝宝提出收购邀约，

0: 意在获得贝宝旗下超四亿活跃账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上市交易已经超过了一个月，近期公司股价的波动更加的明显，在15号盘中交易时段更是一度跌破了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是上市以来的首次破发。
1: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 股价盘中一度跌至每股 132.15 美元，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收盘时回升至 135.27 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6%，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几乎回吐了上市以来全部涨幅。分析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领域基建的成本和回报趋于谨慎。SpaceX 旗下 XAI 业务前景遭质疑，持股锁定期即将结束，也进一步增添了下行压力。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 225.64 美元。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X 上月底发行的250亿美元债券中有35亿美元于2056年到期，但自开始交易以来，这部分债券价格一路下跌，目前收益率高达 7.5%， 显示出市场对 SpaceX 未来盈利模式的担忧。北京时间17号 ,SpaceX 研发的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将开展第13次飞行测试。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2: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正在研发其首款消费级硬件设备。它将是一款定位 AI 家庭伴侣的智能音箱。OpenAI 的目标是让这款设备成为 ChatGPT 的实体化载体，打造拟人化陪伴体验。
1: 据报道， OpenAI 正在研发的这款智能音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音助手设备，除了支持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播放媒体内容、回答问题等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它将可以全面调用 ChatGPT 的功能矩阵，并随着对用户的深入了解持续强化个性化表现。OpenAI 认为，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个性以及与用户建立类人化连接的能力。设备内置机械元件，可自主产生动态动作，制造一种生命感。据悉 ,OpenAI 计划最快于今年底对外展示这款产品，2027年正式上市销售。不过 ,OpenAI 的硬件战略正面临法律风险。美国苹果公司近日起诉 OpenAI 及其部分核心团队成员，指控其涉嫌窃取与硬件设备相关的知识产权。业内人士认为，这场诉讼不仅可能拖慢产品发售进度，也引发市场对 OpenAI 硬件创新能力和战略方向的质疑。OpenAI 此前斥资65亿美元收购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夫创办的硬件公司，希望借此加快进入消费电子市场。
0: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全球在线支付服务商 Stripe 已经联手了一家私募巨头，向知名支付公司贝宝提出收购邀约。受到这一消息推动，贝宝公司的股价15号收盘上涨超过 17%。
1: CNN 等媒体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Stripe 与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安宏资本联合提出以每股 60.5 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宝，较公司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溢价约 28%， 收购金额预计约为530亿美元。本月早些时候，这一交易就已获得约500亿美元银行融资承诺。由于相关讨论处于保密阶段， Stripe、贝宝以及安宏资本均拒绝对此置评。目前 Stripe 尚未进行 IPO， 当前估值约1600亿美元。分析指出， Stripe 凭借在线支付基础设施，在企业支付市场拥有领先优势，但在消费者支付领域始终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因此 ,Stripe 预借收购补齐这一短板，获得贝宝旗下超4亿活跃账户。但贝宝因处于战略转型期，在管理层看来，当前报价吸引力有限，交易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步道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2: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以及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0: 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4: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5: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4: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0: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6: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 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0: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 45% 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有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7: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八六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的聪明叫机密，太岳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落，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祥、王家祥、皮家祥、郭家祥、崔家祥、徐家祥、张家祥、是侯家祥、岳家祥、叶家祥、程家祥、进口福家祥、有翁庙祥、黄庙祥、东庙祥、西庙祥、二福祥、三福祥、南仓祥、北仓祥、东来祥、东仓祥、头道祥、二道祥、东家祥、西家祥、蔡氏祥、三方祥、娘娘祥、是大大祥、双龙祥、是双塔祥。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
2: 莲花落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物》。

0: 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200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浪、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叶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1: 现场多热闹，
2: 这就是本尊吗？
1: 对，这就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2: 猴哥，
1: 猴哥，
2: 猴哥，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
1: 这个我能拿了吗？
2: 可以。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3: 红袍，
2: 红袍，
3: 你正经干了，
2: 你正经干了，
1: 能听懂、哦，
2: 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1: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太原，
3: 孙悟空。
0: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
2: 嗯，
1: 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
2: 哇，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哎，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
2: 嗯，
1: 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米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
2: 嗯，
1: 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他有跟其他地方不有所不同。
2: 嗯，
1: 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
2: 啊，凸出来了。
1: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
2: 嗯，
1: 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2: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1: 对，
0: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手是慢羊羊，随便你解开，随便再挑，羊羊大道不由你们逃飘飘。别怕了，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翔先生唱飞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2: 这个就是浮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3: 嗯，
2: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

0: 从他这儿就说他这儿，他这儿的他这儿就说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六公分。
1: 嗯，
0: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1: 嗯，
0: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1: 是。
0: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2: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秦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3: 这个地方看得很眼熟呀。
0: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2: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献殿。
4: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3: 那咱们蹦跶一下，
4: 我觉得可以。
3: 好，
4: 走。
3: 哎，
5: 太棒了！走了。
6: 就是太太。
2: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秦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3: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0: 这个叫应龙，哎，世间的叫攀龙。
3: 攀龙
0: 烧尖的叫蛟龙，进尖的叫赤龙。
3: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0: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2: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秦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3: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0: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3: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0: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3: 应该很难吧？
0: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3: 哦，再来拉线看一下。
0: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呢？
3: 这个非常明显
0: 啊。
3: 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0: 对对对。
3: 哦，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一件绳两寸，这面正好3件，3件从绳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啊，你说要升多高？
2: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0: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3: 我之前也受过伤。
0: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3: 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0: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 那就每天就在工地。
3: 嗯，
0: 那会儿矿泉水都没有，
3: 嗯，
0: 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
3: 嗯，
0: 那会儿榨菜都没有，
3: 带着馍馍，
0: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3: 那图啥呢？
0: 因为你喜欢，将近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啊，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3: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珍，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3: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1: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
3: 嗯，
1: 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
3: 哦，
1: 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3: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1: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3: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6: 天命人。
2: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珍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1: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1: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3: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1: 是
3: 红孩儿，对不对？
1: 嗯，
3: 善财童子，
1: 善财童子
3: 看起来非常可爱，
1: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3: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嗯，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1: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3: 好
1: 吧？
3: 嗯。
2: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7: 山是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
8: 套
7: 的果子，
8: 过
7: 去摘一个给你们吃。
8: 太好了，
1: 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3: 哦，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9: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3: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9: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2: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3: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10: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
3: 哇，
9: 我可是你先人。
3: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9: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11: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
3: 嗯，
1: 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
3: 嗯，
1: 对。
2: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

0: 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1: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2: 是。
1: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2: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1: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练了981天，
2: 涅槃重生。
1: 对，涅槃重生
2: 是
1: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2: 对，这个也很好。
0: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志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拐里拐。
0: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师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有塞江，
4: 哎。
2: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2: 好的，好的。
3: 小罗岂不是你是来了山西又成名，山西姐。
1: 师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3: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师在做。现在
4: 挠他
1: 挠他
3: 去吧。
0: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师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5: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虚路9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吹哩吹。
0: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1: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3: 对，
6: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1: 确实是笑容尽密，同时深藏着慈悲。
6: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3: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0: 对于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师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3: 这个声音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它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我要去。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哎，对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卖大夫嘞。
1: 好。
3: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2: 一万串大夫来嘞。
3: 鱼丸穿大夫来了，
2: 干啥嘞？
4: 这个我也听不懂。
5: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2: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卖啥的。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2: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1: 哎呀，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2: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2: 我天在嘞。
6: 香菜刀，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5: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7: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7: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17年，怎么又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来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75。75岁了啊，翘了多少年了？
1: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0: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1: 爱好嘛。
0: 爱好。
1: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船上是个大大的，
0: 这是让自己情怀嘛。
1: 特别感动。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0: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2: 对，
0: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2: 不是，关键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对啊，看您呢。
2: 啊，看我了。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0: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
1: 你可以试试。
2: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
3: 身子动了，鼓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事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陕西的声音。你听，心底音压上岁月悠柔的文明觉醒。你听，机上驼铃摇曳五个世纪的上海风云。你听，分水阴影滋养心。

0: 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哎呀，热，是热，把这空调调低点啊。头伏啊，没觉得特别热吗？这浑身都特别的燥。你说这头伏，咱们老话怎么说来着？头伏饺子，二伏面。人南方朋友就说了，你们怎么什么时候都吃饺子？我就一想啊，这头伏啊，咱们真的没胃口，好像就这饺子还能包点包罗万象的东西。但是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让我清爽的，让我开胃的，让我一想我就流点口水的？哎。大伙都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咱头伏啊，清爽一下。我请来了两位美食高手，咱们今天全新打开头伏的美食解锁方式，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5: 您不热吗，许大厨？
8: 还行，哦，因为习惯了。
5: 后厨的温度是天天都跟头伏一样，
8: 对，
5: 是吧？来吧，两位，咱们头伏凉爽的跟大伙打一招呼啊，来。
8: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辽宁营口，我叫高飞。
5: 那咱东北在头伏这时候咋避暑啊？
6: 避暑的好办法就是吃一点凉爽的东西，吃一些开胃的好吃的东西。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东北来讲无论是伏天还是节日，饺子作为我们最好吃的食材嘛。
5: 你看到我的人中逐渐拉长了吗？我刚说来咱们来点新鲜，咱能不吃饺子吗？
6: 今天带来的饺子跟以往的饺子不一样，是我们东北的酸菜和我们渤海的大虾在一起。
5: 那您作为一个大厨，就在那么热的一个后厨工作环境里面，通常怎么让自己凉下来？
8: 饮食也好，还饮品也好，越到热的时候不能吃凉的，
5: 反倒说要以热解热，是吧？
8: 多吃一些生津的，苦瓜呀、冬瓜呀、丝瓜呀、黄瓜呀这类的，对身体比较好。
5: 行，那咱们今天还是从东北先开始。我知道这东北人是非常会解暑的，别看东北人一年四季天天都能吃饺子，但是头伏的饺子是不一样的。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菜品是
6: 酸菜大虾蒸饺。
5: 哇，东北的菜名好直白。
6: 还有一个说法叫酸菜配大虾，解暑顶呱呱。
5: 您刚说了还要跟我们

0: 带来一个什么饮品？
1: 还有一个是东北的冻梨汁。那么这样的，我们先把这个面先和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是呢烫面饺子，吃起来呢皮呢是软的、糯的。如果要是说水饺的话，是用冷水和面。
2: 咱们大概一斤面
0: 用多少水呢？
1: 用这一小碗水就可以了。
0: 用小碗的其实更不容易失手。
1: 对。
0: 哎，许大厨，您从专业厨师角度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看在伏天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吃一个特别喧腾的包子呀、饺子，觉得稍微有点咽不下去，没有食欲。
3: 因为这蒸饺啊，你可以晾凉了吃，但是煮的饺子凉了吃就不好吃了。
0: 而且这蒸饺没有那么强的咀嚼感，
3: 因为这个烫面以后它又软又弹。
1: 另外呢，蒸饺的好处是啥呢？今天我们要如果吃不完，第二天早上用少许的油锅里面煎一下，煎饺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0: 同一个饺子马上换了两种吃法。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您现在做这个东北的酸菜馅饺子，那这是一个传统的还是您自己创新？
1: 这是创新的哦。夏天吧，本来人呢就热燥啊，所以说头伏啊，用点这个酸菜呀、刺激味蕾，再加上我们这个渤海的大虾，又酸又爽又鲜，这是我们最近的新风尚。这个面我们大概醒20分钟就可以了。
0: 行，
1: 这样的面我们已经醒上了，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酸菜给它剁成酸菜馅儿。
0: 许大厨，您看这酸菜有啥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酸菜吗？
0: 下次啊，你就别把它当茄，人家把那个酸菜外头那帮子啊什么都取了，就把中间那个芯儿最嫩的给我们留下，您看不出来，
3: 那看
0: 是吧？一定要选中间那块哈，
1: 中间的酸菜的味道肯定是更酸，口感更好一些，
0: 是吧？你知道吗？就是酸菜这个东西很神奇，头伏没胃口，你看见酸菜生津了，酸菜的作用这不就来了吗？
1: 另外呢，这个头伏啊，我觉得吃一点这个酸菜饺子的话呢，还是比较提振食欲的，并且呢，我们现在这酸菜里边有益生菌，还有这个膳食纤维，配上猪肉馅呢，还能够有蛋白质。
0: 我就发现有一个细节，刚才您切的时候呢，是把那个包切成碎，然后又把那个叶子单独切成碎，为什么要分开切？
1: 帮的比较硬，然后那个叶子比较软，
0: 帮的刀数会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不然你待会儿吃的时候那个口感不太一样。
1: 是的。然后去投一下这个酸菜，
0: 拿这个投。
1: 投一下，因为刚才这个酸菜我们只投了一次嘛，然后再投一次，要不然它太酸了。一般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家里只投一次，这样的酸菜口感更好一些。
3: 怕咱受不了，就得酸，即使酸菜要不酸了，就没有啥意思了。
0: 就东北人对酸菜那个酸度的接纳度明显要高于外地人，
1: 这正是所谓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我们也是从小就吃酸菜长大的，
0: 是吧？酸菜养育了东北人。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调馅儿，这个肉馅儿呢是3分肥7分瘦，
0: 大概也是有一斤。
1: 我们先把这个肉馅调香以后，最后放到酸菜。
0: 那我不能把酸菜放进去一起调香吗？
1: 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一定是有门道的，我看许大厨在笑，是吧？
3: 动物性食材一定要把这调料搁进去，要把它打上劲。如果你把菜搁里，这劲就不容易上劲了。
0: 另外，是不是也容易出水啊？
1: 是的，是的。我老妈教我们做这酸菜饺子的话呢，说这肉馅会说话的，就是它搅拌起来，它也有这种声音，就哗啦哗啦响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0: 是吧？它会出现一种声音，告诉你我香了。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放提前炸好的料油，
3: 香辛料、葱、姜，
1: 这个呢是老抽，
0: 大概5克，
1: 这个是生抽，
0: 20克，
1: 这个是鸡精，
0: 10克，
1: 这个是蚝油，
0: 蚝油大概也就5克，
1: 这个是花椒面，整个的肉馅都提起来了。
3: 这花椒面比这个十三香要强，比这五香粉什么的要强。
0: 其实你看刚才一加之后，忽然就觉得那个花椒面的香气带着肉香跟那个酱油豉香就出来了。
1: 大飞，你闻一下这个馅，
0: 这就是咱妈说的那个香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把味道闻香了，然后就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通过酱油包括盐各种其他的香料逼这个肉香出来，是闻得着的。什么时候加酸菜啊？
1: 让它放在冰箱里边，然后先让它凝固一下这个肉馅。
0: 行，
1: 一会儿包的时候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的，
1: 咱们接下来把面板换上去。
0: 我们把刚才那个面，你那行了吗？
1: 面醒好了，
0: 撒薄面，
1: 它醒好了之后自然就软了一些。
0: 你没有发现高姐做菜有一个规律，她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摆得四方四正。
1: 习惯了，习惯了。
0: 好，您做这个蒸饺做多少年了？
1: 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家里边我们姐妹。

0: 那三个人每个人都会包饺子
1: 哦，那你们几个谁包的最好？
2: 大姐
1: 是吧？那你跟二姐呢？
0: 我和二姐都差不多哦，
1: 是吧？哇，你看高情商回答。
0: 大飞，咱把馅儿调一下呀。
1: 好，
0: 你调馅儿，我这边先把皮儿先擀的好吗？
1: 好的。哎，
0: 配合的太默契了。
1: 头伏呢？你看全国各地啊，基本上都在降暑。一般咱们头伏都有一些特殊的什么仪式、好玩的事情。
3: 全国各地都藏着专属入伏美味。北方除了经典头伏饺子，不少地区还吃伏羊，借热发汗，排走体内湿寒。江浙偏爱黄鳝、火腿，伏天温补养身。晒伏、泡伏茶也是各地独具特色的入伏传统。
0: 头伏呢，在东北来讲呢，吃饺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仪式感。
1: 在东北，任何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最大的仪式感都是吃饺子。接下来要加酸菜了，
0: 加酸菜了，
1: 大概酸菜跟肉馅的比例是肉是两份，酸菜是一份。
0: 还有一种，我们家里边也习惯包一些就素酸菜的饺子。
1: 酸菜本来就是素的，还怎么素？
0: 就是用刚才那些调料调完之后，放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1: 你们吃纯酸菜饺子是纯粹为了倒牙吗？
0: 不是倒牙，是一种爱好，
1: 是吧？你看，我跟你讲，就东北人对酸菜的那个酸度啊，外地人一般接受不了。
0: 今天您吃这个饺子，肯定是又解暑又解腻。一般葱花呢，我们都放在一边。什么时候呢？包饺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把葱花呢，给它放到肉馅里边？这样的话，这个葱花的葱香味就提起来了，就不至于把葱花放到馅里边呢，蒸出来有一种不好的味道。
1: 但是它那点鲜，哎，还得有。
0: 我给你讲哈，这个葱花，我觉得是这里边点睛之笔。
1: 那咱们先擀皮儿呗。
0: 擀皮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四边呢擀的呢薄一点，中间呢只有一个肚，它这样的话饺子不容易破，也不容易塌底，因为水蒸气上来容易把这个饺子皮给它吹破了。下面我们就包饺子了。
1: 哦，抹一点就行。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这个不是普通的饺子的包法，它一定是有一些个创新的心意的。
0: 对的，如果要是说咱们家里面包饺子，如果不把这个虾尾露出来也可以，就是直接把虾尾去掉，把虾仁包在里边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这个虾尾呢要这样包呢？第一，看起来美观，第二呢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然后把这个形成一个燕尾的形状就露在这个外边。
1: 它既是麦穗的，还是带一个虾的，还是个凤尾的。我突然间觉得头伏我有食欲了。大家跟着学一下，因为它其实有点难度的啊。把肉馅跟酸菜放进去，然后看那一点点葱花在上面抹一下，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个虾呢，你看虾背哈，虾背是朝外，但是我们要随那个虾的形来包啊。
0: 对的，对的。

0: 你那个葱很有趣，那个葱是先把肉馅放在底下抹那几个葱花，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再放虾，它是这样的一个层次，这样的既不会直接第一口咬到葱，但同时那个葱香又照顾了虾和肉馅。
1: 是的。好的，再放一个，我们就开始蒸饺子喽。
0: 好，咱们这个蒸饺啊，上气儿要蒸多久？
1: 大概上气儿蒸13分钟到14分钟。我们现在先放上去，然后从它开水的我们开始计时。
0: 行，
1: 好，
0: 那咱们利用这13分钟，给大家来一个限定版的来自东北侯福的特色饮品。
1: 对。
0: 大伙儿之前吃冻梨是不是在冬天瑟瑟发抖？我就想着如果夏天能吃多好呀，咱们这就来了吗？哎，
1: 我们是看这个锅是不是已经开了？
0: 对，我们先
1: 我们计时啊，13分钟。
0: 我曾经有一年冬天，在吉林的北大湖滑雪，然后我给那个农家乐的老板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说我想吃点水果行吗？他说行，于是他给我上了冻梨、冻海棠果、冻柿子，反正冻各种，然后让我啃啃那些硬骨头。但是咱们这个是已经给它削了的哈，
1: 这个冻梨已经缓化开了，
0: 不能说给它蒸啊或者拿开水烫，
1: 不可以，开水烫了之后它味道就不一样了，蒸了就蒸熟了。
0: 那我考考许大厨啊，这冻梨是怎么做的？
2: 我没做过这冻梨。
0: 我觉得冻梨最简单的方式冻啊。
1: 我是东北人，我来解释吧。我们小的时候呢，是在外边冻梨还有冻苹果都可以，有的时候天气暖的话呢它会化一化，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它冻一下。我们这个梨呢是叫苹果梨，汁水更多一些。在我们东北还有一种叫花盖梨，这个季节买不到花盖梨和苹果梨的话，什么梨都可以。我们在家里边冻梨的话，可以放到冰箱。

0: 箱里面冻上一两天之后，从冷冻里挪到冷藏里边，然后呢再缓化一下，再冻两三天、三四天，这样子有两三回或者三四回啊。
1: 这个冻梨的节奏不一样，它是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是不是？
0: 哎呀，搭配有才有乐感啊！
1: 其实不是品种的问题，就是它是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
0: 对对，它是那个颜色比较好，然后也比较自然。切这个冻梨的时候呢，一定要轻轻的切。你看，现在汁水有的都流出来了。我们用榨汁机榨完之后呢，把汁留下来，把这个渣要拖出去。这个梨呢，口感肯定要粗糙一些。像新疆的梨啊，它肯定要细腻一些。这种梨呢，就比较适合榨汁。
1: 咱们现在给它滤一下。那这个渣子最后就不要了。
0: 对的对的，这个机器啊，榨冻梨汁呢有点不太适合。如果榨冻梨汁的话，还是选那个汁水分离的这种榨汁机比较好。
1: 行，那直接就够咱的了啊。行，那我先去拿杯子了。这个是我们提前呀，在冰箱当中给它在那冷藏的，里面加了冰块。我看您还切了几片冻梨。
0: 对，切了几片冻梨的话，它的味道更好一些，感官也特别好。
1: 刚才闹钟提醒我们，我们的饺子也好了。
0: 好的，
1: 行，来，我揭锅盖了啊！哎，
0: 稍等一下，有一个非常有寓意的话，叫“生活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
1: 祝愿大家伏天的时候呢，不上火，蒸蒸日上，幸福美满。来，揭锅盖，哇，漂亮！
0: 那么就咱们吃蒸饺，喝梨汁，感受东北的幸福味儿。

0: 咱们今天先尝尝这个冻梨汁吧，来，
1: 好，尝一尝啊。
0: 哇，
2: 这个梨本身它就有点酸酸的那种口感，
0: 我就跟吃冻梨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在喝一个特别清爽的饮品，而且有种微发酵的感觉，
2: 还特别润肺，
3: 很解暑。
0: 嗯，
3: 很解暑。
0: 你看我刚才还觉得特别燥，但我一喝之后，它那个酸让我一下生津了。然后我觉得它是透心凉的，
3: 对，一下就下去了。这凉，
0: 哎，确实在伏天的时候一喝这个，觉得我们那个暑气、火气、燥气全压下去了，是吧？那咱们尝尝蒸饺啊。
3: 这皮还真薄哈，
0: 而且我给大家讲。我现在回忆其中的几个细节，尤其是酸菜一定要在馅儿出香味之后再放，太关键了。因为在蒸的时候，肉里面的油脂会渗到这个酸菜当中。如果一开始和呢，油把酸菜封口了，酸菜跟肉馅的香就是分离的了，
3: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风味。
0: 整个大虾在口腔当中，你咬下去的时候呢，首先汁水很多，虾的韧劲有，然后咬下去有些葱香，在虾和肉馅之间是有一点点葱的，然后呢葱很提香，那个肉汁啊就刚要腻口的时候，马上那个酸菜就解腻了，压下去了，
2: 是的，
3: 对，
0: 非常入味，很好吃。就是在伏天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没有压力，
3: 对，
0: 搁凉了明天可以煎着吃，
2: 煎一下呢就像锅贴一样，
0: 嗯，
2: 下面脆脆的，
0: 非常好吃。徐大厨，您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烧丝瓜，
0: 也是当季的食材。
3: 对，
0: 那我准备准备。
3: 好，
2: 酸菜大虾蒸饺，用80度的水和面醒至20分钟，肉馅中加入料油调料，搅打上劲儿，加入投切好的酸菜，搅拌均匀。一旁放少许的葱花，擀好的饺子皮中加入酸菜馅、葱花和剥了壳的整只大虾，虾尾放在饺子皮外，从尾部向前捏成麦穗状就完成了。划重点，猪肉馅搅拌完之后呢，再放酸菜，防止出水。削熟冻梨汁，冻梨切块，放入料理机榨汁，榨好的冻梨再过滤，倒入提前准备好的水杯中，冻梨汁就完成了。划重点，杯中可以加一些切好的冻梨片，风味更加浓郁。
0: 徐大厨，您今天一上来先把油做上，
3: 对，咱们这黄鳝啊得炸一下，去它的腥气。
0: 我想问一下，高姐，您觉得黄鳝一般在什么地区吃的比较多？
2: 好像在南方吃的比较多。
0: 对
3: 对，
0: 您作为一个京鲁菜大厨，今天怎么选这个食材？

0: 这个不是我选的食材，这个季节黄鳝是最肥美的，它是河鲜之一，而且你造你光吃素也不行，还得吃一些动物性蛋白。
1: 它既是一个动物性的食材，给我们进补了，
0: 对，
1: 但同时呢它又不像其他的什么肉生痰呀、鱼生火呀。
0: 对，
1: 您这是几刀给它断一下呀？
0: 根据你的嘴，你的嘴大就咱们大一点。
1: 我的嘴够大，我可以吃一条。
0: 这个呢咱们就一字刀嘛，对，完了切段，
1: 大概其实就是一口一个。
0: 对，这黄鳝这个食材呢是春生夏长，这个食材这时候最肥美，肉质最嫩，咱们用它作为一个主料，跟丝瓜配，夏天呢能补充咱们的营养。
1: 您看昨天特别热，我就觉得我吃啥都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能吃这个季节能够让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多负担，同时还能够补一些个营养包括蛋白质的食材，黄鳝丝瓜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河鲜确实是比较肥美的，适合夏天我们做做消暑的让我们清凉的一个美食食材。
0: 而且夏天你得加点硬货，
1: 因为夏天你看入伏还有这种长夏，哎呀我们真的很容易掉秤的。
0: 对，好，咱们这个炸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家里弄个锅盖，温度六七成热，倒里头盖盖，
1: 没有想到吧，大厨也这么干，
0: 咱们用油拉一下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很容易熟。
0: 好，咱们加一些油，加一些猪油
1: 来弥补黄鳝。刚才许大厨说了夏天一定要补点儿，
0: 咱们炸一些蒜进去，给它炸成金蒜，这样做出的鳝鱼不腥而且很香，
1: 现在就逐渐变成了金蒜的状态了。哎，
0: 对，给它炸的上色以后它的香气更好。
1: 你选这丝瓜呢选的也是北方丝瓜，因为我记得我在湖南吃那丝瓜短，
0: 而且广东那边是棱形的。
1: 这个丝瓜难嚼吗？
0: 得去一下皮，不难
1: 是吧？那我帮你把皮去了。
0: 好，
1: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瓜果也挺多的，您为什么选择丝瓜和黄鳝搭配？
0: 丝瓜，你像这个季节，基本上叶菜也不好吃了，果类的蔬菜正是好吃的时候。
1: 这桌把它弄断了，
0: 断了没事，
1: 没事哈，反正待会儿也要切。
0: 好，咱把鳝鱼倒里，加一些料酒。
1: 我看您加料酒的量挺大的。
0: 对，加一些料酒。
2: 料酒去腥。
1: 徐大厨你跟我有仇吗？刚才说怎么样做黄鳝不崩到自己，
0: 不是加上水它就不崩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咱们把它煮上，再加一个咱们最重要的一种调料，蛋黄酱。
1: 我刚以为是黄辣椒呢。哎，为什么要加蛋黄酱呢？
0: 提它的色，提它的香味，而且蛋黄酱是很香的。
1: 大家发现没有，当食材本身的香气跟脂肪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外源的脂肪来增加它，一个是猪油，一个是蛋黄酱，让它真的是颜色跟香气跟味道都起来了。
0: 咱们再稍微加一点胡椒粉盐，咱们盖盖咕嘟十分钟吧。
1: 行，
0: 这时候呢咱们处理一下这个丝瓜，夏天呢又出现苦夏，那这丝瓜呢正好去咱热去暑，效果特别好。
1: 你看我们老说夏天的时候很容易住夏，一住夏之后呢我们茶不思饭不想，很容易掉秤，最重要的是免疫力会降低。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这些个食材能让我们消暑的话，我们就不要吃那么多冰的了嘛。
0: 对，而且生姜特别好，咱们搁点盐泡上它，省得它变色，
1: 这是一个小技巧。那您当时设计这个菜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0: 这俩食材结合，首先来讲又有蛋白又有膳食纤维，而且呢它营养啊，同时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而且呢烧有很多种，什么干烧啊红烧啊，咱们用了汤烧，就用汤去煨它，而且呢逢烧必过油，呈现大家一个菜带汤的菜。
1: 你看
2: 其实拌汤拌菜的
0: 对
2: 菜，
1: 它不是一个炖菜，它是过完油之后是一个汤烧的方式，即便是这个菜稍微放温一点没有那么热，我拌饭拌面也是很好的。
0: 对，咱们加点姜丝进去。
1: 这时候再加吗？
0: 对，你看这个汤汁哎非常的浓稠，颜色也非常漂亮。
1: 它其实比炖的汤要少，
0: 当它熟的时候咱们配上一点毛豆仁，再加把丝瓜进去，有三分钟就可以了。
1: 有的时候咱们炖一个东西，比如说炖个汤，可能很重要是我今天打算要喝汤了。
0: 对，
1: 但是呢你看这个汤烧呢，我刚看了一下它水呢没有那么多，可能最后呢那个汤是可以拌个饭，
0: 对，
1: 但是不足以去喝汤主要吃菜。

0: 最后放点这个美人椒呢，它也能提味提色。这个调料也很简单，搁点胡椒粉、盐，还有咱们料酒，姜就可以了。
1: 但是有三样东西哈非常重要，
0: 对，
1: 一个是金蒜，一个是猪油，一个是蛋黄酱，
0: 对，这个三调料呢缺不可，才能把这个菜做好。咱们看看这汤汁啊，
1: 现在这个收浓了，
0: 哎，收浓了，你看，
2: 比刚才味道还好吧，
1: 就是自己在那烧，烧成这样。
0: 对
2: 对，
1: 现在黄山露出了三分之一，就可以加别的食材了。来，
0: 我先加这个毛豆。
2: 这四锅下去还会呢出了一点汤汁，
0: 对。
1: 就感觉好像勾了芡一样。
0: 对，很浓稠哈，咱们再盖一下盖，更容易熟一些。
1: 盖三分钟。
0: 三分钟。
1: 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大家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学会清心。如果你这个时候让自己去好好的做个饭，然后呢我们认真的享受一顿美食，都这个行为就是清心。
0: 你看这丝瓜很绿，还是很绿的哈。好，咱们再焖上一分钟。好，这丝瓜熟了，咱把这个倒里。

0: 这蒜是非常鲜嫩。
1: 必须说一下，这个蜈蚣花刀改得好，又保证它的嫩，同时呢，你在黄鳝的肉里面非常细密汤汁，这种感觉特好。
2: 你看它虽然过油了，但它不油腻。
0: 夏天呢，就不要吃那过于口味重的菜，清新的，但是还不失营养的。
1: 而且呢，它里面用了猪油以及刚才蛋黄酱，包括金蒜，给相对来说比较寡味的黄鳝增加了许多外围的味道，但同时有丝瓜的那个清新感，
0: 最后的美人椒的微微的辣也有一种香气提出来，哇，
2: 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对，让你觉得温温的，但同时吃完之后觉得这种清新感的，
0: 对，哇，
1: 厉害的。
3: 鳝鱼改刀切段并过油炸制，锅中放底油，蒜子炸成金黄色，下入鳝鱼、料酒、水和蛋黄酱，炖至20分钟，加入毛豆仁、切好的丝瓜和美人椒，就完成了。划重点：丝瓜切完后放在水中，加入少许的盐，泡至可以防止丝瓜变黑。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1: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就会去农村的亲戚家那个旁边那个水渠啊，
0: 对，
1: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等着它出来呼吸的时候，一把就抓住。
0: 怎么抓？怎么抓？
1: 它呼吸的时候，它头就出来，然后你抓在这儿，
0: 抓不着。
1: 好，那您说，哎，
0: 抓鳝鱼啊，怎么抓？咔，这么抓，搂住，就这个，这个，咔，看见没有？他就跑不了了，你要这么着，粗溜，不跟你说了，都学会了。
1: 球大子，
9: 球啥大子啊？
1: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大子。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
13: 开跑了，干杯啊！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5: 这里是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0: 2025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七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与合成技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奥马尔亚吉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和人工智能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他最为关注的两大内容，期待本次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
2: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speaks highly of the conference itself, the WAIC,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eople who sponsored this conference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and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aspects of AI are going to be of benefit to us, to society, to the economy, to the world at large, but also what potential harmful things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and we need to configure into our model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face them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aspects are of interest to me.And clearly, when you have industry and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combined, I think that we might converge on some kind of idea of how to proceed in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4: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3: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5: 你好呀。
3: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5: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6: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3: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强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
7: 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8: 前进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
9: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48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10: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9: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0: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来看报道。
9: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11: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9: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12: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0: 涨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1: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自己信心。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近期，我国多地海上风电项目陆续迎来阶段性关键节点，一批深远海示范试点工程、规模化开发项目取得新突破。来看记者在广东阳江的探访。
3: 这里呢是广东阳江南鹏岛南面海域，乘坐交通船呢行驶了3个多小时，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广东阳江番石二10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那这里呢是目前国内首个18兆瓦级规模化海上风电项目，此次安装的18兆瓦超大型风机整机的扫风面积呢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之下呢，叶轮每旋转一圈就可以发电约43度。单台机组的年发电量可以达到5600万度。
4: 每年5月份到10月份是南海海域，风电施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段台风间歇周期长，然后季风的风速比较平稳，浪高与涌流条件能够满足超大部件吊装作业。我们项目呢，目前正处于施工的高峰期，目前已经吊装完成了27台风机，剩余的31台风机计划在7月底吊装完成。力争8月中旬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36亿度绿色电能。
3: 那么，在190米的海上高空吊装1500多吨的大风车，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首先呢，要在海底打桩，然后再分段吊装风机的塔筒、主机，还有3片巨型叶片。1000吨级的风机吊装，对风速、对位精准度呢要求非常之高，每一个部件之间呢都要求毫米级的精准对接。安装吊装到位了，才能实现海风吹着跑，但是广东的台风吹不倒。
5: 为确保叶片精准插入轮毂，采用叶片吊具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叶片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并通过对装置动态微调，有效抵消了海风等外界的干扰，实现对叶片位置的精确控制。
3: 那这个风电机组安装完成之后，这个发的电怎么传送出去呢？我们现在呢就上到了这座海上变压站去看一看。那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海底啊，其实每台风机的下面呢其实都有海底电缆。那海底电缆呢把这些电全部的传送到我现在脚下的这台海上变压站，然后呢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就可以传送到电网里了。重点来了，无论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风机的塔筒，还是叶片，还是我们看不到的藏在海底的海底电缆，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变压站，这个项目的核心设备都实现了100%国产化。
2: 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14号晚间，长鑫科技公告，16号，也就是今天，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鑫科技的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
6: 公告显示，长鑫科技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95亿元，按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长鑫科技募集资金总额约579.1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576.38亿元。
7: 长鑫科技本次 IPO 原定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为295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募集资金净额最高可达663.1亿元。从这两年的 IPO 项目来看，此次属于大额超募。这笔资金将保障既定产业投资，也为技术迭代和长期战略布局储备了充足资本。
6: 作为存储芯片

0: 领域的头部企业，长鑫科技业绩增长势头十分迅猛。招股意向书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6.12%至6.773%，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至570亿元。 规模净利润预计5亿元至5744亿元，同比增长2244.03%至2544.19%，盈利增长曲线十分亮眼。市场对其上市后表现预期较高。业内人士提醒，存储芯片企业的盈利会随行业周期剧烈波动，需更关注公司实际业绩，而非市场情绪，进行理性投资。
1: 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股价可能具备较高波动特征，叠加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强周期属性、二级市场阶段性情绪变化等多重因素，公司上市后股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客观看待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过程，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0: 作为2026年A股规模最大IPO，长鑫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投资者主要参与网上发行。多家券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网上申购时，还应注意在7月16号的交易时段提交申购委托，无需提前冻结资金，委托提交后不可撤销。
2: 7月17号将公布中签率并配号，7月20号将公布中签结果，中签者需在当天16点之前确保证券账户内留足资金，系统自动扣款。昨晚，2026浙江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跟着电影由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台州温岭食堂镇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纽带，串联起美食、非遗与旅游资源，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融合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3: 活动以光影为纽带，现场打造电影主题市集，特色美食与文创摊位云集，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边吃边逛边买边看。
4: 小朋友今天来这儿感觉开心吗？
5: 开心是因为这里很热闹，还有演出。
2: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因为我们这个没吃过嘛，它的糖醋的，然后现在很凉快，对，觉得挺舒服的。现在，
3: 今天感觉现场游客非常多，非常热闹，我们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2: 当天，电影票根会享平台也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省内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万家门店资源，形成电影加业态联动生态。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品类优惠权益。 此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计划从7月中旬贯穿至8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用电影票根激活全省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今年暑期档，浙江省通过电影票根拉动的消费预计会超过50亿元。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7: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 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

0: 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AI的使用。 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PPI， 同比上涨 5.5%， 低于市场此前预期。 数据还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 美国6月PPI 环比下降 0.3%， 也低于市场此前预期。 去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 美国6月核心PPI 同比上涨 5.1%， 环比上涨 0.1%。 有分析人士称， 6月美国能源及食品 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压力，市场对美联储7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对于美国纽约州新出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 当地时间1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将损害纽约州的经济。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 霍楚尔则发文回应称，纽约州按下暂停键是由于为AI提供动力的社区应共享其成功果实。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或许是个新概念，但纽约州所做的是履行本职工作。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最长一年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 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首个实施此类措施的州。目前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关于数据中心如何自行承担电力成本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特朗普在发文中也敦促数据中心必须自行支付水电费用。出于同样的担忧，美国一些州也开始收紧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或施加限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美上市交易超一个月，近期公司股价波动更加明显，在15号盘中交易时段更是一度跌破每股$135，为上市以来首次破发。
2: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股价盘中一度跌至每股$132.15， 低于其$135的发行价。 收盘时回升至$135.27，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6%， 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几乎回吐了上市以来全部涨幅。分析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领域基建的成本和回报趋于谨慎。 SpaceX 旗下 xAI 业务前景遭质疑，持股锁定期即将结束，也进一步增添了下行压力。 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 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X 上月底发行的$250亿债券中， 有$35亿于2056年到期， 但自开始交易以来， 这部分债券价格一路下跌， 目前收益率高达 7.5%， 显示出市场对 SpaceX 未来盈利模式的担忧。 北京时间17号， SpaceX 研发的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将开展第13次飞行测试，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1: 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2: 当地时间15号，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 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3: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4: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m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2: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

0: 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 45% 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韩国央行今天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韩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

0: 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激发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2: 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
1: 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
3: 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1: 盘点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旅游消费新亮点，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4: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

0: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文旅热、赛事热成为服务消费发展的新亮点，相关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无论是我们的出游人数还是我们的旅游总消费数，都是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
0: 在7月13日发布的扩大消费“15五”规划中，旅游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备受各界关注。规划提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增强演艺带动效应，丰富优质影视作品供给，支持动漫、文创、非遗品牌发展，鼓励开发数字艺术、国潮文创等文化产品。如今人们外出旅行越来越追求个性

0: 进化。这两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一种新潮流，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中，蜿蜒的高原公路、壮美的云海草原均取景于四川甘孜九龙县。影片刚刚上映几天，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1: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实景比电影里面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坡明珠的魅力。
2: 看了《飞驰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在影片中化身为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炼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3: 借着《飞驰人生三》来进场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那种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0: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4: 看那个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钱王祠啊，这个是历史故事，完了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更深一些。
5: 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是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一直一代的传下去。
0: 春节期间，钱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而且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6: 专门来看渔夫的可以挂在包包里面，《太平年》里面不是赵匡胤就是用这个赢了胜仗嘛？
7: 乾隆处的粉丝，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个跟他同款的一个印，金光灿灿的，我非常喜欢。
0: 文创店里与太平年联名的爆款文创99元的铜制鱼符，上线第一天就卖出了上万个。博物馆里一杯钱流咖啡成了游客的打卡标配，单日最高卖出200杯，让剧迷们随时随地一秒入戏。
8: 太平年播出的时候啊，单日的销售最高峰可以达到5万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可以达到200%以上。春节结束之后，这个人流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50%以上。
0: 杭州还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9: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0: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

0: 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啊，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1: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2: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骑楼街巷走进观众视野，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生态旅游。
3: 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从唐山河头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2: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4: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2: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
3: 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一定是能够持续创造文化内容、创造消费体验、创造情感连接的项目。
2: 看赛事也成为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打开方式，催生出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潮。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舟漂移赛成为端午顶流文旅 IP。 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居民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5: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2: 今年端午节，蝶轿龙舟漂移赛全网流量78亿，3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6: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2: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1.8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47%，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1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7: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庄、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8: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庄，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 就找最

0: 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1: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2: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3: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浔浦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浔浦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和海滨风情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
4: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5: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3: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远景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等非遗，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6: 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
7: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8: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景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3: 在旅行中，如果能够跨越山海，置身于高空大桥、深海通道、中国天眼、航天发射地，感受国家超级工程的震撼并打卡留念，岂不是更加出片？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9: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10: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11: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3: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12: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就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不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3: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1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14: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1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3: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

0: 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1: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赏着宁波。
0: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7.87%、71.6%。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除了花江峡谷大桥以外，港珠澳大桥、贵州平塘大桥、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超级桥梁工程都成为了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我国增加了不少特色旅游列车。今年六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盟，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丰富在途服务供给。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北京市北京站的14号站台，身边整装待发的正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过去人们坐火车为的是赶路，如今像金旅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0: 金旅时光号一共有10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厢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2: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3: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农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寄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4: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2: 还专门坐这个。
4: 对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5: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6: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0: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3: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列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2: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3: 啊，是的，是的。
2: 咱们列车里面其实是有的。
3: 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40-50，这种状态。
7: 清晰度，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5: 它添加了许多现代的类似于裸眼 3D 的东西，所以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给我的感受。
0: 因为人气太高，车厢内座位有限，所以在旅游旺季，有些项目就需要排队。 不过在等候区，游客也不会无聊，还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非遗项目也很值得体验呢。
8: 非遗主题也会为小朋友们提供好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好比咱们上色呀、画画、涂彩呀，也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0: 列车还推出了票根加联票，一张票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的核心网红景点，买联票还能享受景区八折优惠呢。
3: 与北京的欢乐谷还有西山温泉进行了联动，廊坊呢我们是与这个只有红楼梦景区进行了合作，到了天津市区呢我们是进行了与这个天津海河游船达成了这个联票的这种产品，滨海新区呢我们现在已经与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极地公园进行了合作。
0: 把博物馆搬到火车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走进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车厢，仿佛穿越回了3000年前的齐鲁大地，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到精美的古代服饰纹样，每一节车厢都是一座微缩博物馆，旅客坐在座位上仿佛置身于文物展厅之中。
4: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新奇吧，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象就是这些文物也能搬到这个列车上。
9: 从开安到我们济南55分钟的车程，那孩子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很多的文物的知识，还可以亲自的体验，加深对文物的一些了解啊，所以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0: 今年1至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
10: 游客在重新定义旅游业，人车这里的高楼大厦、风驰电掣的火车，还有我们的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丝路梦想号火车、蓝莓星光号、蓝莓雁荡号火车，这个旅游列车同样是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在游客的需求的牵引下，旅游的场景越来越丰富，旅游体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
0: 7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10: 在“十五五”的旅游强国建设目标中间，我明确提出来，要让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旅游真的进入到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选项里来了，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所以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过上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0: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7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与合成技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奥马尔亚吉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和人工智能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他最为关注的2大内容，期待本次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
2: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speaks highly of the conference itself, the WAIC,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eople who sponsored this conference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and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aspects of AI are going to be of benefit to us, to society, to the economy, to the world at large, but also what potential harmful things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and we need to configure into our model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face them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aspects that are of interest to me. And clearly, when you have industry and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combined, I think that we might converge on some kind of idea of how to proceed in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我手边这2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4: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3: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5: 你好呀。
3: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5: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6: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0: 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2: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3: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截至7月16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7月16号至7月18号，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7月16号8时至7月17号8时，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重庆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北部和吐鲁番盆地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公众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明天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6: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专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7: 十五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4: 去年六月，南宁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正式获批，纳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南宁港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精准对接临港制造业发展需求，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国家物流枢纽如何为企业输血赋能，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现在在我身后大型的设备正在进行货物的装卸作业。那现在在我身后这台门机啊，就是南宁港今年新投入使用的设备，它

0: 三次抓斗的一个装卸量就可以达到40吨，相比于之前的设备啊，效率是翻了3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是超过了200万吨，同比增长34.9%。那这些货物当中啊，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周边产业园的一个原材料以及产成品。那我们先来看这张图，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六井片区，它和牛湾片区呢共同组成了南宁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那物流枢纽很好理解，生产服务型它的特殊性又在哪儿呢？我们来看六井片区这里呀，有一个产业园叫做东部新城。那这里呀，聚集着很多新能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等大型的制造企业。那将物流枢纽紧贴着产业园建，就相当于呀，把快递站建在了家门口。那原材料啊，可以快速的运进来，产成品呢，也能够马上的发出去。那这种布局给企业带来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降本增效。那企业在这里出门就是港口，同时啊，港口还贴心的提供了寄存服务以及送货的业务，这又是怎么说呢？那您看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有一片堆放着木片的一个堆场。那其实这些木片啊，就是不远处几家造纸厂的一个原材料，企业不需要自己花大价钱去建立大量的仓储，而是可以选择将原材料直接寄存在港口。那同时啊，港口还提供了原材料从码头到生产车间的一个物流运输的服务。以不远处的一家造纸厂为例呢，它的原材料木片从这里到达生产车间，全程就仅需要15分钟左右，而且啊可以实现随用随取。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港口这里也是建立了大量的仓库。那这些仓库主要是存储的像白糖、化肥等产成品。那企业接到订单之后，就可以将这些产成品从码头直接运往全国各地，可以说是极大节省了一个运输的时间。我们所在的这个物流枢纽啊，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区位优势就是紧邻着平陆运河。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六井片区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呢，大概只有约53公里的一个水路的路程。那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啊，货物从这里就可以沿着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出海。那相比于之前我们走珠三角的一个航线，可以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那未来呢，南宁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聚集在东部新城，同时也可以更好的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的一个发展。
1: 昨晚2026浙江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台州温岭食堂镇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纽带，串联起美食、非遗与旅游资源，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融合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2: 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边吃边逛边买边看。
3: 小朋友今天来这儿感觉开心吗？
4: 开心是因为这里很热闹，还有演出。
5: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因为我们这个没吃过嘛，它是糖醋的，然后现在很凉快，对，觉得挺舒服的。现在
6: 今天感觉现场游客非常多，非常热闹，我们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2: 当天电影票根会享平台也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省内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000家门店资源，形成电影加业态联动生态。消费者通过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品类优惠权益。此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计划从7月中旬贯穿至8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用电影票根激活全省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
7: 今年暑期档，浙江省通过电影票根拉动的消费预计会超过50亿元。
1: 再来看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8: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

0: 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1: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及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2: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 40%。 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 97.3 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3: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2: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2: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 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对于美国纽约州新出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将损害纽约州的经济。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霍楚尔则发文回应称，纽约州按下暂停键是由于为 AI 提供动力的社区应共享其成功果实，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或许是个新概念，但纽约州所做的是履行本职工作。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最长一年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首个实施此类措施的州。目前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关于数据中心如何自行承担电力成本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特朗普在发文中也敦促数据中心必须自行支付水电费用。出于同样的担忧，美国一些州也开始收紧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或施加限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上市交易已超一个月，近期公司股价波动更加明显，在15号盘中交易时段更是一度跌破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为上市以来首次破发。
0: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 股价盘中一度跌至每股132.15美元，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收盘时回升至135.27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6%，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几乎回吐了上市以来全部涨幅。分析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领域基建的成本和回报趋于谨慎。SpaceX 旗下 XAI 业务前景遭质疑，持股锁定期即将结束，也进一步增添了下行压力。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美元。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X 上月底发行的250亿美元债券中，有35亿美元于2056年到期，但自开始交易以来，这部分债券价格一路下跌，目前收益率高达7.5%，显示出市场对 SpaceX 未来盈利模式的担忧。北京时间17号 ，SpaceX 研发的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将开展第13次飞行测试，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正在研发其首款消费级硬件设备。它将是一款定位 AI 家庭伴侣的智能音箱。OpenAI 的目标是让这款设备成为 ChatGPT 的实体化载体，打造拟人化陪伴体验。
0: 据报道，OpenAI 正在研发的这款智能音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音助手设备，除了支持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播放媒体内容、回答问题等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它将可以全面调用 ChatGPT 的功能矩阵，并随着对用户的深入了解持续强化个性化表现。OpenAI 认为，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个性以及与用户建立类人化连接的能力。设备内置机械元件，可自主产生动态动作，制造一种生命感。据悉 ，OpenAI 计划最快于今年底对外展示这款产品，2027年正式上市销售。不过 ，OpenAI 的硬件战略正面临法律风险，
4: 美国苹果公司近日起诉 OpenAI 及其部分核心团队成员，指控其涉嫌窃取与硬件设备相关的知识产权。业内人士认为，这场诉讼不仅可能拖慢产品发售进度，也引发市场对 OpenAI 硬件创新能力和战略方向的质疑。

0: OpenAI 此前斥资65亿美元收购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夫创办的硬件公司，希望借此加快进入消费电子市场。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韩国央行今天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0: 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给我售价就七千多。
1: 一漆一铁两项非遗，相辅相成，互补长短。利川大山里的老手艺究竟靠什么走出深山，富民兴村？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2: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利川的深山里。您看我身边这棵树，它就叫漆树，由它啊形成了一个千年的老手艺。那有人割漆呢，来过去看一看。
1: 哎呦，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0: 黄兄，你好，
1: 辛苦辛苦，
0: 你比我还早。几点过来的？
1: 我们是3点钟过来的吧？
0: 凌晨3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就割漆啊？
1: 因为夏天嘛，气温高，经过一天的那个太阳晒，它的那个树啊，水分的蒸发很多了，然后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它的那个生命活动啊，又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呢，它的蒸腾作用很强。很强的，这个时候割漆啊，漆的流量又比较大，质量比较好。
2: 坐落于利川南部的毛坝镇是享誉全国的坝漆核心原产地，自古便有坝漆名冠全球的美誉。依托武陵山区独特温润的山地气候，这里孕育出漆分含量出众，附着力与耐腐性远超其他生漆。
0: 割漆有没有什么技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啊，有，从头到尾一刀就割过来，然后中间不能断刀，
0: 不能断刀，
3: 对，
0: 一定要一刀割下来。
3: 对对 对, 对，然后皮不能太厚，要薄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
0: 1毫米左右，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立刻啊有一个这种乳白色带的微微黄的这个液体就流出来，这就是漆吗？
3: 对，这个就是生漆。
0: 这个漆要接多长时间就可以接满了？
3: 接到中午。
0: 中午就满了，
3: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了。
2: 坝漆采割严苛，天时刀法缺一不可，只有掌握山林自然规律，才能收获品质上乘的原生生漆。
1: 漆树嘛，它是要靠吸收水分来合成那个生漆的嘛。它下雨了，特别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的时候，下了一个雷阵雨，第二天那个树充分地吸收了水分，它的生长状况更好嘛，它的呼吸作用更强，所以说它的漆产漆量啊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2: 雨水、气压、树皮厚度都会直接影响生漆产量与成色。数十年深耕坝漆的传承人早已摸清树木生长与产漆的底层逻辑，用标准化手法稳定漆料品质，这是代代漆农摸索出的山林生存智慧。
4: 我们家种了漆树，种了40年了，全靠这个生活。
5: 今年60七，20岁的有点辛苦，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啊。
2: 万亩漆林承载着当地农户数十年的生计，漫长辛劳的采漆工序背后，是普通家庭赖以维系生活的根本依靠。
6: 因为我老家就是毛坝的，我回家就必经，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小时候的话，就经常看见老一辈就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里面会放一点生漆，有的是用一个竹筒，然后用手提着到镇上去卖这个。我们这里就是说家家户户每家每户都有。小时候就是刚记事开始，然后就经常看到

0: 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这一辈就经常早上到山上去割漆，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割漆回来，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段吧。
1: 生于毛坝漆乡的田亚，自幼见证割漆受漆的乡土日常，老一辈踏路进山的画面也让他埋下了深耕坝漆产业的初心。
2: 同时我们凌晨啊采购回来的这个生漆啊，要在这些大罐里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呢它都在大罐里，我们也看不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哦，那个采购回来的生漆呢，首先是在这个离心机里面进行除渣，除渣以后然后就把它输送到这两个反应壶里面。这个反应壶呢，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脱水和聚合，比较复杂，要搞20多个小时。
1: 原生生漆杂质多，性能受限，现代精加工设备与自主研发专利破解了传统坝漆施工短板，大幅拓宽漆料适用边界。
2: 洪师傅，我看这一整面墙啊都是咱们申请的这个有关漆方面的专利，您总共申请了多少个？
3: 总共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只是一部分，
2: 只是一部分。那这些专利当中您觉得哪项专利对于您来说最有意义
3: 啊？这个你看时间很早，2010年之前的一种广漆的调制方法。
2: 对于我们这个坝漆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意义它就是解决了我们那个生漆在那个涂刷修饰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题，你比如说干燥较慢，成膜的硬度不够，附着力不强等等这些问题。
2: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让我们的坝漆啊使用的这种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3: 更广泛，使用更便利。
1: 天然坝漆自带防潮抑菌耐风化的独特属性，和化工清漆形成鲜明差距。
2: 田亚，
3: 对，
2: 我看咱们这家具应该用的都是坝漆是吧？
4: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透明涂装，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它就不会生霉防潮，然后它很多年以后它还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清漆的话涂装以后大概2年左右它开始风化，就所以说我们用生漆涂装的话50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1: 一双漆制筷子要历经数十道繁复工序，多层上漆搭配水磨手工抛光，造就独一无二的天然漆纹，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
2: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就是日常要用到的这个筷子也要用这个坝漆啊给它进行一个修涂。
4: 对，
2: 这个修涂的过程是要几遍吗？我看这个有一种颜色两种颜色，甚至那边最后还有三四种颜色。
4: 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筷子目前的修涂大概是20多层，接近20多层，做完的话大概有30多道工序。
2: 哦，那我们平时用的筷子我们都知道啊，因为它长期使用要跟这个水接触，
4: 对，
2: 就容易啊在这个筷子的缝隙当中渗入水，滋生一些细菌。
4: 对，
2: 是不是涂层了这个坝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会有一些这种变形啊甚至这种细菌滋生啊？
4: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涂了坝漆以后它会减少发霉，而且那个坝漆它自带抑菌功能，就是养治细菌的滋生。
2: 那像这样的一双筷子售价多少钱呢？
4: 现在我们的售价在1-2百块钱一双。
2: 能用多少年？
4: 84年吧。
2: 这样的话代代相传，我相信筷子既是一种文化，也因为有了坝漆变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1: 如今利川坝漆形成两大应用赛道，七成产能投入古建修复、工业与海洋防腐涂料，剩余部分打造高端文创漆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4: 涂料的比重会占很大，
2: 大概占到多少？
4: 占到70%左右。古建筑，然后工业防腐，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海洋防腐，就是在海洋里面养殖鱼类的渔网。
2: 那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4: 我们去年的年产值是680万。
2: 田亚，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去啊？
0: 我们送漆去。

0: 给什么地方送漆啊？
1: 就是我们本地一个做铁锅的。
0: 铁锅也要用到我们的漆吗？
1: 因为锅霸它是用我们的漆来做的。
0: 哦，那它这个漆用的量大不大啊？
1: 它的量挺大的，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送一次。
2: 好。
3: 哎，铁来了。
2: 哎，啊，那漆，
0: 你好，你好，
3: 哎呦，
0: 给您送漆来了，这是。
3: 我看一下。哇，这个很好，品质很好。你看那个色泽啊，透亮。这是今年割的是吧？
2: 对。
3: 好。我这个现在正缺的这个佣啊。
4: 田欢打造一口手工铁锅，整套流程要历经19道传统工序，从一块铁板高温淬火到上万次冷锻捶打，每一步专人专岗分工完成。搭配的锅饼还要经过4层上霸漆打磨抛光，一套成品锅才算完整出炉。
0: 这个就是在给我们这个锅饼上漆是吧？
3: 对，上的大漆。
0: 这个上大漆要上几遍？
3: 上4次。
0: 上完一遍之后，我看您这个要用布给它这个打磨打磨，这是为什么呀？
5: 因为这个漆嘛，它有的不均匀。我们擦一下的话会更均匀一点。
0: 其实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当这个木饼啊拿上来是原木的时候，它上面这个木纹的纹路啊一点都看不出来，不是很清晰。但是打上了这个大漆之后，木纹的颜色就变得很清晰了。
3: 对，
0: 打磨下去让它变得更光滑，把那个毛刺去掉了，再通过打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它颜色变深了不说，而且木纹的这个纹理变得更加清晰。
3: 是的，这一排的就是4次的。
0: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这是几次？
3: 应该这是第一次的。
0: 第一次的哈。大家可以看一看。
3: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的。
0: 这是第一次的，颜色呢略浅。木纹的这个纹路啊不是很深，第四次颜色就变得很古朴，而且这个纹路尤其是木纹的纹路变得很深。如果是一次都没有打的啊，可以看一看，几乎都看不出这个木纹来，
3: 木纹它就不清晰。
4: 天然霸漆恰好补足了铁锅木柄易受潮和腐蚀的短板，让漆与铁形成固定的产业配套。匠人们对瑕疵零容忍的品控标准，为的是守住铁锅产品的口碑。
3: 这些都是一些边角料，还有一些就是废料，瑕疵的全部就扔掉嘛。
0: 这个全都扔掉了。
3: 对，
0: 这个锅饼在我看来挺好的呀，像这些锅饼都是不错的呀。
3: 像这种的话就是瑕疵比较重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表面看着是没什么瑕疵，可能就是这里这点料它不是特别圆。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扔掉。
0: 那我看这锅盖应该没问题吧？
3: 锅盖也是一样的，你这样看着是没问题。像这个地方，它有点起皮了，
0: 就这么点起皮就不能用了。
3: 对，有划痕，然后还有这里被引到了，这种我就不要。
0: 像这么多废料，我们怎么处理？
3: 一般处理的有周边一些老百姓，他会拉回去烧柴火，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他做那个木炭的，那他就过来把这个拉走。
0: 就专门给他们了，让他们因地制宜拿它去这个变废为宝。
3: 冬天的话这个要的人很多。冬天这个周边那些邻居都把这个弄回去这个炕腊肉，
0: 它还自带这种香味。
3: 对，
4: 田欢今年35岁，出身于打铁世家，儿时铁匠铺火星飞溅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京打拼，一次逛798艺术区，精致的手工铁艺打破了他对打铁的固有认知。
3: 那个电台其实和我这个客厅这个也差不多大，全是卖的一些这个用铁啊锻打的一些茶具啊、花器啊，它非常漂亮。当时一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呀，一下就感觉突然一下就灵光闪现，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我家里以前都是几代人打铁，因为在我的这个记忆和印象里面，打铁就是打农具嘛。它怎么能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花瓶呢？花器啊，我说这个太好了。
4: 从前在家乡只见过打农具的粗笨铁。

0: 器。他没想到打铁手艺也能做成兼具美感与价值的文创好物。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告别城市，返乡重拾祖辈打铁技艺。
1: 在整个利川的各个县城，每天跑，每天跑，就去收集这些铁匠的信息。我心里想，哎，铁匠这个也找到了啊。当时我是，这个收集了差不多30-40个铁匠，做了一年左右的这个茶具花器。这样做呢，做是在做，但是呢，第一个我自己但是不喝茶，然后呢，可能审美也不够做这些东西。第二个呢，没有渠道去卖。当时只想着回来干这个事情，但是没想过怎么把它卖出去。后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师傅的工作的欠着。
0: 最初尝试打造铁艺花器茶具，又因缺少销路，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在旁人建议下，他瞄准家家户户刚需的铁锅赛道。
1: 但是和这些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又遇到大麻烦。我当时说用铁来打铁锅这个事情，他们就懵了。我这个没经验，没干过。
0: 当地铁匠世代只打农具，没人懂得制锅工艺，开模、塑形、锻打全靠反复试错，熬过无数失败，才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铁锅锻造工艺。
1: 后来是做了3-4个月之后，朋友介绍让我去这个参加这种创博会，苏州国际创意博览会。哎，当时一去了之后，在我摊位上，他就感觉在整个这个会场，他就很亮眼啊，因为手做的东西，手艺的东西啊，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围观过来，过来看。当时销售也卖了好几万块钱。
0: 退火火后，燃煤选材，直接决定铁锅防锈性能。每一道锻造细分工序，都需要匠人长年累月积累实操经验。
2: 外边是炎炎的夏日，现在30多度，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的温度至少是50-60度，对吧？
3: 是的，
2: 很热。
3: 像夏天呢，每天要换3-4套衣服，
4: 退火，
2: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锅具起到一个沈阳的作用。
3: 其实主要作用就两个，一个就是方便锻打。第二个呢，就是淬火的过程中呢，能去除表面的一些杂质。
2: 这个锻打的过程啊，实际上是让这个锅具成型密度变高，同时是把上面的一层出来的这种黑乎乎的给它锻打掉。
3: 对，表面这层壳给锻打掉。
2: 而且刚才您说了，到那边还要进行打磨。
3: 是的，
2: 把这个一层铁的这种黑膜给它去掉之后，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光润的这种铁器。
3: 是的，
2: 但是我看啊，不断的在往里加煤，这个加煤的过程有没有讲究？是随便往里加吗？
3: 这个非常讲究。我们这几个退火的师傅都是有3-4年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个挑煤都得搞8年，
2: 光挑煤就要挑半年。为什么？这个煤很特殊吗？
3: 对，这个煤比较特殊。然后呢，我们这个师傅就是学这个，学这个挑煤，再学生火，差不多要1年多的时间。
2: 这个煤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要自己去挑吗？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油煤，因为油煤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杂质，不能有其他一些杂质。
2: 明白了，所以这个煤一定要挑好煤，它里面没有杂质。
3: 对，
2: 这个煤好，对我们整个这个铁锅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
3: 就是如果杂质太有那个煤里面的杂质太多，我们退火退出来之后，这个锅它容易生锈。
2: 原来是这样，煤好，我们的铁锅反倒不容易生锈。

0: 敲敲打打的声音非常的大，如果不戴上这个耳塞呀，基本上震耳欲聋都听不到。但是敲打出来的这个锅呀，大家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这个过程叫什么？
1: 我们叫稳锻，也叫锤纹锻打。哦，哎，
0: 所谓的锤纹锅，锤纹锅就是经过这种敲敲打打锤打出来的。
1: 是的，
0: 锤打完了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有几个目的。嗯，第一个，我们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这个铁它的密度。啊，第二个，这个锻打之后呢，让这个锅型呢，锅里面的这个锅壁快更加有质感。嗯，啊，
0: 好看，
1: 好看，
0: 人更有质感。
1: 对，
0: 不能光好看，还有什么目的？
1: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呢，它不只是好看。嗯，还有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它通过这个锤纹锻打之后，对我们的这种不粘锅也好，它会起到很好的这个防护作用。
0: 明白了。当锅体啊有了这样的锤纹之后啊，所有的热量啊，它会非常的受热均匀。
1: 对，
0: 所以油气呢，油和气会在底下蒸腾，形成一层薄膜。
1: 对，
0: 这个薄膜也就是我们说的物理性不粘锅。
1: 对，物理性不粘锅。
0: 所以这个锤纹不单是美观，而且还能起到一个不粘的作用。
1: 是的。
2: 冷锻锤打不只是塑造外观纹理，高密度锤纹能均匀导热，每一口铁锅都要经受上万次锻打淬炼。
0: 大姐，我发现您敲得特别熟练，像这样一口锅要敲打多少下？
3: 16000下吧。
0: 16000下。
3: 对。
0: 像敲好一口锅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像我们老员工的话，2个小时。新员工的话，至少2到3小时。
0: 现在收入怎么样？一个月大概能收入多少钱？
3: 6000吧。
0: 6000。
3: 对。
0: 您觉得这个收入还好吗？
3: 嗯，我觉得很高了。
0: 很高了。
3: 对我们真的来说，真的是太高了。
2: 高温淬火、精细打磨是铁器成型的关键环节。工坊配套专业除尘防护设备，兼顾传统锻造工艺与现代工人作业安全。
0: 师傅您好。我看您在打磨的时候啊，有很多这种铁屑、粉尘，这边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应该是抽风的一个口。
4: 对对对。
0: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这个就是把那个铁渣、灰尘这些吸进去。
0: 哦，也就是说，除了您自身有这种保护的这种工具，有这种口罩之外，我们专门呢也有一个这样吸粉尘的这么一个罩子。
4: 对 对, 对。
0: 它里面应该有一个抽风系统，是吧？
4: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粉尘都把它都吸走了。
4: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对我们工人也相对来说很安全。
4: 嗯，对。
0: 您一天能够打磨这样锅打磨多长时间？
4: 8个多小时吧。
0: 8个多小时。
4: 对对对。
0: 大概能打磨多少口锅呢？
4: 50-60个吧。
2: 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古老的土家打铁技艺跨越时光，薪火相传。曾经藏在深山服务寻常百姓家的老手艺，如今在新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之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老一辈守住手艺根脉，年轻一辈打破固有局限，在坚守传统工序、保留器物本真质感的同时，对接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态，让原本普通的铁锅不再只是山间寻常的生活物件，让小产业做成大生意，让千年匠心生生不息。
0: 我看我们这个锅具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种，它有没有分类？
1: 大概就是3个类，一个是炒锅系列，还有炖锅系列，还有这个平底锅系列，这样子。
0: 炒锅系列，这应该就是炒锅系列是吧？
1: 嗯。
0: 哇，这拿起来非常上手啊，很舒服。
1: 这款就是属于最经典的一款。直径30热，家用正常大小的一款炒锅。
0: 哎，在家里炒菜这样大的锅是最合适，而且这个手柄拿起来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锅体也非常的圆润。像这样的一个精品锅，售价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的售价，这款直径30热是1199。
0: 1199。
1: 1199。
0: 哦。那还有没有比它贵的？
1: 那有，在这边。
0: 来，我来看一看
1: 这个锅，那就很有来头了。
0: 嗯，
1: 这个我们土家族叫做顶冠。
0: 顶冠，
1: 土家顶冠。
0: 哦，
1: 哎，这个锅售价就7000多。
0: 这个锅我觉得可能就会是一些这种餐饮店啊，专门摆在这个门口，可以把它吊起来炭火。
1: 是的。
0: 然后一直在里面烧的这种汤，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1: 是的，烟火气一下就起来了。
0: 没错。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采集产业带动山区农户增收。

0: 打铁工坊解决本地就业，坝漆为铁器防腐赋能，铁器为坝漆拓展应用市场，两项非遗双向赋能，构建完整闭环乡村非遗经济。
1: 凌晨走进深山来采集坝漆，清晨的时候呢，在工坊里炉火里锻造我们的铁锅，两个都是利川深山里的老手艺，今天都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明末英雄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
14: 一份
15: 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像
19: 辣肉
20: 这样
21: 吧，应该吧，
22: 应该的。向
23: 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5: 大家中午好，我是
26: 这里是对话，
27: 在数字经济发展。
1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8: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31: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0: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七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与合成技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奥马尔亚吉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和人工智能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他最为关注的两大内容。期待本次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
2: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speaks highlyof the conference itself, the WAIC,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eople who sponsored this conference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and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aspects of AI are going to be of benefit to us, to society, to the economy, to the world at large, but also what potential harmfulthings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and we need to configure into our model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face them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aspects are of interest to me. And clearly, when you have industry and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combined, I think that we might converge on some kind of idea of how to proceed in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我们来看记者在展馆的探访。
3: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4: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3: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5: 你好呀。
3: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5: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6: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3: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7: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

0: 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3: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48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4: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3: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1: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3: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5: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3: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6: 它有一个公园的

0: 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2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2: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1: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1: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专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4: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韩国央行今日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韩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5: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 包括服务业

0: 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5.5%, 低于市场此前预期。数据还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美国6月 PPI 环比下降 0.3%, 也低于市场此前预期。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美国6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 5.1%, 环比上涨 0.1%。 有分析人士称，6月美国能源及食品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压力，市场对美联储7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对于美国纽约州新出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将损害纽约州的经济。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霍楚尔则发文回应称，纽约州按下暂停键是由于为 AI 提供动力的社区应共享其成功果实，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或许是个新概念，但纽约州所做的是履行本职工作。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最长一年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首个实施此类措施的州。目前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关于数据中心如何自行承担电力成本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特朗普在发文中也敦促数据中心必须自行支付水电费用。出于同样的担忧，美国一些州也开始收紧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或施加限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上市交易已超一个月，近期公司股价波动更加明显，在15号盘中交易时段更是一度跌破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为上市以来首次破发。
2: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 股价盘中一度跌至每股 132.15 美元，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收盘时回升至 135.27 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6%，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几乎回吐了上市以来全部涨幅。分析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领域基建的成本和回报趋于谨慎。SpaceX 旗下 XAI 业务前景遭质疑，持股锁定期即将结束，也进一步增添了下行压力。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 225.64 美元。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X 上月底发行的250亿美元债券中，有35亿美元于2056年到期，但自开始交易以来，这部分债券价格一路下跌，目前收益率高达 7.5%， 显示出市场对 SpaceX 未来盈利模式的担忧。北京时间17号 ，SpaceX 研发的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将开展第13次飞行测试，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1: 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

0: 新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1: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及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3: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 40%。 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4: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3: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008.60点，上涨1.1%。

0: 33.33，国企指数报8318.14点，上涨1.63%；恒生科技指数报4834.44点，上涨1.98%。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同一天，央行发布了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情况。我们从这些成绩单和数据当中能发现中国经济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来连线在总台金融街观察点的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管涛你好，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以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新动能持续发力。请问新旧动能转换下半年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下半年 GDP 增速变化趋势如何？
1: 好，今年以来呢，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新动能呢加快成长壮大，正日益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呢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已经超过了40%，成为拉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引擎。而且从季度变化来看呢，新兴领域的发展势头仍然在加快。比方说二季度归上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呢比一季度快了0.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那么环比呢快了1.5个百分点，电子行业呢增长16.1%，环比快了2.5个百分点。那么展望下半年，新旧动能转换呢有望继续深化，一方面呢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呢有望保持高速增长，新的增长点呢或继续涌现，另外一方面呢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也将稳步推进。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呢，不断释放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政策效应呢也有望进一步显现。前期出台的稳增长政策效果呢，将逐步落地见效。后续呢，有关部门也将针对性的推出呢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举措。在新动能接续成长和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的双重作用下，下半年经济增速呢，比二季度或小幅的回升，全年有望顺利实现呢年初确定的预期增长目标。
0: 我们注意到上半年外贸数据也非常亮眼，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中国出口的集装箱里含锌量越来越高，那请问和过去相比，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升级？下半年出口的强劲势头还能不能延续呢？
1: 过去呢中国的出口呢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那么现在呢这个含锌量呢是显著的提升。今年上半年的出口结构升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出口产品智能化趋势呢明显。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呢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呢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过1万台，遍及呢全球9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二是呢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呢推动我国绿色产品出口加速。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30%以上，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呢分别增长了69%、45%和31.5%。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呢，我国出口成绩亮眼，根本原因呢在于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提升，这有望继续支撑下半年出口保持高增长的这样格局。但是呢也要关注呢外部环境变化对外需的扰动。
0: 我们注意到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信贷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贷款等均保持2位数的增长。所以请问您，下半年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转型方面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看点呢？
1: 那预计下半年金融体系支持经济转型呢，将呈现央行结构性工具持续发力与资本市场改革纵深推进的格局。在货币政策层面呢，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存量政策接续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呢，

了一系列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方式呢，加大支持呢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目前呢，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

0: 导金融资源呢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消费等重点领域，啊，同时呢也要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施策、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层面呢，作为支持经济转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呢，相关的改革举措同样也值得期待。例如呢，将进一步深化啊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改革，持续完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再融资的支持政策，进一步优化科创债的产品结构和风险分担机制等等。这将为呢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支持。特别是最近呢科创板改革将第五套上市标准呢用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将允许呢还没有盈利但技术壁垒高的 AI 企业呢也能申请上市，同时呢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还有巨生智能、上天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硬科技企业登陆。创业板改革呢将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更好服务呢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
1: 好的，谢谢管涛带来的分析，谢谢。今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时常会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物品遗落在车站、列车上，该如何找回？有哪些便捷渠道？
3: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寻物。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
4: 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列车上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查找。如果物品找到了，重量在5000克以内，车站可以免费通过列车转送至旅客所在车站。不方便折返领取的，也可以申请寄送服务。一些由车站保管的遗失物品，旅客可以通过快递公司寄送，下单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

0: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来了解一下。
1: 请问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整体呈现出哪些突出特点？针对接下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洪涝和干旱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谢谢。
2: 全国雨水情应该说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呢是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特别是北方的降雨明显偏多。截止到目前，我国共发生21次强降雨的这个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全国面平均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8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第二个特点就是江河洪水的多发，影响范围广。
3: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
0: 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4: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4: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6: 哎，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这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的，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4: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7: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4: 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新鲜的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激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8: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来往这边赶。
9: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4: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10: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4: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辽源市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昨天已经入伏，这两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介绍，洪水退去后，街巷、房屋、家具物品往往残留大量淤泥、污水、污物，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蚊虫，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疾病等健康危害。灾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恢复安全居住环境的关键举措。
1: 那么在房屋处理方面呢，先彻底清淤，排空积水，打开门窗，长时间通风除湿，地面、墙壁、家具用每升500毫克含氯消毒剂擦拭，静置10分钟后清水擦洗，大面积霉斑铲除后要消毒，地毯、泡沫等多孔吸水材料泡水后可考虑直接丢弃，地下室积水未排净，线路未检修禁止进入。那么浸泡物品处理方面，硬质的桌椅、金属器具等冲洗消毒，日常衣物、被褥清洗后充分晾晒，霉变的布艺、床垫等建议直接废弃，碗筷、厨具煮沸15分钟消毒后使用，处理动物尸体、淤泥的工具应单独消毒存放。
2: 饮用水处理方面，瓶装纯净水可直接饮用，地表水、浑浊井水先加明矾静置沉淀，投放漂白粉消毒30分钟，煮沸后再喝。备淹水井、自来水管需清掏淤泥，采用超量氯消毒法消毒，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储水桶、水缸定期清洗消毒，保持加盖，严禁直接饮用河水、井水、积水。食品处理方面，所有被洪水浸泡、发霉、异味、胀袋食品建议丢弃，淹死、病死畜禽、野生蘑菇、野菜严禁采食，临时安置点减少集体聚餐，食材离地防潮，做好防蝇防鼠。除此之外，公众应日常做好厕所环境、垃圾暂存点消杀，持续灭蚊灭鼠，勤洗手、不揉眼，出现腹泻、发热、皮肤破损等症状，第一时间就医。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极端天气频发、抢险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各地正在全力以赴排险清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灾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严重干扰了抢险救灾工作。近期，多地公安机关深入推进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3: 7月6号晚，湖北黄冈遭遇罕见强对流天气，造成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大范围受灾。然而，就在各方力量争分夺秒开展救援之际，湖北宜昌的一名网民在黄冈师范学院的校园视频下跟帖称，黄冈师范学生死了10几个。这条信息迅速引发大量转发和评论，不仅给学校师生及家属带来极大精神冲击，也分散了公众对抢险救灾核心工作的关注。宜昌公安机关迅速溯源信息源头，很快确认跟帖的网民为向某，他当时并不在黄冈，也未掌握任何真实灾情信息。
4: 向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故意散布谣言、灾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治安违法行为，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3: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向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
5: 当时经常给我打电话，一说我就说我错了。他们看到那个评论，肯定是心里是非常非常不舒服。通过那次的说法，我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以后我会注意，说话做事我都会注意的。给广大网友们说一声，文明上网，不发不实际的东西。
6: 目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时期，让抢险救灾力量专心投入于防汛工作之中。在此也呼吁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3: 除了这起案例

0: 之外，针对湖北黄冈龙卷风灾情，黄冈警方还核查到7月8号晚，网民王某为博取眼球，在未向官方核实的情况下，虚构了小男孩被卷到天上去之后失踪了，有个小区塌了一栋楼等信息，连续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多条短视频和图文帖。黄冈市黄州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王某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所有不实帖文。同样在7月6号，大冶市金牛镇遭遇龙卷风突袭，辖区网民程某为博眼球吸流量，随手将道听途说的虚假失踪信息发布至视频平台，配文称好惨，还有个9岁的男孩没有找到。7月9号，大冶市公安局网安大队联合金牛派出所展开调查，经多方核实，此次灾情中并无人员失踪。目前，程某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今年9号台风巴威影响全国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故意编造涉台风灾情谣言，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江苏公安机关快速查处多起涉台风灾情谣言案。
0: 7月12号，网民狄某为博取关注，拍摄南京某数码商铺照片，后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内容，并配文一夜之间被台风撕碎，发布至抖音平台。
2: 经过调查，狄某是这个店铺的营业员，他为了博取关注，拍摄自家店铺的照片后呢，要求 AI 工具生成被台风吹过一片狼藉的样子，然后把 AI 生成的图片发到了网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狄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罚款500元。
0: 同一天，无锡网民潘某为博取关注，将往年拍摄的道路积水视频配上台风巴威登陆江苏无锡虚假文案，发布至抖音平台。
3: 经查，潘某为蹭热点博流量，将3年前拍摄的道路积水视频配上有关台风巴威的虚假文案，发到网上误导群众。目前，潘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日。
0: 7月10号，苏州太仓网民庞某为博取关注，故意编造台风导致太仓死了好几个外卖员，有被吹到河里的，有被刮到树上摔死的虚假信息，后经扩散传播，引发不良社会影响。
2: 我们仔细排查，苏州太仓这几年没有发生相关警情，判定网传内容是谣言。经过溯源，上述谣言是庞某为了博取关注向他人炫耀，发布在朋友闲聊群，然后被转发扩散，造成了不良影响，庞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1: 灾情汛情是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旧闻当新闻，移花接木，甚至用 AI 生成编造虚假汛情信息，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0: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涵盖了当前涉汛涉灾网络谣言的常见特点。一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往年其他地区的一些图片、视频进行重新编辑；二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三是凭空捏造事实，利用 AI 技术等制造出逼真的虚假图片、视频。
4: 网上传播的图片、视频，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不仅容易制造焦虑恐慌，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4: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
0: 与此同时，相关的网络平台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
4: 一方面是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要马上进行删除、拦截、阻断谣言传播的途径。

0: 另外呢，对于多次发布谣言没有整改的账号呢，是可以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封禁在内的这样的处罚措施，还要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治理。比如说，可以在站内开设辟谣的专区，及时推送权威的信息，从而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1: 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2: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3: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4: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me.House running and they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2: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破平局，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5: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 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

0: 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
4: 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

0: 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大会开幕在即，这两天与会嘉宾陆续抵达。今天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上海。
0: 16号上午，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上海市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7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与合成技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奥马尔亚吉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和人工智能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他最为关注的两大内容，期待本次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
2: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speaks highly of the conference itself, the WAIC,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eople who sponsored this conference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and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aspects of AI are going to be of benefit to us, to society, to the economy, to the world at large, but also what potential harmful things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and we need to configure into our model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face them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aspects are of interest to me.And clearly, when you have industry and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combined, I think that we might converge on some kind of idea of how to proceed in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1: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4: 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3: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 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受台风美沙克和巴威的影响，近期国内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生活必需品保供情况如何？今天商务部进行了回应。
6: 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的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请问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整体呈现出哪些突出特点？针对接下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洪涝和干旱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谢谢。
8: 全国雨水情应该说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呢是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特别是北方的降雨明显偏多。截止到目前，我国共发生21次强降雨的这个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全国面平均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8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第二个特点就是江河洪水的多发，影响范围广。
3: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
1: 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0: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 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0: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10: 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的，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0: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11: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0: 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新鲜的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激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12: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13: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0: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14: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0: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辽源市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昨天已经入伏，这两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主题，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等有关情况。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近期我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
15: 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16: 此外，全国进入七下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0: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暑气蒸腾，极易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空调病等问题，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和相关科普信息，让我们一起科学防病，共建干净、健康、安全的家园。
1: 近日，由国务院国资委重点布局的中央企业海洋工程技术创新联合体发布了《海洋工程技术2024至2026年度十大代表性科技创新成果》，成果集中展示了海洋工程科技创新重大进展，一起来看一下。
2: 此次发布的《海洋工程技术2024至2026年度十大代表性科技创新成果》包括秘鲁浅海港强涌浪极密地层及地震频发条件下港口建设关键技术和装备，三万方等级超大型爬溪挖泥船智能疏浚技术，国内首艘、世界最大舱容 LNG 清洁能源动力爬溪挖泥船新海巡轮建造技术与装备，3000米超深水双铺管系统起重铺管船关键技术，吸力筒基础施工力学机理与数字化施工成套技术装备，3000千焦液压打桩锤装备，港口建设与海域生态系统协同技术，庚海一号大型智能化海洋渔业综合体建造技术与装备，全球海浪数据集构建关键技术，大型涉海工程建设机器人集群。记者了解到，这些科技创新成果集中攻克了我国海洋工程领域装备自主化、施工高效化、绿色低碳化、安全可控化等方面的关键难题，有力夯实了海洋强国建设的技术根基。
1: 近年来，一系列海洋工程技术科技创新成果也助力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2: 此次发布的三万方等级超大型爬溪挖泥船智能疏浚技术攻克了超大型爬溪式挖泥船大挖深、强破土、长吹距、远运距疏浚技术难题，研制了成套疏浚装备和一人疏浚智能疏浚作业系统产品，支撑了超大型爬溪挖泥船建造。
3: 一人疏浚智能作业系统引领了整个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传统海洋工程行业向绿色、智能化方向升级。
2: 同时还发布了国内首艘、世界最大舱容 LNG 清洁能源动力爬溪挖泥船新海巡轮建造技术与装备，该项技术实现了我国疏浚装备低碳自主可控。
1: 对于美国纽约州新出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将损害纽约州的经济。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霍楚尔则发文回应称，纽约州按下暂停键是由于为 AI 提供动力的社区应共享其成功果实，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或许是个新概念，但纽约州所做的是履行本职工作。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最长一年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首个实施此类措施的州。目前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关于数据中心如何自行承担电力成本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特朗普在发文中也敦促数据中心必须自行支付水电费用。出于同样的担忧，美国一些州也开始收紧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或施加限制。
1: 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4: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为

0: 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1: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2: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0: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破平局，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4: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三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3: 阿根廷晋级世界杯决赛后，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户外观赛的球迷们难掩激动之情。
5: La verdad que maravilloso, es un momento único para Argentina.
6: Emocionadísimos, felices, encantados.
7: Muy nerviosos el primer tiempo y el segundo y luego la alegría, llegó la alegría.
8: Divertido, me volví loco, casi lloro.
9: Me abracé con todos, lloré, inexplicable. Es fútbol, es sentimiento.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 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

0: 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韩国央行今天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韩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好，以上就是今天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再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0: 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

0: 除螨剂，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咱们书接上回，话说郭靖、黄蓉等人从城头上望将下去，但只见宋军阵势整齐，以一当十，是高声酣战。黑暗中刀剑映着火把，有如千万条银蛇在窜动，真乃好一场。
3: 汉江中游重镇，南北交通要道。话说襄阳自古便是高手云集、传说频出的宝地，这襄阳的江湖绝非仅仅躺在旧时的话本里。时至今日，他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街头巷尾。
4: 山民腾达子，你都喝死的。
5: 好，来一个。好，
6: 都有点像我们襄阳人的性格，都是那种有点犟犟的。
7: 龙虾配啤酒，生活也过也有。
8: 来，再一个。
3: 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江湖儿女如何拥有性命？
9: 干炒鸡。
3: 这不仅是独门绝技的比拼，更是至情至性的修行。
10: 人生有那么枯燥吗？
11: 哎呀，一人的苦都怪好。
3: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我们襄阳见。
9: 黄酒喝了一壶是吧？一份凉面加了个毛豆，后面哈，那就一共320，大宝又大了。
12: 来，
13: 四哥马上都来。
12: 来，大家高齐。
3: 他就是这家店的掌门人，江湖人称四哥。如今风生水起的四哥，任谁也想不到，30多年前他竟是个张不开嘴的上门女婿。
14: 我们也是经别人介绍的，以前都是埋头苦干，从不说话，啥事儿情况下都是我在前面。他看到别人说话，他脸脸红。
15: 好像我那时间好像都有点拿不出手的那种感觉，我都是一个农村的一个穷小子。
3: 结婚后，为了改变命运，刘老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着媳妇儿从乡下闯入襄阳城。他默默研究起襄阳人的喜好。
16: 老板，给我来碗牛肉面。
3: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餐桌上绝对的主角。重油重辣的牛肉面曾是码头上重体力劳动者的最佳慰藉，数百年来传承至今，成为襄阳人犒劳自己的独特美味。作为市民美食，牛肉面薄利却能多销，对于刘老四来说是不错的生意。
15: 说话不是我的擅长，晓得吧？我所以说我开这个面馆呢，都是能有口饭吃就行了。我只是这个小小的一个愿望。
3: 为了脱颖而出，刘老四闷头研究起他的必杀技——红油底料。提前炼好的固体牛油，不仅能提升牛肉的香味，还能帮助软化肉质。大火猛攻。
15: 烧到220度，基本上都可以下料了。
3: 几十种香料严阵以待，按比例跳入油锅。辣椒粉压轴登场。红油底料大功告成。

0: 只待食材落马。实诚的刘老四选用了最实诚的前化牛肉、新鲜牛大肠，肉厚紧实，口感筋道。高汤入锅，红油翻掌，热辣的汤汁覆盖整个锅底，牛肉牛杂就此有了灵魂。
1: 嗯，差不多了，够了，这儿可以搞了。
0: 早餐的主角是牛肉面，而到了晚上，牛肉牛杂小火锅更受欢迎。牛油的香味先让你放下提防，麻辣随后而至，直通脑窍。
2: 来，师姐，
3: 辣，
2: 还非常爽，
1: 麻辣鲜香，热辣滚烫，绝对是 Q 弹的，有嚼劲，都有点像我们襄阳人的性格，都是那种有点犟犟的，有点犟犟的。
0: 刘老四渐渐发现，美酒配人情才是留住回头客的关键。他耐下心来，开始新的尝试。择取上乘的糯米，以清水浸泡。
4: 米只要一泡好，你看一年多岁，都可以上蒸了，可以蒸了。
0: 凉水能够让蒸熟的糯米迅速冷却到发酵的最佳温度。此时酒曲登场，它是黄酒发酵的催化剂，富含微生物，赋予黄酒特殊的口感和香气。
4: 我不搞，我都不搞，我只要搞什么事情，我都要把它搞成功。
0: 历经24小时，圆窝之中缓缓溢出乳白色的酒液。
4: 最好的这种酒嘛，这就叫富士。
0: 福汁，黄酒酿造过程中的头道原浆，口感醇厚甘甜，需要在3天之内尽快喝完。一碗黄酒下肚，世间滋味尽尝。在这里，暂时忘掉一切烦恼，仿佛武林侠客在疲惫的旅途中找到了一处温暖的避风港。
5: 饮食有特点，咸香微辣，注重火功，善烹六厨，巧做鱼鲜。说到襄阳的美食啊，东风路、中山北街、地道家常菜，我最好这一口。
6: 咱们都是外人吧？
0: 历经33载风雨的老字号，如今有2位掌门人共掌大旗，面对同一份菜单，却能烹制出2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7: 老板娘，大家。
0: 老掌门张望半路出家，无师自通，凭一己之力创立起自家门派。少掌门张俊阳另辟蹊径，师从大酒店名厨，历经磨砺后，3年前归来。然而父子俩一旦碰面，总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8: 你不给我给我们收收了好多，为啥呢？出海慢，但是复杂的我搞出海慢。
9: 我一直要求我要把菜做好。
8: 我
9: 来了，我你是在你做的不好吃
8: 情况下，给菜出快点，而不是正在起码都出快点，懂我意思不？
10: 就是我们这大部分靠的吃面料的。
0: 率先登场的是张望，在步入宵夜江湖之前，他曾是襄阳老纺织厂的风云人物。
8: 在厂里，我跟你说，我真是的，每天全部拿个水炫你工资，我拿了他妈的10倍工资。钓鱼、骑摩托、弹吉他、跳舞也可以，我跳了的，我跳皮，我真是可以，我跟你说。

0: 当技巧标兵叠加霹雳舞王，一场充满美感的工厂技能大赏拉开帷幕。张望挑战的是杂烩锅，这道传统的襄阳过年大菜包含了炸肉丸、炸酥肉、炖肘花等不同口感的肉质菜肴，需要深厚的内力和精湛的技艺才能驾驭。为了保证上菜速度，张望需要提前备战，选用新鲜的猪前肘肉，分别剁成肉条与肉馅儿。
1: 我也尝了三盘肉，冻到麻的，我炒着也是冻得也麻的。
2: 五分钟我基本上和你炒三个。
0: 右手挤捏，左手持勺，小巧的肉丸行云流水般跃入油锅。在大火旺油的烹炸下，肉丸各个饱满上浮，肉条也变身了一盆金黄香脆的酥肉。与酥脆炸物搭配的另一美味是鲜甜软烂的炖肘花。几个回合打完，开始关键一战，回锅调味。
1: 但其实没啥姜菜不姜菜的，跟我炒的一样的呗，没那么复杂的，都是不咸不淡，符合大家口味，啥好吃咋炒。
0: 最后张望再使出一个绝招，炖肘花的高汤，酥肉、肉丸与肘花终于聚齐，浓稠的汤汁进入酥皮，松脆兼具绵软，香辣伴着浓醇，简直是人间下饭神器。
3: 我们小时候过年一回封建是珍贵，过年很珍贵，平时的家务员不开油锅吃不着。
4: 这边是靠江边，过去码头的人多呀，种盐种油啊，这样他吃了他能够顶饿，都是过去的人。
0: 另一头，一股新势力正悄然崛起。少掌门张俊阳凭借在大酒店学来的手艺，准备大展身手。
5: 接了爸爸的店，那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
6: 来，桌开上菜了啊！
5: 而且我现在对我的菜品也很自信，就是我觉得我在外面学的要比你这个店里面做的菜要高端，要厉害一点。
6: 那可能是别一个。
1: 大娘，好快，好，我等起了，快，啊，太快了，
7: 好，
1: 加油，
7: 知道了，
1: 上一桌去。啊。对，我是江浙的，跟你们演的可能复杂。从餐馆出来，人厨师咱教会了。
5: 他就是太固执了，也要要求别人去像他那种想法去做。我性格也比较犟，也随他了，我偏偏就要按我自己的来。
1: 我孙儿子原教，我跟你说。
0: 最终，父子俩达成了唯一共识，各干各的。父亲负责中午的餐点，儿子则掌管晚上的时间。两人一般不会在店里碰面，炒完菜直接走人，留下各自的媳妇儿进行交接。
5: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6: 哎，上菜喽，毛血旺。
0: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位年轻人想的那么简单。
8: 最好吃肯定是爸爸做的最好吃啊，我们最传统的菜是他爸爸做出来的。
5: 30年的顾客，他肯定是以老师傅为主嘛，点好菜了，然后他瞄了一眼厨房，然后看着，哎，怎么今天老板换人了，直接就走了，就没有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这种事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心灵上的打击。
0: 3年前在外打拼的张俊阳突然得知了父亲心梗的消息。
5: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身体不舒服，我爸就已经快不行了，就躺在地上了。第一是很难过，第二是心理压力很大。我爸这个重担交给我了，我怕经营不了这个店，我怕失败了后给他丢人，所以说我才会拼命的去要求菜的品质。这方面我做这些事情呢，就是速度要慢一些，我在努力，也一直在坚持我这个东西。
0: 虽然承受着压力，但张俊阳坚持自己的节奏。

0: 王府干炒鸡，襄阳常见的家常小炒。他决心创新提升，使之成为店里的招牌菜。鲜嫩的鸡腿剁成拇指肚大小，下刀稳准狠，确保每一块鸡肉均匀一致。
1: 一根粗一根细，我都会计较这个事情，因为它炒出来的温度不一样。
0: 然而对张俊阳来说，这还不够卷。
1: 我爸他做的就是一直炸，他炸出来也焦，但是里面肉就有一点柴了。他是不省事儿，我一般是炸干炒鸡的话会炸两遍。
0: 第一遍定型，油温较低，表面形成一层鹅黄的薄壳，锁住内部的汁液。第二遍起酥，旺火热油迅速炸干多余的水分，鹅黄变成金黄，十秒钟多一秒都会破坏鸡肉的鲜嫩。冷锅热油激发出麻与辣，再融入芹菜的清香。炸好的鸡块还要经历最后一位甜辣粉与黄金豆的点缀。
1: 更传统的干炒鸡就是麻辣为主，我做的是复合型口味的，年轻人更愿意去接受的这种口味。
0: 甜、咸、麻、辣，多种味道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哎，
2: 菜来了，干炒鸡。
0: 脆骨连带着嫩肉，一咬即碎的焦酥。鸡块与芹香互相映衬，麻辣之后的回甘令人难以忘怀。
3: 没有本地地道做法那么油，可能年轻人做，年轻人更喜欢吃一些，应该是。
4: 小师傅呢，炒的就是信一点，
5: 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1: 那你听到这种话，心里面当然很开心啊。
0: 看到儿子逐渐被食客们认可，张望心里也暗暗笑开了花。
6: 我走，再走一遍哦，
7: 开心开心哦。
8: 他带了几个菜，有五六个菜，卖得非常好，这比我刚点个赞。
1: 来，老铁，看，
8: 鱼，
1: 做的鱼，看搞的咋样？
8: 看着还可以，来，你想吃我高五的我钓的鱼啊？一个十五岁的时候，哎呀，你会一条鸡就基本上被你吃了。前天天的老生意好啊，晚有人晚上怕你忙不过来啊。我跟你说，我感觉我自己比你炒得快一点。晚我呢，你做中午，我晚上我来炒。
1: 人家晚上是喝酒为主，对吧？你中午吃饭，人家是要求快，你都搞中午多好嘞。而且你身体又不行了，你还是搞中午算了啊！我谢你。啊，你都搞中午，真的，你没搞晚上，我还心疼你啊！谢你。
0: 父子俩的对话如同这杯没有碰上的酒，依旧还有很多没能说出口，但似乎彼此都已经心照不宣。
9: 小黑莓四块钱五个，甜大黑莓花，
10: 苹果一块钱，
11: 在银市两栋快八家给四块
0: 钱。告别老市区，我们来到了襄阳的西北部，这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高手，名叫宝。
12: 算算，
13: 怎么走？
12: 宝，你宝。
14: 哎呀，我们当地的谁不认识他？
15: 本来那个方向，
16: 咱哪边？
14: 靠马路那边。
17: 现在走个没得了。
18: 走险了，
19: 他就是宝，
20: 他就是宝，
21: 我就是宝。
0: 为响应三线建设，自1969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建设鄂西化工厂，依托繁荣的工厂，当地涌现出了一批小饭馆。
14: 也就是跟我母亲两人在这边开餐馆，我妈平时就叫我宝，一传十十传百，小孩他有时候看到他也叫
0: 宝。本名李焕云，母子俩曾凭借地道的家常菜打造了一个鄂西工人的深夜食堂，生意十分红火。
14: 当时没人跟我讲，说他特别会做，勤快又能干。因为当时呢，我正好人手也需要帮忙，
22: 主要是想找服务员。
0: 老李和光菊两人一拍

0: 拍即合，半年闪婚，
1: 真是上了冰川。
0: 然而，就在这对小夫妻准备做大做强时，这个工厂却遇到了危机。
2: 这个厂效益不好了，厂里对我们做生意来说已经是带不动了。
0: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小龙虾突然降临在鄂西的稻田。
1: 池塘里虾成灾，就没人吃没人要。
0: 欢腾的龙虾，落寞的老李，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
1: 当地的农民呢，就放花椒放辣椒炒了搞一盘，哎，感觉这个小龙虾味道还可以，蛮好吃的。我们开餐馆也感到，哎，这个东西也是个商机吧，是吧？
0: 老李和光菊放弃了原来的家常菜，决心背水一战，专攻小龙虾。工厂原来的行政专员、造汽车间操作工、食堂帮厨，一群因为下岗而走散的姐妹，也在老李家重新相聚。
3: 本港的伢子感到没这么热了，人家姐妹们的一说一笑，一说一笑。
0: 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撑起一片天。在鄂西，小龙虾有着独特的挑选标准，
1: 尽量选这种青虾，屁股大，肉饱满，这样的虾就炒出来颜色特别好看，是那种鲜红鲜红的。
0: 此虾俗称泡头，个头上有着碾压其他地区龙虾的绝对优势，因此也被誉为鄂西大虾。置入滚烫的油锅，虾肉迅速收紧，壳肉分离，方便入味。蒜蓉味小龙虾是老李的独门招牌，煮虾的汤料是诀窍所在。制作虾汤的关键在于襄阳本地花椒。
1: 哎呀，哇，真麻呀，这花椒
0: 麻辣蒜香融为一体，现熬的猪骨汤浓郁纯美，为小龙虾的口感增添层次感。炫一整罐啤酒，去腥提鲜，确保肉质 Q 弹爽滑。小龙虾充分吸收汤汁里的各种滋味，实现口感的飞升。在热油的浸润下，蒜蓉被炒得金黄喷香，这是一场小龙虾与蒜蓉的双向奔赴，蒜香深深沁入小龙虾内心。
1: 蒜蓉虾来喽！
4: 这个蒜蓉真是香，香得很，我吃一吃都要削。虾尾巴的肉很 Q 弹，
5: 那它这种口味吃了比较上瘾，就是你吃一个还想再吃第二个，停不下来。
0: 吸饱了虾汤的蒜蓉令人沉醉，简直一粒都不想浪费。
4: 虾吃完了，用那个蒜蓉浇到面上一拌，最后很香，那个蒜蓉的香味真正突出来了。
0: 除了蒜蓉小龙虾，鄂西最早的味道麻辣小龙虾也被老李延续了下来，极致的麻与辣，香醇醉人，一秒勾魂。再加入当地特有的五香菜，赋予虾肉一抹清香，辣而不腻。搭配清新可口的筒子骨汤，一面上火一面浇火，让食客在极尽的火辣与清甜之间反复横跳，领略所有味觉层次。
6: 够麻，够辣，够香，肉质 Q 弹，香，
7: 味道好，麻辣鲜香，反正都是爽。
8: 点一份小龙虾，一定会配一份筒子骨，当季的玉米，然后它的那个口感都特别的清香，可以去除这个小龙虾的麻跟辣，起到一个综合作用。
2: 吃一口虾，喝一口啤酒，美得很。
6: 龙虾配啤酒，生活也过也有。
8: 来，这个。

0: 那恶习就感情特别特别深。
1: 刚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儿，她还是个小姑娘，今年都快31年了。
0: 不是恶习的这些人们支撑着我们走不到这么多年。
2: 爷爷带上
1: 啊，祝大姐生日快乐。
3: 恶习化工厂的没落并没有磨灭恶习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创造。
4: 别人问我是哪里，我说离城恶习的啊，那个地方大虾很出名，他都知道大虾。
3: 许多像老李这样的掌门人也都用心钻研，小龙虾成了鄂西的新名片，让这里再次进入整个襄阳乃至周边省市的视野。
5: 靠我一家人肯定是做不起来的，这就要靠大家的努力。
6: 平时没事大家互相走动走动，哎，看你家虾子做得怎么样，争取大家把这个虾子做得更好。
7: 不管它好与坏，坚持下去。
8: 像我的年纪都60多岁了，就是我不做了，我希望鄂西的虾子永远传承下去。
3: 刘老四的名号就此支应了起来，当年那个羞涩寡言的上门女婿变成了襄阳城的豪杰，儿子逐渐崭露头角，张望终于可以偶尔放下家庭重担，重新拾起骑马走天下的梦想。
7: 后来买一辆摩托车，就是去年跟我们朋友去了318，心里特别愉快。
3: 张俊阳休息的时候也喜欢骑上它，父子俩就这样在同一辆摩托车上，也在同一家餐馆里，共同经历着相似的酸甜苦辣。
7: 喂，无力，喂，无力。
9: 未来有什么打算？哪怕我以后我的孩子如果做餐饮，我还要这张望。
3: 传说中的英雄故事早已成过往云烟，但襄阳这片江湖总有新人续写，能否留住姓名或许并不重要，他们对生活的热望始终不灭。历尽百转千回万般滋味，依旧活出属于自己的快意人生。变成了创业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边是做臭鳜鱼柴火窑炉拿破里披萨。
1: 通常辣椒酱要比较厚的，就是那种油油的打底啊。
2: 当臭鳜鱼跨界披萨，咸香浓郁的鱼肉与绵密拉丝的奶酪在高温中交融，臭味实现了跨文化的对话。
0: 最多的反应是比我想象的好吃，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收到的反应是不够臭。
2: 中国食臭百家争鸣，各地臭名远扬的美味群雄割据。香有臭豆腐，灰有臭鳜鱼，月有虾酱，大家臭得浑然天成，臭得理所应当。
3: 闻起来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很香。
2: 各大门派各具其一，臭味食物挑战着色香味俱全的普世美食标准，是一场彻底的叛逆，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

0: 冒名而来。
1: 梦寐以求的臭豆腐，
2: 它很香，可是闻起来有点臭。
3: 人类对臭豆腐的迷恋，本质是危险信号的判断。大脑将腐败气味识别为威胁，而味蕾却被氨基酸的鲜味劫持，形成认知失调的快感。哦，
4: 它是闻着臭，吃着不臭，
5: 一点都不臭。
3: 长沙通过谷氨酸与辣椒素的双重刺激，形成味觉记忆，完成了一场美食的街头狂欢。

0: 阿林哥，新香菜的践行者，
1: 一晚上做一百斤虾，
0: 理性克制的务实派，小明姐，新香菜的倡导者，
2: 为炖扣煮煎炸烤都用过，
0: 热情跳脱的理想派，他们共同经营一家新香菜餐厅，热衷于研发创新菜的黄永林，食材在他手里变换不同的魔术。臭豆腐对于黄永林而言，不仅是街头小吃，也承载了外出学厨的青春回忆。对臭豆腐的创新菜式，不只是情怀，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黄永林决心从臭豆腐的卤制开始了解。
1: 在长沙回来十几年了，没怎么逛过这条街，
2: 感觉不是很臭啊，这个空间。
1: 现在是这个水都没有搅动，搅动的话那个气味你就受不了了。
0: 卤水是破译这道风味的基因库，通过豆豉、香菇、冬笋等原料发酵，富集了乳酸菌等微生物，用来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2: 哇，好酸呐！
1: 这个罐子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发酵74天的。你像这个罐子的话，就是发酵1年多了，你像这个你就看不到食物了。闻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股真正的接近臭豆腐味道，是臭香味。
2: 这种臭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 这个水的话，发酵已经有3000多天了，成品卤水。
2: 这一锅就感觉臭得更浓郁了。
0: 难道这就是长沙臭豆腐的黑色秘密？此刻的豆腐，既是食物，也是微生物的纪念碑。三甲基吲哚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苯酚、硫化物等化合物的协同作用，创造出了席卷全国的暗黑风味。
2: 哇，越来越浓郁啊！哇，这就已经泡好了，
3: 上色了
1: 啊！对，
3: 豆腐的颜色基本上泡进去了。
1: 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味入的怎么样啊？卤水的营销过味道渗透进去了，差不多2毫米了，闻起来还有点臭味，吃起来有喷香的，是吧？臭味绵羊了啊！对。
0: 掌握了卤制原理，需要尝试不同的食材搭配。每次菜品研发就是一个痛苦漫长的味觉轰炸。
2: 这臭豆腐是炸了以后再煨的吗？
3: 对。
2: 这是烧鸡啊。
3: 烧出来的。
2: 鸡是有味，但是没有臭豆腐的味道，就
3: 不是很协调。
2: 不协调，嗯。
3: 这个臭豆腐烧鱼，
2: 这没烧鱼啊，我觉得就是把臭豆腐炸了以后放在上面摆在一起，不自然。
3: 嗯，这个不是很大。
2: 蒜蓉烧虾很好吃，
3: 非常和谐。我觉得大虾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2: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有臭豆腐的臭味，又有成团蒜的那个酸味，又有姜的那个老团的味道。其实每次讲起它我就流口水了。我们以后就把这个虾系列定成我们的招牌系列吧。

0: 利用微煮平衡臭豆腐和虾的质感，臭味分子在高汤中高速渗透在虾肉纤维，臭豆腐形成蜂窝状结构，让虾的鲜味融入其中。臭豆腐罗氏虾已经在长沙美食界站稳脚跟，如何继续升级臭豆腐的菜品，成了黄永林新的命题。将市井符号臭豆腐与健康主义图腾牛油果并置，
1: 两边是墨鱼汁豆腐，中间就是牛油果，就是分了这个三层。

0: 内部炸至蜂窝状的臭豆腐，牛油果泥填充其中。黄永林用极致的矛盾撕碎味觉秩序。当硫化氢的腥臭在口腔坍缩为谷氨酸的鲜甜，腐与鲜，臭与香，粗粝与精致，在油炸中打成终极和解，实现外脆内爆浆的口感。
1: 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2: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绿色的牛油果，就在这里面了。对，
1: 好有心，要把水果放到臭豆腐里面。
2: 新的尝试。
1: 所以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就不太正经了？
3: 我平时是不吃臭豆腐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太臭了。但是感觉这个臭豆腐它就是带点臭，但是它又吃起来是香的，有点我喜欢上，然后就直接一大口吃掉了。然后我想还想再吃一块。
2: 做了这么多年餐饮，我觉得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原创。
0: 黄永林和杨明对臭豆腐市井与高端的纠缠拉扯还在继续上演。
4: 臭豆腐这个产品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成为我们湖南小吃的门片了。
2: 觉得同行是最可爱的，互相吸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0: 他们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他们捍卫着代表自己味觉图腾的地域尊严。见证了街头小吃的全民狂欢，我们去闻闻海洋的独特气味。腐殖制的臭鱼烂虾中带着海水的咸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闻到虾酱的反应。虾酱蒸五花肉是上川岛传承几代人的家常味，虾酱的咸鲜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形成臭味及鲜味的感官认知。虾酱不仅是调味品，更是台山人乡土情结的载体。台山上川岛屹立南海，渔场宽广，水质优良，所以这里的苗虾洁净无沙，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最适合拿来做虾酱。

阿寶啊，今日好大浪喎，啲風比較大喎，唔出得去啦。

0: 阿波，嚟啊！你啊，嗰波
1: 啊！
0: 哎呀，今日真系好多噶嘛！
1: 好多，
0: 多靓啊！嗰啲猫水银啊！

0: 有修修过来。红叔从小跟着祖辈出海的渔民，在码头工作到退休。虽然已经过了苗虾的最佳捕捞期，为了给岛外工作的孩子制作虾酱，他特地来蹲守刚捕捞上岸的新鲜苗虾。其实虾酱啊，是我们上川岛的一种家乡的味道。
1: 小孩都为工作了，他们想吃，我就做好的寄过去给他们。
0: 外地人的臭不可闻，却是上川岛游子的魂牵梦绕。
1: 去捕获嗰啲苗虾呢，就系当我哋沙系口至为夹岛。啊，嗰个海域呢，系我哋面向朝南，系捕获苗虾噶，最好噶海域。咁呢，我哋呢，就系。
0: 挡漏水，
1: 啊，混，天气。
0: 台山人叫虾酱为咸马，
2: 现在我们叫挑选这个苗虾，就开始放盐。
0: 臭鱼腐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体现在放盐的比例。
1: 这是80斤，我们放4斤。
0: 少一分盐容易腐烂发臭，多一分盐则鲜虾味流失。
2: 关键都认为这个好像是那个面粉那么稀了，而且筛的时候呢，在一个小时还要捏一次，把这个水分蒸干了。
0: 在反复的导致中，虾酱雏形出现，气味也随着海风飘散在上川岛。那一抹带着海水咸腥的迷之风味，只有老渔民们懂。
3: 把它压烂了就好了，就可以呢。
4: 拿到太阳上来晒了，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虾酱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常见，
0: 有点像咸鱼的味道，好臭啊！不过红叔对此有话要说，
1: 现在很臭的是水虾。 那个杂质比较多，而且呢，那个水分没有蒸发出去，它就有臭味了。
0: 这叫杨桃豆，也是上川的特产。
1: 四棱豆也叫杨桃豆，被称为热带大豆。这杨桃豆呢，拿来炒那个虾酱是一流的，切切呢，对虾酱呢炒起来呢就更入味了，是吧？
0: 好嘴。杨桃豆包裹着虾酱爆炒，脆嫩爽口，激发食欲，是上川岛渔民劳累一天回家的快速下饭菜。
1: 好香啊！要闻到虾酱那种味道，还特别特别香、甜、鲜。
0: 虾酱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进一步丰富菜品的风味。这也是潮湿闷热的沿海地区独爱虾酱的原因。
1: 我们呢，岛上的人呢，出海都是很累的，而且都要吃很多饭的，所以我们。
0: 回来吃点像下饭了，我们吃这个虾酱炒的菜啊，就会吃的很多，很开胃，很香。
2: 虾酱通常在冬天制作，在阳光下晾晒8天左右，需要干燥的北风吹拂，而潮湿的南风会让虾酱中的水分无法风干。 容易发臭，
0: 没有北风的时候，发出来这个虾酱和没有阳光了就没有那么好吃的。

0: 真的不臭吗？
1: 我们觉得很香，就像那个咸鱼一样。
0: 虾酱的气味要是在香水界也属于海洋调，品香过程前调有刺鼻的鱼饵料味，用力吸一口，

0: 中调是稳定的腐臭，余味散去，尾调留存着丝丝海腥味。好的虾酱需要靠时间和耐心养出来，你付出多少，它回报给你多少。原来这就是望水流等北风的意思。
1: 好险架北风晒今日靓啊！
2: 系啦，
1: 即系北风佢又手管。
2: 系，
1: 你嚟咩话？
2: 阿叔公，太阳晒紧熟个啲鱼。
1: 即系猛嘅太阳晒紧熟。
2: 啊，太阳。
1: 所以这个时候，北风加这个阳光晒出来的啊，这个鱼干啦、啊，这个虾酱都是最好吃的。
2: 大鱼啊！我也喜欢。
0: 上川岛的虾酱从腌制、发酵到装瓶，都是手工制作，代代相传。一罐觅食的虾酱，储存的是渔民们的生活和智慧。在上川岛的食谱中，虾酱加任何食材是万能公式，而虾酱焖猪手算是一道大菜，只有在庆祝的日子才会出现在餐桌。虾酱中的核苷酸与猪手鸡肉中的谷氨酸产生鲜味相乘效应，猪手在砂锅焖煮中逐渐释放出胶原蛋白，而虾酱的独一份臭经过高温烹煮只留下鲜香。虾酱早已深入猪手的骨髓，汇聚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
1: 很香的一种味道啊！
0: 来，红叔，喂我吃一口。

0: 上川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留守岛上的老人居多。岛民们坚持亲手制作虾酱，用朴素的赤诚之心牵挂着岛外的游子。
1: 阿妹啊，阿姐婆整的呢虾酱真袂记呢，阿姐婆啊，姐婆我整虾酱啊，你阿姐婆我整完了虾酱啊，姐婆整的虾酱出来。
2: 唔得。
1: 啊，拜托拜托，
2: 我快改几杯来。
1: 啊，
2: 阿婆。
0: 上川岛的祖辈为虾酱挣得的名声，也为严苛履行着望水流等北风六字承诺。
3: 我们要来穷啥都可以，
4: 没有吃过虾酱的等于没有来过上川岛。
5: 上川岛的虾酱是全世界最棒的。
0: 外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份独属于上川岛的气味，但这是岛上人的家乡味，是在外游子遗臭解乡愁的寄托。品味了海岛的乡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
6: 好吃啊，
2: 你们也来尝尝呗。
7: 毛豆腐啊，臭鳜鱼，臭的东西爱不能吃。
8: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惠州吃臭鳜鱼店钓鱼烧。
9: 闻到臭吃起来香啊，
10: 不臭就不好吃。
0: 在惠州人心中，臭鳜鱼早已超越食物范畴，晋升为臭味精神图腾。陈国军堪称徽厨匠人。
11: 臭鳜鱼从古至今呢，我们当地叫腌鲜鳜，通过腌制发酵之后啊，更加的鲜美，只是说在烹饪之前有微微的臭，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如何利用黄山双臭制作出富有美学的美食，让游客、本地饕客都能领略臭鳜鱼和毛豆腐的精髓，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桃花流水鲑鱼肥，这个季节的鲑鱼是最肥美的。
1: 我看都看不清，
0: 这边水太深了。
2: 臭鲑鱼讲究肉质紧实，新鲜捕捞的活鱼是最佳之选。活蹦乱跳的鲑鱼肉质弹嫩，腌制时盐分才能均匀渗透。活鱼宰杀后，鱼肉中的内源性酶开始分解蛋白质，和徽州山间湿润的空气私奔后，能精准触发可控腐败。
3: 我们一斤鱼13到15克盐，这传统干腌啊。
2: 通过盐粒直接渗透和物理加压，既能防腐抑菌，又允许乳酸菌和酶协同作用，形成臭而不腐的风味。
0: 在这个季节，到了4天左右呢，我们把整个鱼呢重新翻面。
2: 乳酸菌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大量分解蛋白质和脂肪，释放硫化物。
1: 闻着臭的臭，其实它也不是发恶心的那种臭，这个臭是可以接受的。
2: 臭鲑鱼的诞生是一场山域文明的逆袭叙事。从变质鱼到徽菜头牌，骨灰商为运输鲑鱼，用盐腌渍延缓腐败，不经意间担当了臭鲑鱼的搬运工。由于大批人外出经商，臭鲑鱼才得以走出大山而名震江湖。
0: 鲑鱼呢腌好之后呢，我们在它表皮闻起来会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但是呢臭往往让更多顾客能记住它。
2: 臭鲑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臭味是它的叛逆，鲜味是藏在鸡肉下的温柔。先煎后烧，以肉、辣椒、葱姜蒜协助。
1: 我们需要加入动物性的脂肪油，猪肉就破解了它鱼表层的这种臭味。
2: 鲑鱼的臭味消失，转而为鲜。
1: 又同时放入了菜籽油，两种油去交合起来。汤汁收干之后啊，它就会呈现这种网状，挂在我们的鱼肉的表层。
2: 细嚼起来还有种特别的鲜甜。
0: 所以说我们的臭鲑鱼呢叫闻着臭吃得香。闻指的是在烧之前，吃是代表烧熟之后的吃。
2: 荤臭唱罢，素臭登场。
1: 毛豆腐在徽州它是一个小吃，一般在哪里呢？徽州人吃下午茶的时候他就会吃毛豆腐。这个是自毛，
4: 小白兔的毛。
0: 对，小白兔的毛。对，
3: 试一下哪一种煎的最好吃，哪一种烧的最好吃，哪一种弹灼最好吃。
2: 毛霉菌分泌的脂肪酶将豆腐中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油煎时生成具有烤肉香的芳香脂类化合物。
1: 今天在毛豆腐的基础上去更加提炼出它的灵魂来。
2: 西红柿煸炒出酸味，酸甜的汤汁包裹着毛豆腐，让发酵的异味降低，鲜味却得以提升。
1: 它的这种酸味和豆腐里面的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奶酪的香味，两者不冲突，所以呢，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层煮出来的感觉啊，别有一番风味。

0: 这个叫糖醋毛豆腐，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创新。我们呢先喝汤再吃豆腐。
1: 不太喜欢这种番茄口感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菜的上菜的这个形式我会很喜欢。
2: 这样摆上来的话会有一个氛围感。
3: 这做法特别好，它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我家小孩也挺喜欢吃的。
4: 尝试过铁板的，之前吃不习惯，然后呢今天这个口感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能接受。
5: 再来我们今天做那个串心菜，可不可以爆炸饭
4: 块状的，它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一片一片的这种断拌的这种口感，
1: 还会有一点米香味，再加上我们鱼汤的那个味道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棒的。
3: 难怪大家都说鱼汤拌饭千金不换，确实有道理的。
0: 我从学徒走到今天，其实我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当我去到门店的时候，有的客人在聊天，这道菜真好吃，这家店真好吃。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于我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开心的事情。

0: 红为亚欣讲真长远咯，会不个旅游鬼大海之源。
1: 虾酱的臭是海洋馈赠的浓缩。
0: 上川岛的虾酱最鲜、最甜、最香。
2: 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们店的招牌菜臭鱼，我们只有活鱼腌。
3: 我们当地一直在沿用叫腌鲜桂。
1: 臭鳜鱼的腐败之美挑战了新鲜至上的价值判断。臭豆腐的硫化物爆炸是市井的烟火升腾。
4: 根本我还是以前吃的，我觉得现在还更加好吃。
5: 传统的吃法不是灌汤，是浓汤。吃法的话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创新的。
1: 通过微生物的叛变，证明腐败并非食材的终点，而是风味的起点。食臭不仅是味蕾的冒险，更是对规训的叛逃。接纳腐朽方能重生，生命的价值在转化中升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球搭子
6: 啊？球？球什么？
7: 球？啥搭子啊？
8: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5: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5: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4: 太好了，干杯！

0: 石哥，最近看球看的怎么样？
1: 那印象深刻呀。
0: 是每场都看了吗？
1: 当然了。
0: 我可得考考你，法国那场怎么样？
1: 好啊。
0: 哎，
1: 那天那薯条特别的脆。

0: 他就饿，所以这看球和美食最搭，
1: 那是不假，
0: 但是你也得控制控制，你少吃一顿不行吗？
1: 啊，
0: 那我就只能吃五顿了，
1: 那就不少了，别遗憾了。
0: 那怎么办？
1: 你吃点那个清淡的食品，
0: 比如呢，
1: 黄瓜、西红柿，这么一吃多好。
0: 行，哎，听你的。
1: 对，
0: 那我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当饭吃。
0: 你不懂，熬夜看球啊，它费体力，我得把整场给盯下来呀。
1: 所以让你吃好，有滋有味，最重要身体还没负担。
0: 那吃什么呀？
1: 我就带着菜来的呀。哎呦，
0: 要说您可太靠谱了。
2: 哎，我也带着菜来的呀。
0: 嘿，大厨也来了啊？那咱就看球吃好，没负担。
2: 好。
0: 哎，首先欢迎我爱看球、有点发福的好朋友们。欢迎啊！哎，听这么一称呼，是不是特别开心？
1: 特别爱听这句话，
0: 是不是？这样赶紧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我叫王子欣。
0: 确实啊，子欣，好像那个身材有变化。
1: 有变化吗？
0: 是吧？就是一看就是看球的时候没少吃东西，
1: 也很难不承认这一点
0: 啊，对吧？
1: 对啊。
0: 哎，但是呢，听说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没有负担的美食，
1: 这不变胖了，想想办法呀。既要吃好，还得有滋有味儿，同时呢，这个身体负担咱不能太重。
0: 我希望能不要再重下去了啊！
1: 再重下去，这衣服也穿不了了。
0: 来吧，咱们由让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哎，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徐大厨。我平常呀不看球，但是呢身边的朋友看球啊，我给大伙做美食，大伙都喜欢我做的美食。
0: 对
2: 啊，
0: 我说实话啊，你看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越来越胖，哎，但是我觉得您最近身材保持的不错，
2: 越来越瘦。因为什么呢？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了，我确实减了5多斤。而且呢，我现在总结了一套看球没负担的美食。
0: 太好了，你看大厨就能做到看球又高兴，然后吃起来又没负担，哎，又快乐又过瘾啊！
2: 没错。
0: 那接下来咱们欢迎一下今天的球迷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调酒师，我叫大猴。
0: 作为调酒师，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更得喝点了？
3: 对，是的，不光喝，还得吃一些下酒菜。尤其这个世界杯期间呀，然后。胖了不少斤也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苦恼是相同的。看球你必须得配美食，
1: 气氛烘托到这儿，
0: 而且有时候还得喝点过瘾的。哎，但是你这两者一结合，难免这个体重就上去了。但是今天几位都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这苦恼。
1: 没错，
0: 那子欣给大家带来什么美食？
1: 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果味酸辣手拌小海鲜。
0: 这个听这名儿挺花里胡哨的，
1: 品质一点不下降，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0: 选这食材不错，哎，海鲜类的，首先解馋，另外呢都是高蛋白，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哈。
1: 对对对，
0: 大厨今儿您做什么？
2: 我这个也厉害了，酱拼全家福，
0: 酱货啊，
2: 哎，酱货拼素菜。
0: 哎呦，但是我跟您说呀，就这酱货，我感觉吃完以后这没有管住体重啊。
2: 你得吃对了
0: 哦，
2: 按照我的方法来，荤素搭配，营养合理。
0: 你看啊，按大厨的方式，又能解馋，又能保重身材。
2: 哎，你看我就是一口一口吃胖了，一口一口吃瘦了。
0: 哎呦，这个还得跟专业人士学哈，
1: 太厉害了。
0: 大猴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个什么好吃的？
3: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椰子柠檬冰美式。
0: 哦，来个饮品。
3: 对对对。
0: 哦，专业的调酒师，你看用他的方式给咱来一个好喝的。
1: 太棒了，
0: 那咱就边做边说吧。
1: 哎，开始吧。
0: 子欣来吧来吧，我很期待你的发挥。我看今天准备了好多种海鲜哈。
1: 没错，
0: 你对海鲜的种类有要求吗？
1: 完全靠个人喜好啊。因为这个手拌海鲜就是这一点，丰俭由人。
0: 那咱第一步是先要干什么？
1: 把这个食材简单的处理一下。
0: 行，那您开始。先处理一下这鱿鱼。
1: 哎，那把这鱿鱼啊切成一个圈的样子，
0: 鱿鱼圈。
1: 哎，但是这个切的时候可以切的稍微宽一点，厚一点。
0: 在家里做，咱们就可以大快朵颐。
1: 没错，我就是吃外卖也吃够了，外卖都是人家怎么做，咱怎么吃啊？这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2: 怎么吃怎么做。
1: 然后这个鱿鱼咱们就简单处理完了。
0: 好，
1: 咱们把这个虾也稍微处理。
0: 虾又该怎么处理？
1: 哎，虾处理的时候呢，这已经处理完了，就把这个须的去了，虾线挑了，哎，而且这大姐壳呢浸泡，一来是保证它这个原样，而且它吃的时候还很解闷。
0: 不是，那我直接吃虾肉不更好吗？
1: 哎，直接吃虾肉那没有那种。

0: 的氛围、
1: 就是你要直接吃虾肉，我踢了秃噜马上就吃完了，
2: 差一点
1: 是吧、你要是有壳你慢慢剥着吃，就跟嗑瓜子儿似的。
3: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猪肉稍微处理一下，这个不用油，拿水给它煸熟了。
1: 我经常见这个油炒肉末哈、这水炒我还第一回见，
3: 那就特色了吗？
1: 那您开始吧，
3: 来开始。然后呢，咱们这锅里边倒点水，咱们这个不用太多，因为咱们不是煮肉。白胡椒
1: 要直接撒肉上，
3: 撒肉上
1: 去腥。其实啊，这个水炒肉馅儿啊，就是为了让吃起来不油腻，有一种清爽感。你比方说用油，你炒完以后，它这个油最后还闷在肉里面，所以你吃起来它那个油感会重，
0: 非常大。
3: 那你看这个水的颜色已经从这个清水变成了慢慢带点这个油脂，就带点变色的水了，
1: 乳白色的了。
3: 哎，把这油脂已经出来了。而且作为这个像我们这种厨艺小白来说，但是这水炒好像比油炒还更安全。还更好控制，
1: 好控制是，
3: 就把这个肉馅从乳白色炒成有点透明的感觉，就可以是关火了。然后这个肉馅咱们就处理好了，你看这一静置，看里边的油已经出来了，
1: 是，
3: 哎，把这油再稍微咱往这避一下，
1: 这样呢就能更好的让我们少摄入到油脂，
3: 身体负担进一步减轻，
0: 是。
1: 肉馅炒好了，下一步干什么？
3: 下一步咱们把食材焯水，食材焯水呢，咱们就有顺序。顺序呢是先放虾，再放鱿鱼，再放这贝类。因为这个虾呢，它老点嫩点没关系。
0: 对，
3: 它这个口感不太影响。然后鱿鱼呢，也是一烫就熟，这贝类熟得最快。
0: 它这个清楚了是熟的，烫一下就行啊。
1: 大伙老师，感觉这样的做法你能爱吃吗？能接受吗？
4: 我倒觉得挺新奇的，我特别愿意尝试一下。
1: 我觉得大家呢，或者也可以多搭配点素菜，是吧？咱们有什么藕片啊，
3: 可以
1: 笋呐、
3: 没错
1: 啊，木耳啊，都可以再往里面放入。
3: 一会儿等这个锅啊，就完全打开，基本上咱们就这算就大功告成。
0: 一转身，口感鱿鱼应该是挺脆的，
3: 没错，
0: 糯糯的。
3: 咱们这海参就行了。
1: 这是你要的冰水啊？
3: 冰水。烫完之后，这么一入冰水，它口感就更清甜。而且咱们吃起来呢，这不夏天了吗？这也更适合咱们这个食欲的提升。
1: 是，
0: 确实，这一大盆下去没有什么热量，只有饱腹感。
1: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高蛋白的这个食材
0: 啊，没错。
1: 下一步该调汁了吧？
3: 下一步咱们就处理料汁。这准备料汁的时候需要料理机。然后咱们这是小洋葱，咱给它来点
0: 洋葱的摄入，有助这个脂肪的燃烧
3: 然后这个大蒜，这是这个酱汁的灵魂，一会儿它是这个香气就非常的
1: 蒜香，很开胃，
3: 没错。小米辣，这就看个人的喜好了，这个小西红柿和你一些这个，这是咱们这个酱汁里边的这个重要成员
0: 灵魂，
3: 灵魂，没它就不成。鱼露
0: 鱼露呢，在广东那一带运用的比较广泛，
1: 对，
0: 特别鲜，
1: 提鲜的。
3: 然后再往里加点这个胡椒粉、白糖，糖呢，咱们酌情可以少搁一点。咱们有一个糖的代替物，就是这个，
1: 这是啥？
3: 芒果咱们里面加一点点芒果呢，提供一点甜味的感觉，糖就可以少搁一点
1: 这个主意不错，来一些带果糖味的水果，
3: 没错，带点果香了。然后咱们就是柠檬汁这个香菜咱们也放里头一块炸。
1: 那现在给您
3: 开始操作
1: 打汁了，经过这个几秒钟打制哈，看看里面的状态怎么样。
0: 五颜六色，
3: 特别是这个果香啊、番茄香啊都出来了。
1: 大猴，你看完刚才子欣调的这个酱汁儿，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他加的这些水果我都特别喜欢，我比较感兴趣，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平常调酒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水果。完了放在这些食材上，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一会儿。
3: 咱们把这海鲜可以请回来了。
1: 这儿呢，海鲜在我这儿。
3: 海鲜返场。然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处理过的猪肉末
1: 肉馅哈，
3: 这个青木瓜丝也是非常特色的这一个食材，咱们把它也放在一起。

0: 起。
1: 这个青木瓜丝啊，它吃到嘴里是那种酸口的，
0: 没错，
1: 也是开胃用的。
0: 哎，而且呢，熬夜熬到那个困倦了之后，马上提神醒脑，还有这个感觉，
1: 有道理。
0: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酱汁
1: 浇上去了。

0: 口感啊，确实是挺嫩的。
1: 嗯，
0: 哎，吃完之后没有负担。
1: 嗯
0: 嗯，特别这个符合我。
2: 我以前吃的那捞汁海鲜大概什么呀？他会弄就是料油或者料汁
0: 儿，很多的汁儿，
2: 对，那个汁儿很多，它里面糖很多，盐很多，哎，这个嘴里面全是那个调料的味道，而这个不一样，嘴里面全是海鲜的香味儿，
0: 配点小肉末，哎，立马有惊喜感，
1: 嗯，
0: 特别好。
2: 大伙儿感觉怎么样？
3: 比想象中的要好，
0: 是
3: 要好的很多，尤其刚才您说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2: 嗯，
3: 然后呢，还有它这个小米辣给的确实是再辣。就稍微有点抢这个海鲜的这个鲜甜味儿了。
2: 嗯，我觉得里面这几种啊海鲜搭配的选择比较不错。你看，比方说虾是鲜甜的，
0: 哎，
2: 鱿鱼呢是脆嫩的，
0: 脆嫩的，
2: 哎，青口呢它一点不老，还能裹上很多很多的汁儿，
4: 各司其职。
2: 吃这个真的是完全没负担，哎，而且还能支撑您啊把这一整场看完。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球员们要补水，那咱们看球的球迷也得补水，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能量给补充起来。哎，大伙儿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好喝的？
3: 做一个暴打柠檬椰子冰美式。
2: 暴打柠檬，为什么要这个暴打它？
3: 因为在
4: 看着急了，
2: 对吧？是吧？
4: 上情绪了，
2: 一看就是您支持那个主队上半场可能被人进球了，是吧？一定要敲一敲给他打醒喽。
4: 哎，帮他们一块儿那个助助威，加加油。
2: 对，那咱开始吧。
3: 好的，好的。
2: 咱们现在切的是什么？
5: 香水柠檬。
2: 香水柠檬，
5: 对，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黄柠檬、青柠檬还不太一样，是吧？
3: 嗯，不太一样。青柠檬呢，它这个青柠汁呢，要比黄柠檬的柠檬汁要更刺激一点。
2: 哦。
3: 然后呢，普通咱们青柠檬呢都是带籽儿籽儿的，把它打碎了会特别苦。
2: 嗯。
3: 这种呢，就是它不苦。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到里边，然后就开始暴打。
2: 好，
4: 看看上半场踢怎么样？
3: 嗯，上半场踢得非常不好。
4: 哎呦。这也够不好的了，而且感觉这香水柠檬这个外皮比较薄，
2: 就是如果在家里您这么操作的话，您那个屋子都会散发这种柠檬的清香味。
3: 可以了，
2: 可以了，
3: 擦洗完了，
2: 好，这就可以了。好，
3: 加入我们的冰块。
2: 好。哦，冰块直接加入柠檬里面。
4: 这夏天到了，咱家里难免的柠檬也是，气温比较高，
2: 嗯，
4: 哎，这也降降温
2: 是。
3: 然后加入我们的椰子水。
2: 哎，为什么一定是椰子水呢？别的水行吗？
3: 因为椰子水吧，它本身就是含钾，
2: 嗯，
3: 然后就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
2: 哦，对。
3: 然后我们把它开始摇匀，
2: 发挥您的特长了啊。对。
3: 倒在里边就可以了。对，
0: 不会不了。
2: 剩下的不够呢，我们可以直接拿椰子水来补。
3: 哎，
2: 最后这是什么？
3: 咖啡。
2: 咖啡。哦，
4: 这是提神的核心力量啊。
3: 把它倒在里边就可以了。
2: 嗯，
4: 而且尤其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啊，大家也都知道，都是早上起来，
2: 嗯，
4: 就5点钟、6点钟，
2: 嗯，
4: 可能看完球就需要去上班了。拿着一杯饮料可以边走边喝，哎，上班也有好状态。
2: 加上我们特调的这个椰子水，还能补充电解质，
4: 对，
2: 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但是经过大伙调制之后的口感如何呢？咱们尝一尝，
4: 嗯，
2: 跟您分享。咱可以想象一下啊，咱们现在已经看球到凌晨3点多了，哎，就基本上跟他这似的哈。哎，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啊喝上一杯大豪做的特调，哎，感觉一下怎么样？
0: 嗯，瞬间。

0: 醒神了，立马就精神。
1: 说实话，它解决了咖啡的那种苦涩，然后加上柠檬的清香，很刺激，哎，瞬间就觉着精神百倍。
2: 哦，真舒服，
1: 是不是？
2: 而且尤其夏天，可能这个有时候也热啊，看着也燥，哎，这一下解决全部问题。
1: 喝上这一杯冰咖啡啊，确实觉着不错，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个制作过程。哎，如果您像我一样哈，就是比较犯懒，没关系啊，我给您推荐这个，咱们有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在您夏天的时候啊，您或者运动的时候啊，出汗多，其实您就缺乏这个电解质了。哎，喝上它口感就不错。哎，可以感受一下，
2: 来来来，
1: 您喝上一口。喝上一口，首先它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瞬间感觉特别解渴。如果您要是运动过后啊，您就可以喝上这么一杯水，帮助你补充电解质。那我们中场休息结束了，咱们激烈的比赛又该进行了。那咱们下半场吃什么呢？咱赶紧把徐大厨请回来。那接下来大厨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0: 酱拼全家福，又叫全网比较火的男生漂亮饭。
3: 这个、哦、我知道，这个
4: 知道吗？就是铺一大桌子，什么食材都有，哎，然后热热闹闹的，一边吃一边聊，那个太爽了，
1: 看
5: 是通马生菜，旁边全是肉，哎，一些酱牛肉啊，或者是酱肘子一类的，那个看着太食欲太好了。
1: 是因为这个男生啊，他觉得这个肉太有冲击力了，
0: 是
1: 把它摆一桌子，那视觉感官都特别好，哎，所以这就是男生比较喜欢吃的饭，
0: 没错。
1: 那今天咱们就跟着徐大厨学一道男生漂亮饭，哎，
0: 小板凳搬好，笔记做好，
1: 好。
0: 这个不开玩笑，您学会了之后呢，开一个卤肉店，富富有余。哟，好多的这个方子都是我密不外传的。
1: 那咱开始做，
0: 来吧。首先，咱们选食材呢是什么呢？猪蹄儿、牛肉、猪耳。
1: 这个食材选择是无负担的吗？
0: 假如说像我啊，这个讲那么多斤，最好多吃点什么呢？牛肉，馋的时候可以配合一点猪蹄儿啊、耳朵。为什么选它呢？它肥肉少，筋比较多，咀嚼感比较强，吃起来之后呢，嫩嫩的、糯糯的、香香的。这个是凉水下锅，牛腱子呢一定拿什么呢？凉水给它泡，泡够40分钟。猪蹄呢是一劈两半，
1: 而且我觉得您选材特别好，是牛腱子，
0: 牛腱子
1: 几乎都是瘦肉，
0: 对，没错，
1: 没有脂肪，所以吃起来更不用担心。
0: 耳朵也是一样的
1: 啊，
0: 凉水下锅，走，开火。焯的时候放的什么呢？咱家的高度白酒，
4: 而且我发现这三个食材从口感上还都不一样，哎，猪蹄是糯，牛腱子是韧。哎，这个猪耳朵最有口感了，
0: 没错，
4: 是脆脆的，带脆骨软骨的。
0: 脆骨软骨，
1: 大伙爱吃这几种吗？
5: 我特别爱吃猪耳朵哦，我就喜欢这种脆脆的口感。
0: 这边呢，咱焯着水，把这个干料拿一个家里边都有哈，这个沙布袋，沙布袋，沙布袋给它装上，比例非常非常关键。
1: 好，
0: 香叶呢，咱现在是大概3斤的食材，20片左右哈。黄栀子的瘦肉呢，使其啊颜色更加漂亮。完了之后呢，大料也叫花椒哈。干辣椒，桂皮放个3-5片就可以了啊，放这个发苦，陈皮，完了花椒一定来点这个孜然粒，完了之后呢小茴香，哎，咱全装好了给它，之后啊给它记好，这个呢最好拿开水给它泡一下，这样呢把它的本身的苦味完全给它去掉。
1: 这个叫什么？叫开开胃，就跟你看咱看世界杯的时候，像吃美食的时候，也得开开胃，
0: 是
1: 对吧？这个呢是属于给美食开胃。
4: 而且我觉得乳汤拿热水一泡，已经那香味已经激出来了，
1: 对对，
0: 很香，
1: 香是吧？在这儿都能闻到了。
4: 虽然香，但是它其实也没负担。
0: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你看啊，刚才啊，咱鱼处理的非常干净，它上面没有多少这个血沫哈，直接入锅。
1: 你看大厨很细心的在上面再浇一层，就把它表面的这血沫都给它浇掉，
2: 浇掉，刷一下。
1: 对
0: 对。
1: 这时候千万不能用凉水啊，你用凉水一激，这肉白焯了，
0: 哎，它就发紧了。
1: 对
0: 啊，它这个胶原蛋白啊瞬间凝固。好，下面最关键的步骤来了，这个是我早起我掉了一锅汤，你看上面什么的漂浮了一层的什么油，鸡油，
1: 对，你不说
0: 完了之后牛骨，
1: 这不是提风味的吗？哎，
0: 这锅汤非常关键，我给你讲的什么东西啊，老鸡，老鸭，排骨，牛肉，牛骨，哇，冰水给它拔过1个小时，中间换3次水，大火烧开滚30分钟，小

0: 慢调4个小时，哇，出来这锅汤。
1: 要不然怎么说这厨师的汤呢？
0: 哎，厨师的汤，
1: 这个汤很关键。
0: 对。嗯，
1: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汤的风味物质都上面那层油怎么就给撇掉了呢？
0: 咱今天不是无负担吗？卤汤最高境界你猜什么？
1: 什么
0: 里外一个味
1: 儿。哦，我明白了，整个这个汤啊它是有滋味的，那上层那个油呢，您要想吃的无负担就把它撇掉，如果您想吃的很过瘾，哎呀很有滋有味，您可以把那个油留住。
0: 哎，调颜色非常简单哈，这边是拿冰糖炒的糖色，冰糖之后出来之后呢它亮，
1: 对
0: 啊，你看这颜色，
1: 哇塞，
0: 哎，而且呢口感也好，你看下了汤里之后，这汤的颜色立马有没有点酱油的感觉了？
1: 有了，
0: 哎，酱咱们家的黄豆酱，加了25克，这个调口啊非常非常简单，只需要发盐，盐是10克啊。回来之后呢，咱家的高度白酒也离不开，
2: 哦，这刚才第二次用了，
0: 哎，第二次用到高度白酒调汤里边哈。高度白酒第一增香，第二防腐，就是天然的防腐剂。咱这时候呢，哎，就可以了。
1: 把这个卤汤啊倒入到食材当中，
0: 葱姜呢一定怎么的大块的哈，来小葱，哎，香菜走，哎，料包放进去，
1: 嘿，
0: 再加少许的开水没过食材。今天啊咱们选的家庭版的，哎，高锅压它，压40分钟，开锅掐点，没错，由于时间过长，我呢提前做了一锅，
1: 太好了，咱看一看啊这个炖好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好，这一锅啊是按照刚才程序一模一样，我搞了一锅出来，
1: 哇，
0: 香不香？
1: 经过4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看现在里面的肉怎么样了。
0: 你看这颜色，
2: 哇，太漂亮了，
0: 颤颤巍巍。
1: 就是看着这个，你要是再看着球，感觉
2: 谁还看球啊？
1: 这么
2: 得问啊？得看，就是这比赛再精彩，都感觉比握这肉精彩
1: 啊，是吧？很容易就把肉先吃没了，球还没踢完，
2: 是，
1: 对吧？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我们在网上看的，好像好多都是那个冷盘吃，
0: 是
1: 吧？今天是，就是给我们热着吃吗？
0: 哎，我之前还真带来了。同样的食材，我从家带来了一份。
1: 哦，这是冻上的。
0: 冻上的。之前啊切了一些洋葱啊、辣椒啊、小葱啊、黄瓜呀，
1: 先打底。
0: 哎，它的颜色呢，首先一个比较抢眼。漂亮饭具备什么呢？5个颜色以上。
1: 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指的是互联网上的一个热门现象，但其实它不光适合男生。
2: 说是男生漂亮饭，这谁看谁也走不动道啊。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准备的两种吃法，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
2: 感觉这热吃跟冷吃这口感还都不一样。
0: 咱热吃啊，软糯；凉吃呢，口感比较棒。你说猪耳朵脆脆的，牛肉香香的，
2: 有嚼劲儿。
0: 哎，猪蹄儿更是一样。每一口呢都有一个幸福感。
1: 怎么样子谦，看着这一盘食物是不是比你吃那个炸鸡薯条，
2: 谁吃那个呀，
1: 啊，是吧？哎呀，好吃还无负担的美食，咱这就开始了
2: 啊，
1: 来吧，咱热的和凉的咱都得来点。
3: 真正好吃的呀，说到嘴里以后根本就无暇交流。
2: 反正我都知道，我一边吃这个，场上踢成什么样我是不知道，这太专注了。
4: 尤其这个凉的口感，特别有嚼劲，而且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那种。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这种酱料还有那个香料的搭配，它无负担，
0: 是
1: 还可以搭配点这个青菜，我觉得就更加体现出无负担的感觉。
0: 哎，
1: 那所以从饮食结构上一调整，您就可以啊，像徐大厨一样，
0: 哎，
1: 慢慢的把自己就给吃瘦了，
2: 同时这瘾还。

0: 过着呢，
1: 对，
2: 一点没亏嘴。
1: 最重要什么呀，喝的水的时候啊，咱可以啊跟大猴一样，咱学会他那种调配方式，喝完水以后啊又过瘾又解渴，那才叫真正的世界杯体验。
3: 球搭子，
4: 球啥搭子啊？
3: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5: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6: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7: 牙签烤肉，摇摇杯，
8: 开打了，干杯！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3: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千年壮锦走出广西山村，
2: 壮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壮锦了。
1: 七旬匠人跨界牵手世界杯，
3: 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
1: 反复打板数十次，历经重重审核难关，传统老手艺如何变身国际赛事爆款文创？非遗传承怎样打开全新市场，闯出属于自己的致富路？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到壮锦啊，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广西的老非遗，千年的老手艺，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满满的民族风。您看啊，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你看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看您还在工作啊。
1: 对，
0: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0: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1: 啊。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0: 我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1: 对，
0: 哦，大家可以看。
1: 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0: 对
1: 吧？那我们抱足球哈，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2: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1: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啊。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啊。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锦。完了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啊，丹凤巢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锦里面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
2: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1: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3: 那谭老师的两位徒弟，这个就是黄爱琴跟这个范丽华，他们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4: 打了起码有50-60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的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5: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2: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
3: 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成分含量是什么？然后我们原来我们说这是壮锦，那壮锦的成分我们没有说明。那包括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足球跟壮球娘娘中间的这个 棉花都得去说明这些是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成长。
2: 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壮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个团队完成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升级，给传统

0: 手作补上现代化生产的一课。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坐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0: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香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1: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么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0: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撞紧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1: 但是我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0: 撞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香光的撞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2: 谭老师，
1: 哎，
2: 现在我们开车要去哪里啊？
1: 我们要到宾阳县的一个作坊，我那个生产作坊去。我那次做那个足球的时候，我就是在作坊内打板的。那我们现在呢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最近做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0: 南宁市宾阳县是谭香光扎根48年的故土，从出生求学到入行织锦，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当年的老织锦厂更是他撞锦事业开始的地方。
1: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老厂的厂址。我每一天我的开心事都是撞锦给我带过来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是撞锦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撞锦了。
2: 说得真好。那您怎么接触这个撞锦的？
1: 说来的话有点长。我在16岁的时候上了初中，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嘛，那我就成了孤儿了。
0: 命运早年的磨难意外让他与撞锦结缘，年少失去双亲，做过小买卖，当过保姆，漂泊无依的日子里，邻居织锦阿姑安稳靠手艺谋生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门终身手艺。上世纪70年代初，年仅16岁的谭香光正式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漱溟门下，自此他与撞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在那个撞锦技艺日渐萧条、老纹样濒临失传的年代，年轻的谭香光潜心拜师学艺，为日后复刻古老纹样、创新撞锦文创埋下了最初的匠心种子。
1: 这里呢是我原来以前在这里上班的民族织锦厂。
2: 您慢点啊，这碗有水。
1: 我那个18岁的时候就在这里跟师傅学习。
2: 18岁开始就跟这儿在师傅学习了。
1: 师傅带我来到这个厂，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哇，我看到我们朱厂长了。哎，朱厂长。
3: 朱厂长好。
2: 朱厂长好。
3: 好久不见了，我
1: 是是是。是
3: 23年20年
1: 有了，有20年了。
3: 现在心情怎么样？
1: 身体好。
0: 时隔20年，重回奋斗30年的老织锦厂，青砖厂房、老旧织机，每一处角落都藏着谭香光的青春。这里是他18岁入行的起点，从纯手工腰机织造，到80年代引进龙头提花机机械化生产，宾阳老厂见证撞锦产业的一段辉煌岁月。
1: 我现在看到这个铃好熟悉哦，赶快给我拍张照。

0: 这个就是我们70年代上班，值班的那个，就按这个铃就可以了，感受一下。你是想还在按一样？
1: 。
2: 80年代，
3: 这座织锦厂一度红火，50-60名工人稳定就业，单月就能产出20000件壮锦文创产品，年产值几十万元。如今厂房因危房停用，但织锦产业并未中断，老工人在家分散加工，统一回收成品对外销售，老厂保留完整机构，延续着宾阳壮锦的生产脉络，守住当地宾阳三宝之一的非遗根基。

0: 提起撞锦匠人，大家固有印象都是女性之娘，谭香光却收下一名男徒弟，打破行业固有认知。出身壮族织锦村落的韦希茂，从小受祖辈熏陶，三年前拜师学艺，成为小众又特别的男性壮锦传承人。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我以前家里面也是有做钟锦，然后我们也做服饰啊。
1: 哦，在家里也开始做一些壮锦。
3: 是的，
1: 他一开始在家里加工，
2: 是的，
1: 后来就拜了谭老师为师。
2: 是的，是的，
1: 跟了谭老师之后都学到了什么本事？
2: 老师教了我很多那个新的纹样，
1: 嗯，
2: 还有文创产品啊，还有这些美学啊，老师都会教育了我们。
1: 很少见到这个男孩子学壮锦，
3: 因为
2: 我们村的话，我们村是壮族村，
1: 嗯，
2: 然后我们村的话，它有这个织锦的这个历史，我们从小的话都是跟着奶奶耳熟目染嘛，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拿来做的话就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少见嘛。
1: 所以说一开始在家里跟奶奶学，
2: 嗯，
1: 现在呢跟谭老师学。
2: 是的，
1: 所以上手也很快，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男子做这种壮锦的多不多呀？
2: 没有，就有我。
1: 就你一个呀？
2: 是啊，是啊。
1: 你是唯一的一个
2: 啊。对，
1: 那大家怎么看你？
2: 那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喜欢手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
1: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小都看到你做了，就没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
1: 嗯，那你跟谭老师学了壮锦之后，你发现作为一个男生在做这个壮锦，那你有没有什么优势？
2: 有啊，物以稀为贵啊，就像个熊猫一样啊。是啊，大家都是女的做，然后我是男的来做，然后大家不一样。
0: 30年前，谭香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壮锦手工织造的品质底线。整件壮锦足球由12片五边形深色蟒龙纹锦面、20片六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1: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3: 哎，是的，
1: 等于把32块壮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3: 缝合在一起了。
1: 哦，这里面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3: 对，
1: 我摸一摸，
3: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1: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棉花的。
3: 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
1: 嗯，
3: 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现在这个球的话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0: 不同于其他织锦，壮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

0: 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檀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1: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
3: 有求必应。
1: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0: 球面核心的蟒龙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1: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2: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了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哦，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1: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2: 对的。
1: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2: 哎，对对对。
1: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2: 哎，
1: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
2: 哎，
1: 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对吧？
2: 非常棒。
0: 眼前这台伴随檀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1: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2: 是的。
1: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2: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1: 嗯，
2: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0: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檀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2026年1月10日，檀香光正式取得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文创产品创作授权。消息传开之后，一天，一位资深的足球从业人员葛琛找到了檀香光，他要做什么呢？
4: 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谭老师在这个世界杯这个产品官方产品啊这块这个入选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产品的这个非遗大师的产品行列当中啊，然后就联系了这个谭老师团队。
2: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合影了一张，以后我对这小伙子当时的话我还是带着一点好像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是怎么样。
0: 在此之前，檀香光对足球一无所知，面对跨界合作邀请，他一度担心对方只是一时兴起，直到一次线下观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2: 他有那个自己的一个足球队，国内的一个足球队，那他经常呢去参加这些线赛啊，这样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正好就他就可以帮我们带过去宣传嘛。我本来对球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主要是带我去了柳州参加了一个线赛，那线赛的话又把我

0: 带到了那个足球会场里面。到了里面后，我真的就我自己都大声喊出来了，加油加油，这样就在那种场景呢，就是很兴奋
1: 啊。那么通过世界杯，通过我们这种聊天，然后呢我就跟他普及说，足球是一项世界第一大运动啊，也是可以把壮景啊这份事业这份传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啊。所以这个他听上去非常的有愿景啊，有希望，然后就关注了这个足球。
2: 葛琛看重壮锦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希望借助世界杯全球传播力，让广西非遗走向世界。两三万人的赛场呐喊，热烈热血的氛围，深深打动谭湘光，让他真切读懂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坚定跨界创作的想法。
3: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咱们这边应该还有这个报价单，它这个售价一般是多少呢？
4: 这个售价单啊，像我们的服装的话，它是499，
3: 嗯，
4: 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鼠标垫，
3: 鼠标垫
4: 大小的不同，然后小的这个大的是238，小的是118。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在我们工艺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反复的打磨，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的数量也会有限，面对的这些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像大的企业，一些数码科技的企业，他们会直接团购，批量买，批量买直采啊，就很多。
2: 走进壮锦生活馆，壮锦足球、民族服饰、鼠标垫等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如今非遗手作不再局限于旅游零售，逐步拓宽了常态化销售渠道。半生深耕壮锦技艺，谭湘光摸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守住传统纹样与织造技艺的根基，不拘泥于老模式老套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让千年壮锦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为传统非遗技艺探寻出一条适合当下的转型之路。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很多人都说啊，非遗难做，老手艺难赚钱。谭湘光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师徒传艺，跨界破圈，用老手艺撬动了大市场，抓得住机遇，守得住根脉，富得了一方，这就是真正的生财有道。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3: 爸，哎，
2: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7: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6: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8: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
9: 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10: 啊，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6: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 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836元， 名义同比增长 3.7%。 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如今不少

0: 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六月底，随着2026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发，又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2026年国补政策有哪些新变化？购买哪些品类的商品可以获得更多实惠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到市场进行一番探访。记者在商场看到，进入暑期后，不少年轻人前来挑选智能眼镜。
1: 因为现在手机都不离手嘛，可能大家有时候可能觉得老的拿在手上不太方便，可能换一种方式，至少一种体验上会比较特别吧。
2: 因为它这个效果完全就像 VR 似的，就是你眼睛在哪儿，它就跟着你走，然后你手机想看什么，你完全就可以脱离手机。因为晚上我要是玩手机的话，我一般开着灯嘛，我怕近视，要这样的话，我完全就可以摆脱手机了。
0: 今年数码智能穿戴补贴政策迎来全新调整，往年补贴范围仅覆盖手机、平板、手表，而2026年正式把智能眼镜纳入国家补贴清单，而且补贴门槛大幅放宽，无需强制以旧换新，单独购置新机就能直接享受优惠。这家商场一共有4款智能眼镜参与国补，原价分别为599元、1599元、2559元和4299元，可以分别享受政府补贴90元、240元、380元和500元。其中这款原价4299元的眼镜，可以享受到最高补贴500元，补贴后的价格为3799元。
3: 它的正对着眼这儿有一个小镜片，它这个小镜片连上手机以后，它这儿你这会显示好多东西。比如咱们出去的导航了啊，咱就不用一直举着手机了。咱们正常的情况下耳朵里是可以听到它跟您说的，并包括它会说，咱正常出行有步行、骑行、开车这好几种方式，它会让你选择是第几种方式。
0: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主打私人剧目影院体验的智能眼镜格外受欢迎。原价1599元，国家补贴可以达到240元，到手价格在1359元。
3: 像这个镜呢，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级别的，它里边有两个额外的遮光镜，它连上手机以后呢，它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它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两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眼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0: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3: 所以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它手这么轻轻一拽，它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0: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3: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0: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4: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2: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你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0: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5: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3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 20家庭。

0: 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三是老年群体参与度提升，针对适老化家电的社区活动反响强烈。
1: 在四川广汉市的一家数码店里，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今年新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政策，消费者可享受终端售价15%的补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科技感和颜值买单。
2: 这款智能手表我看好久了，国补加厂家优惠直接便宜了600多，运动监测、收消息都很方便，颜值也很高，果断入手。
1: 销售人员介绍，智能手表、手机十分畅销，主要消费群体是90后和00后，加上国补和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以优惠1000多元。在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冰箱配备智能系统的洗衣机等绿色节能家电同样销售火热。多项补贴叠加后，一级能效家电在门店的销售占比超过90%。
3: 我准备选一款冰箱，一级能效的，补贴多，耗电少，用上几年省下的电费都快抵上差价了，一步到位反而最省钱。
1: 今年家电换新补贴有了新的调整，只针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台式及笔记本电脑这6大品类进行补贴，而且提高了绿色准入门槛，一级能效统一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金额下调至1500元，二级及以下能效产品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以此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低碳的家电产品。家电卖场负责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4: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大家呢也越来越认可国产品牌的品质和价格，再加上和节能智能的优势，深受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
1: 除了补贴力度加大，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绿色消费成为市场增长重要引擎。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5: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2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亿万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5: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对这种高品质的、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

0: 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已经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然后又能够有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领域。
1: 2026年一开年，优化升级的国补政策全面落地，第一批625亿元国补资金恰逢消费者采购新春年货，助力乡村消费再升级。网络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县域农村老家换新提速明显，空调套装、壁挂洗衣机等大家电销量同比增长超6倍。黑龙江、湖南、贵州等地的偏远农村地区，国补电视、空调、冰箱产品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6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2: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宁夏贺兰县和金凤区，消费者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叠加车企门店优惠，最高优惠可达9000元。
3: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经过对比呢决定换一辆 SUV， 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4: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领到15000元，这个政策确实是挺实在的，打算趁这个优惠窗口赶紧敲定下来。
1: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5: 还将协同经营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1: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今年4月达到61.4%，5月达到62.9%，连续2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今年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还推出了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智能家居、适老化家居等各省市可自行配套补贴政策。4月18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人形机器人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6: 之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1: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7: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8: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1: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 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9: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整烤箱嘛，还有那个抽油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万的样子。
1: 顾军告诉记者，10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但现在的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9: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百块钱嘛。
1: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10: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11: 燃油灶也用了10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进行一个更换。
12: 从我们6/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这个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0%。
1: 今年5月1日起，上海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国补10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约10类产品。其中适老化智能床含智能床垫，功能沙发含按摩椅，智能助行机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均已纳入补贴范围。在上海一家电卖场内，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助行器标注了补贴20%，吸引了许多老人前来咨询体验。
13: 原来我腰疼嘛，走路直不起来，这个戴上来好像腰能够直起来一点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嘛，走路的时候动的时候，好像他这个脸旁边也给我助力，就帮我这个腿抬起来了，有这种感觉，确实能够解决困难的，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哦，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1: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
14: 在5月1日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10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0%。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产品同比基本上达到了翻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1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1: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
15: 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 把里面

0: 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边弄。
1: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2: 在他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他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他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他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行。
1: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3: 我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连排头下来，
4: 对吧？
3: 哎，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对吧？这也有扶手，
4: 我就拿这个大的。
3: 国家呢不缺五千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得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拿钱出来为老年人考虑啊，叫适老的服务呢，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关心和照顾。这个搞完以后啊，我就非常满意，也非常安心，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风险。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显著加大。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效果显著。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5: 另外在这个补贴的这个品类的范围上，可能也会就是说有更大的这个扩展的空间。就商品领域来讲呢，就是针对老百姓的这种大宗消费，特别是新产品啊、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可能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现在很多专家提的，就是像这种综合类的家庭生活场景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家庭装修，然后比如说针对厨房全屋智能，是吧？这种综合性场景的以旧换新。那么从我们现在促进消费的重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这个角度来讲，服务消费是大家更加关注的内容。但是服务消费如何给予支持啊，这包括政策支持的方式，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十五期间如果有所期待的话，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
4: 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6: 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一二十万，今年报了一两百万啊，很正常的，
7: 就一个月翻十倍。
6: 嗯，
5: 不拼低价，玩转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8: 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是球员的激烈拼抢，而赛场之外，一只不会下蛋也不能吃的尖叫鸡却成了很多球迷看球时的气氛神器。其实像这样走红的中国小商品还有很多，他们又是怎么借着世界杯的东风风靡海外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

0: 天能产出20000个。
1: 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10-20万，今年报了100-200万啊，很正常的。
2: 就一个月翻10倍。
1: 对。
0: 而尖叫鸡的生命力远不止于世界杯。这是周玲玲的店铺监控不久前抓拍到的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位外国客商买完尖叫鸡，竟然在店里即兴跳起了闻鸡起舞。
1: 反正这个产品老外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对他们确实很搞笑。你看他按着按着他就跟我比拼了，就是然后他就开始然后这个是他可能是他的这个就笑得很开心。这个年轻
2: 哪个国家的？
1: 这个上次是哪个国家我忘记备注了。笑死了。香龟是吗？你要什么香龟？就是那个足球机的香龟是吧？
3: 对，你那个
1: 香龟的话，你直接报体积好了，可能大概是0.2的一箱，大概0.2的立方。
0: 周玲玲每天往返在店铺与工厂之间的这条路上，最近她接连接到催货的电话。
4: 那你现在的交期最远的排到几月份了？
1: 最远的是8月份。
4: 哦，已经排到了8月份。
1: 对，就是也是圣诞的。
0: 世界杯的尖叫鸡订单已经完成，圣诞节的订单又来了，这既是喜悦也是烦恼。原材料价格波动、复杂的国际物流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都让这看似红火的生意充满了变数。
1: 现在就是因为原油涨价的话，就是各方面原材料都上浮了，就是30%左右。一个产品它就增加了5毛钱，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就是都被这一波吃掉了。
0: 尽管利润在压缩，但周玲玲有自己的底气。在义乌，产品好不好不仅要看卖相，更要经得起折腾。在工厂的大院里，周玲玲对这款足球尖叫鸡做了一次暴力测试。
2: 你看一下，
1: 对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完好无损。管被压扁了，换个管子蛮好
2: 的。管子好换吗？
1: 好换的，装上去就好了。
5: 这个是拆装方便的。
0: 尖叫鸡的生产不复杂，设计才是关键。早在4年前，初代足球尖叫鸡诞生时，周玲玲就申请了美术作品著作权。在她看来，哪怕当时看不到火爆的迹象，原创的护城河也必须提前修好。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份4年前的布局，后来成了她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关键筹码。
6: 在海关已经进行过备案了。然后海关发现，在监管过程中发现有相关的货物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那么我们呢会主动来和权利人您进行联系，然后发现了有其他的商家或者店铺侵犯了您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产品，那么您将相关的权利线索向海关通报，然后海关呢就会进行相关线索进行调查。
1: 对，我们之前都不知道海关也可以帮我们把关的，对我们原创来说是非常有保护作用的，还是蛮开心的，有知道这件事情。
0: 在义乌，周玲玲的故事并非孤立。骆天乐，这位2002年出生的义乌创二代，也在解码这场世界杯里的情绪生意。骆天乐祖孙三代一起经营着这家近30年的布艺老厂。和很多企业去争取国际足联的授权不同，骆天乐的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全球知名的国家队。
7: 我们签的是国家队跟俱乐部的这些授权，就好像阿根廷队、葡萄牙队，然后英格兰、法国这些参加世界杯的豪门球队的授权。
2: 就是我们说传统强队。
7: 对，作为球迷来讲，我买这些产品就是一个情绪的输出，对，我就是喜欢它，对，我就是消费。
0: 在展厅里，超过9000个品类的足球周边商品琳琅满目，从毛绒公仔到球迷助威服，从旋转水杯到特色颈枕，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而是球迷身份的认同。
7: 首先是挂件，一方面是确实是，就是现在特别火嘛，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彰显一种。它有社交属性，我是个球迷，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挂一个，然后好像我跟你碰到了，我们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0: 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情绪，骆天乐一边盯着生产，另一边盯着赛事，哪位球星在比赛中做出了有趣的表情，哪个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这些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设计灵感。
7: 这一款 我们叫它拉拉队小熊，
4: 嗯，
7: 跟睡衣小熊系列。拉拉队嘛，我们看足球的时候给球队欢呼助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拉拉队小熊一样？然后又今年世界杯呢，好像是在晚上嘛，在凌晨，那么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一个睡衣小熊，
2: 都是卖得好的。
7: 对，我们其实不只是看比赛的结果，我们可能比赛过程中好像。我们现在很火的哈兰德他出现了什么表情包，我们要想着能不能顺着他这个表情包去开发什么方向，就他赛事过程中或者日常生活中这些球星他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0: 这种对社交情绪的精准拿捏，让今年夏天这个毛绒玩具的传统淡季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产能比往年同期翻了一倍。
7: 往年来讲我们五六月份一般是淡季，我们毛不容品类的嘛，但是今年有世界杯，我们有这些 IP， 那么这些 IP 它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销量，然后这导致我们的工厂会比往年这个时候会要繁忙忙碌的很多。就这两个月啊，有增加50%到100%，就是基本会是加1.5倍到2倍嘛。
0: 走进30,000多平方米的厂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激光裁剪机切割着布料，绣花机描绘出球星的面容，工人们忙着抽棉缝合。洛天乐的世界杯过得繁忙而充实，而他手中的筹码也是正版与独家。
7: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官方正版产品，就是让大家，就是很多客户就会奔着我们是官方正版授权的来，因为就是对这些 IP 或者是对我们的认可嘛，然后大大也是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
0: 在洛天乐看来，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长线的投资。球队的授权是长期的，除了世界杯、美洲杯、欧洲杯、亚洲杯，乃至俱乐部的商业赛，都是他们未来的机会。
7: 除了这些国家队之外，我们还有成俱乐部，然后俱乐部它的赛事活动就会很多。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
3: 就是已经准备随时让它过关了，我们就开始制作那个，就是设计我们已经审批通过了。
2: 是，但什么产品现在是不能透露的，是吧？还是产品可以透露？
7: 不告诉你们。
0: 浙江义乌的老板们靠版权在世界杯上赢得大卖，3小时车程外江苏海门的老板们靠的是抱团出圈，
8: 1000块钱就够了。
0: 早在30年前，这里的渝东镇就流传着家家户户逢足球的说法，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他们也亮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南通这家公司的实验室内，陈秋雨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弹跳测试仪。根据国际足联非法标准，足球必须在2米高度自由落下，回弹高度必须在1200到1500毫米之间。
9: 我们这边测试下来，十个数据比例值为1276毫米，
2: 那就是合格的范围是吗？
9: 对，在合格范围之内。
0: 除了弹跳，还有极限撞击测试。足球需要在水泥板上经受10000次猛烈撞击，以此模拟长期使用后的磨损状态。国标要求2000次，在这里标准被提高了5倍。
10: 冲击的话，我们打你冲击10000次嘛，我们要求最大跟最小的圆周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就行。
2: 如果它超过了3毫米，意味着什么？
10: 意味着这个球某一块地方发生了变形，就是一个方向大，一个方向小，这就属于不合格。
0: 靠着这个花费200多万元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于桂平顺利拿下了国际足联非法官方用球的最高级别认证，并由此斩获了100000只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订单。
2: 今年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多大的单？
11: 差不多我们100万颗吧。
2: 100万颗。
0: 上世纪80年代末，南通渝东镇一带率先形成了足球缝制的家庭作坊。2004年，于桂平退伍返乡，也成为了足球缝制大军中的一员。2年后，他在当地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2: 一天得缝多少针？你算过吗？
12: 93。
0: 足球缝制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个足球需要缝60条边，也就是540针。按照1天100个球计算，工人每天需要在这些皮革之间穿引54000针。缝制之后还要将皮革材料翻转，把内胆塞进去。为了提高效率，于桂平天天泡在车间里琢磨，这台看似不起眼的翻球机就是他琢磨出来的神器。
11: 那时候好多，那时候光这个周口的就40个人，我们现在只要10个人。

0: 孟国搞出来的，三个人用这种收口的方式，最起码干掉了50个人的活。
1: 这台贴片机也是于桂平带领团队研发出来的。传统缝制足球依靠手工或者机器将皮片一针针缝合，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缝线暴露在表面，不仅影响球体圆度与飞行稳定性，也难以满足高端赛事对防水、耐磨和精准飞行的要求。采用热压贴合工艺的贴片足球，则通过高温与模具将球皮无缝融合，更接近完美球体。这也是现代高端比赛用球的主流方向。
2: 这个贴片要封好不畅，不然合缝以后就会影响那个弹跳和脚感。
1: 操作工李小婷正将8块足球皮精准地贴合在球胆上，胶水涂得不匀，球面贴合有丝毫偏差，都会导致足球在飞行中失去平衡。以前这道工序完全靠肉眼和手感，现在机器定位让误差降到了最低。如今整个工厂满负荷生产，每天可以产出10000只整球。然而就在几年前，海门的足球制造深陷在内卷的泥潭中。
3: 当时卷的话是卷到一个什么程度？
4: 就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到最后就比价格，卖价可能是10块钱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啊，他直接不是直接给你干到就8块。
3: 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没有利润。
4: 对，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亏本啊。
1: 在于桂平看来，要跳出低价内卷的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走，去拿国际足联的认证。这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更是进入高端市场的入场券。然而这条路比想象中艰难且昂贵。
4: 2年，算了3次，进行实验室啊，人员配置啊，包括一些材料开发，那这个花下来也要总为……
3: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说
4: 200多万，对。
1: 这200多万大半投进了眼前的这个实验室。2024年，于桂平终于拿下了国际足联基础级和专业级的认证证书，这份证书立刻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4: 就能通过认证的工厂很少，那么他这些品牌上，他就很多品牌他都是基本上都会找过来。这其实说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突然我跟你去竞争，你没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品牌他来找你，你也没用。他只能找我。
3: 价格差多少？
4: 对，要价格要相差到最起码乘以2倍吧。
1: 以前是企业追着客户跑，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由于国内拥有非法工厂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成了最硬的护城河。而这样的突围恰好赶上了足球消费市场的2波热潮。以往公司80%产品出口海外，去年夏天苏超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打听海门足球。今年1季度，企业国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赣超、汉超、楚超等城市联赛的用球也相继出现在生产计划表上。
5: 2025年，得益于苏超比赛的火爆啊，我们海门8家足球重点生产企业，产值规模达到了4.4亿元，同比增长35%。2026年啊，又得益于世界杯的举办。这些企业的1至5月份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85亿元，同比增长149%，可以说成绩喜人，发展态势呢非常好。
1: 一支支海门足球飞向全球，中国制造业也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掌握话语权。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6: 我们你上个月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部放着我们商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1: 不拼低价，玩转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7: 会跟它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它的服装印刷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它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从江苏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广东佛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佛山出口保温瓶、保温杯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中5月出口1830万元，环比增长10%。
6: 这个球就看到吗？这个是15度就变
3: 啊，15度就变，
6: 对，15度。因为以前的变温杯都是到那个液水去变的， 冷

0: 遍的，基本上都是近两年才开始。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佛山丹灶镇的一个祠堂里，生产出了最早的五金壮丁和纽扣。此后，祠堂的星星之火不断蔓延，丹灶镇变成了现在的中国日用五金之都。土生土长的杨乃田就成长在这股浪潮当中。
0: 小时候就家家户户都开始做了。
2: 你们那个时候每个孩子都会去干？
0: 对，每个孩子都接触这个五金。
1: 当学徒修模具、开切床。1993年，年仅20岁的杨乃田就创办了自己的五金厂，做起了灯饰配件、溜冰鞋配件、徽章等多种五金产品。
0: 就家居类的，这个竞争都非常激烈。
2: 嗯，
0: 开始也有客户提出来做这个变色铝杯这个方向。
1: 2025年年初，有客户询问杨乃田能否制作这样的冷饮变色铝杯。杨乃田意外地发现，工厂生产灯罩的旋压机和模具竟然与生产冷饮杯的设备高度相似。
0: 老设备就是说做旋压的设备，做这个杯子非常适合。
2: 你们转型之后，你接到过最大的单跟你要了多少个？让你做多少个最大的单？
0: 200万吧。
2: 200万只啊？
0: 嗯，
2: 是不是就是百万？
0: 对。
1: 得益于自身过硬的旋压技术和丹灶镇强大的配套产业链，杨乃田依靠世界杯赛场快速切换进了冷饮铝杯的赛道。目前整个工厂70%左右的产能已经全部转向铝杯的生产。
0: 我们你上个月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部放着我们灯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3: 到位的。
1: 在丹灶还有另一群人，他们没有像杨乃田这样跨界生产，而是在原有的赛道上持续奔跑。刘新全就是其中之一。他2009年创办了现在的工厂，专门从事不锈钢保温杯的生产与外销。2018年，他的产品就进入当年的世界杯。2022年，又再次拿下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订单，一口气供应了50万只保温杯产品。今年，他第三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保温杯生产商。不仅如此，他还拿下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杯的独家授权，以及 NBA 亚洲区的生产授权。这些顶级赛事 IP 授权让刘新全尝到了甜头。
3: 比如我今天跟你两个人谈判，
2: 嗯，
3: 但是知道我在做 FIFA，
2: 嗯，
3: 做 NBA， 他可能毫不顾虑，跟你谈完价格就给你下单了。
2: 嗯，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3: 他会考虑啊，你们
2: 可能还要来验厂
3: 啊，验厂啊，你工厂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给我干啊？
1: 有选择的权利意味着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刘新全说，前几年有一个国际零售巨头曾向他抛出大额订单，但价格低到他们必须降低品控标准才能有微薄的利润。刘新全一口回绝了这笔大单。
3: 品质才是企业最大的命脉，企业没有品质你就没有生存。你不要说这个有附加值有多高，那实际上走不长远。沃尔玛直接一个 PO 一个订单过来建设个喷射，你能做得了吗？可以，我降低材料啊，但我们家就选择没有做。
1: 正是这份对品质的坚守，让产品迎来了市场的丰厚回报。往年客户花15美元就能买到的产品，如今售价涨到了30美元以上，涨幅超过一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3: 因为他今年在美加墨嘛，那因为他的实际上量还是可以，他的售价是比平常贵了一倍。
2: 嗯，
3: 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现在还前段时间还问我还能不能发货。
2: 嗯，
1: 走进琳琅满目的展厅里，墙上贴着一串长长的认证标志。业务经理刘丽楠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公司能快速获得海外订单的敲门砖。
4: 这个呢，就是一个 ISO 的14001的一个质量体系的一个标准，欧盟一个企业的标准，然后美国 FDA 的一个认证，然后这就意味着呢，我们接下来的力度就是对我们接订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扩展优势。像一些小企业的话，它基本上都是需要去拿到这个认证才能接订单，但是我们的话就已经打通了这个渠道，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对客户来说满足一个订单上面的需求。
1: 打开标准的大门，让他们在国际赛道上变得游刃有余。刘丽楠告诉记者，欧美消费者的购买逻辑与国内截然不同， 保温杯不是耐用品，而是搭配服饰的情绪消费品。一些极致的海外消费者甚至会每个月换个保温杯，因此在欧美市场上，保温杯经常会在服装销售店里作为服饰搭子进行捆绑销售。
4: 这其实是按照客人不同的季节，就是会跟他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他的服装印刷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他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1: 谈起保温杯生意，刘新全总是如数家珍，他还有一张通关的王牌。他们是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这相当于一张外贸通关的 VIP 通行证。不仅在国内他们可以优先通关降低查验，在与中国签署 AEO 互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也能享受简化手续、优先查验等便利。
3: 我们家一直是免检，从没有查过任何一票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便利，给企业减少了阻碍，减少了开支。一旦说开箱检验，这就是成本，别人的还在清关，你的货都已经上架卖了，这就是你的优势啊。
1: 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及地区。在佛山辖区， AEO 认证企业354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达305家。
3: 企业获得了 AEO 认证，相当于获得了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和信用护照，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综合贸易成本，比如通关效率就可以比平均通关时间提高约50%。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这是墨西哥城首场开幕式。两只身着球衣的真人比例拉布古人偶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登上官方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这是东莞企业打造的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凭借稀缺规格风靡全球，成为广大球迷追捧的收藏好物。这家浙江企业成功跻身世界杯体育服饰核心供应链，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无水印花技术，承接德国队官方球衣印染工作，
5: 既是满足了它绿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1: 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只有22个人在拼抢，而赛场之外，汇集数万从业者的产业链悄然运转。借世界杯之势，中国制造得以窥见更广阔的前路。
3: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呢，我想一定是要向高端、向品牌、向技术、向创造这些领域去拓展。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商品未来能够获得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参与世界杯，得到一个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更多的品牌的溢价。
6: 一场世界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另一面。过去我们常把轻工日用品和薄利多销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无论是申请版权的玩具，还是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足球，或是拥有独家授权和多项国际认证的保温杯，都说明一个趋势：中国制造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设计、拼技术、拼品牌。当产品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然就能卖出好价钱，赢得市场。这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0: 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大港看外贸。上海作为全国重要外贸口岸，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持续跑出加速度，整车滚装出口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港母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873.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港口整体货运规模稳步扩容，口岸运转效能持续释放。
2: 这里呢是上海的临港南港码头，全球规模和自动化程度均属于一流的汽车滚装出口枢纽。作为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的核心口岸呢，这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主阵地。由于海外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持续增长，2026年呢，从这里驶出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日均超3000辆的节奏驶向全球。

0: 的大幅攀升。此外，今年需要驾驶的车型种类也明显增加。作为老司机，有些车型他还需要临时学习，才能精准停进狭窄的滚装船车位里。
1: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从咱们场地这块，然后把整个车辆，然后安全按照我们厂区规定的路线来送到我们指定的船上。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一线作业人员工作量增加，对应的是码头整车出口数据的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南港累计完成船舶靠岸离岸465艘次，同比增长18%，共完成车辆装卸60.7万辆，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车辆同比增长74.7%，近70%为国产新能源车。
2: 目前我们的作业是昼夜不停的，全天24小时，全天候作业。去年全年的话，我们总共出口量大概在55万辆，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41万辆的出口，增幅是非常明显的。
0: 为承接持续走高的出口订单，码头在去年新增了3个专用滚装泊位，调度司机人员规模也由150人扩充至250人。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1752.8亿元，同比增长62.9%，成为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核心增量。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持续升级，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
4: 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不少康养旅居的老人在这里换个地方过日子，给当地民宿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5: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6: 自己买自己做，山美水美啊，环境美，确实很不错，适宜养老。
5: 对于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
7: 退休了就想找一个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要清静啊，节奏要慢一点，远离人群人少，这是我最希望的。这个地方就像个家一样的，
8: 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的享受嘛，觉得好像特别自然嘛。
5: 正是看准了老年群体的康养需求，民宿负责人谢荣祥逐渐将经营重点转向银发旅居市场。他说，店里的客人大多来自江浙沪地区，目前仅靠口碑传播，今年暑期入住率也有明显提升。
9: 这是个很大的一块市场，那我觉得民宿已经到了要换主人、换客群、换定位、换运营方式的时候，那我就在尝试这么一个乡村民宿共享的这么一个计划。
5: 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热潮，浙江德清当地也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做文章，希望进一步带动民宿消费。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10: 我们专门从去年出台了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康养旅居。到6月底，我们今年组团来到德清呢有350多批次，再叠加上自驾游的一些银发一族，我们估计超10万人次来德清旅居，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以上。
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10%，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其中，康养旅居已成为养老产业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目前，各地也都在围绕银发经济推出新的落地举措。广西提出，到2026年年底，吸引550万人次旅居养老客群；云南则由8个部门联合推进，提出到2027年前打造3000个旅居重点村。
3: 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也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
4: 入夏以来，黄山也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
11: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

0: 慢生活。
1: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2: 特别适合我们沉下心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3: 八天七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这个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0: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筑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5: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三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其中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6: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7: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遂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6: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5: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6: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8: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6: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9: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2套房，就有1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10: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6: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

0: 高，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 会上将有3000余项展品，其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具身智能的开箱和普通展会的开箱有何不同？让我们跟随前方来先睹为快。
13: 普通展会的开箱是工作人员把展品从箱子里搬出来，人工智能大会的开箱是展品自己从箱子里站起来。 现在在我身后的两台轮式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物料的转运以及组件的装配工作，在不需要人类干涉的情况下。

0: 只要5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将一个5毫米的螺丝钉精准的装配到位。
1: 这两款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增加了有力控以及我们的视觉等多模态的一些传感器，能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精度保证在0.5毫米。
2: 这款是我们起源 T1， 是全球首款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原载变形啊，大家可以看到就变成狗的形态了。
3: 哦，它就变成一个狗的形态了。
2: 是的。
3: 刚才它是这面冲着人脸，它能跟人产生语言？
2: 是的。
3: 交互吗？
2: 对。
3: 怎么交互？你给我们
2: 可以喊它原载原载
3: 原载原载
2: 原载原载，
4: 我在
3: 站起来，
4: 这就站起来。
2: 哇，还是挺厉害的。
3: 哦，这就是它的第二形态了。
2: 是的，
3: 人的形态了。
2: 这款机器人我们会给它当成一个逛展的搭子。
5: 现在开箱的这台高空作业机器人正沿着模拟输电线路平稳行走，进行削钉修补作业。过去为了补上这枚只有几毫米的小削钉，一个班组的作业人员要爬上10几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而现在一台高空作业机器人就可以全程自主完成修补。
6: 1万多公里的输电线路上，一年就收到了近1500次的缺削缺陷。这个过程中既带电又高空啊，所以称为高危作业。我们采集了这种补削作业的10000多条数据，用动模态大模型来训练，实现了它的自主步骤规划，还有精准的匹配。
7: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也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
8: 本届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莫过于聚集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重磅嘉宾参会，可以称得上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强大脑的一次集体亮相。
9: 我身后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就是财经节目中心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门打造的会客厅。演播室的搭建工作已基本完成，里面的灯光机位都已调试完毕。未来几天，我们会在这里面对面的采访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学者和科技大咖，带大家第一时间零距离地感受这些最强大脑带来的观点冲击。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个伙伴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AI 正在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得力帮手，而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狂飙带来的挑战，全球 AI 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做好休戚与共的好伙伴。紧扣这个主题，这次大会规划了近140场论坛，直击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
10: 这场盛会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狂欢，更是全球顶尖智慧的碰撞场。目前我们了解到，强化学习之父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现场推介联合国 AI 治理工作框架。这些全球大咖将与1400多位中外嘉宾一道，围绕世界模型、token 经济、AI 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的讨论。
11: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Not only commitment, but sustained commitment over the years.
12: 与往届不同，今年大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WASC Academic。 会议主席由中科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担任，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出任国际联席主席，两院院士领衔组成学术委员会。目前会议已经收到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4篇有效投稿。今年大会进一步精诚学术前沿、全球治理与产业实践相互衔接的内容体系，让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学术议题在大会现场集中呈现。未来几天，全球智慧将在上海交汇，共同探寻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
13: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的快，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两大进展，可能一个就是智能体，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的长程代码编写能力。所以我经常讲，人工智能从会做题走向会办事，会办事的后面其实就是

0: 智能体和代码能力提升带来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它必须要跟我们的场景结合在一块，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物理 AI 和我们的计算智能才这样的一个诞生。我们这几年看每年的春节晚会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就可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自己都无法想象，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真的使得让人工智能加后面各个行业能够落地的。
2: 今年上半年，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人工智能产业交出了亮眼答卷。
3: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AI 领跑、产业向心。
4: 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人工智能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在人工智能加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上游核心部件集成电路产量增速超过20%。今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与未来产业新设企业已经超过37万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3: 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长兴科技今天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兴科技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长兴科技今天晚间发布公告，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长兴科技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4714%。
5: 长兴科技本次 IPO 原定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为295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募集资金净额最高可达663.1亿元。从这两年的 IPO 项目来看，此次属于大额超募，这笔资金将保障既定产业投资，也为技术迭代和长期战略布局储备了充足资本。
4: 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长兴科技业绩增长势头十分迅猛。招股意向书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612.53%至677.31%，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242.43%至2544.19%，盈利增长曲线十分亮眼。市场对其上市后表现预期较高。业内人士提醒，存储芯片企业的盈利会随行业周期剧烈波动，需更关注公司实际业绩而非市场情绪进行理性投资。
6: 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股价可能具备较高波动特征，叠加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强周期属性、二级市场阶段性情绪变化等多重因素，公司上市后股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客观看待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过程，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4: 作为2026年 A 股规模最大 IPO， 长兴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投资者主要参与网上发行。
3: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上周五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进行了回应。
7: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量和数据采集量迅速增长，行业的标准化问题越发受到各方关注。今天在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成立了新的数据工作组，未来将重点关注数据等方面的标准制定修订。
2: 据了解，目前人形机器人在大脑、小脑等能力和模型的训练过程中，采集的数据量正迅速增加，行业普遍存在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共享复用困难等问题。新成立的数据工作组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共享流通等方向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3: 在这个数据啊、本体啊、模型啊、包括模型的评测啊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方向和领域里头呢，都开始了标准的制定。我估计呢，整个行业呢，按今天啊数据积累的速度，有望在2028年底之前达到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
2: 专家介绍，除了数据外，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还有许多细分标准也急需进一步明确。
4: 比如说像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它的速度，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在这个厂里面它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规范一个安全的速度。
5: 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了出海，很多机器人企业这个电池是不满足海运标准，他们呢就到国外把电池在当地采购、当地组装，但那个质量不如国内的这个可靠，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标委会迅速地完成一个海运电池的标准化。
2: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超过40000台，相比去年全年产量增长近一倍。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已进入商业化关键阶段，产业规模起量后，标准建设将加快推进。
6: 我们聚焦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商业服务等一些重点场景，系统性的挖掘场景的垂类的示范应用。我们今年定的目标是研发即预研，那么量产即标准。
7: 加快研制人形机器人智能分级、数据管理、安全规范等相关的急需标准，积极参与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制定。
8: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9: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10: 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9: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8: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今年的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我国洪水高发、防汛压力最大的阶段。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1: 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横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中。目前，当地茉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2: 7月13号下午，位于横州市茉莉花核心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收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因为这两天的茉莉花价格随时变化，并且波动很大，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急着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
12: 今天是卖了多少斤？
13: 差不多30斤吧。
12: 赚了多少钱啊？
13: 1000多。
12: 这么多？
13: 我栽那么多年花，第一次卖那么高的花。
14: 等到4、5。
12: 你觉得今天能等到这个价格吗？
14: 能，肯定能的。
2: 目前当地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再加上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飙升到今天的价格徘徊在每斤40元左右，不少花农还在进行生产自救，减少损失。
14: 耗了8天了，
15: 而且
12: 这花还有的救吗？
15: 应该可以。
12: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15: 15天就会出芽，不出销。
2: 眼下，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工作。这里基本上没有出现茉莉花植株死亡的情况，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16: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17: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18: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17: Jet skis,
18: yeah, and
17: the drone.
18: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17: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16: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19: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18: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19: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It'll cool me down.
16: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20: 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16: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8: 采访中，记者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里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起欢度夏天。
16: 6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0: In the internet, we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lace.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We come with kids,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21: Here it's good because have water. Now my feeling so good, not hot.
16: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22: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一两百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到500人。
16: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21: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16: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23: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一倍的一个增长。
16: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24: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近两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等政策支持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21: I will buy this one, the yellow one and the white one.
16: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21: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16: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25: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6: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27: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几20条。
16: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28: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六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境外的这个团队。
16: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29: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2: 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作出，美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8: 韩国央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 2.75%， 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时隔三年半转向货币紧缩政策。
2: 分析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升，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数据显示，韩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2%， 远高于央行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经济复苏势头叠加持续的物价上行压力，令韩国央行启动本轮紧缩周期的必要性大幅提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最早可能在8月或10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受韩国央行宣布加息以及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遭到抛售的影响，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下跌，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 6820.60 点，跌幅为 6.37%。 面对市场持续剧烈波动，16号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公布针对单一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的监管措施，以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方案，投资此类产品所需基础保证金将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且必须全部以现金缴纳，产品最小交易单位也有所提高。此外，韩国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
2: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8: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多份声明，伊朗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3: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另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1: 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的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向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16: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4: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16: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由于能源和环保等问题，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地时间14号，纽约州率先出手，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2: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14号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相关项目可能推高居民电费，消耗大量水资源，并对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他还表示，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近年来，超大型数据中心因耗电量巨大以及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居民电费大幅攀升，纽约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8。尽管与德克萨斯州等地相比，纽约州较高的土地成本和有限的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中心投资，但该州目前仍拥有超过130个数据中心。其实不仅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如果用电需求增加一倍，但供电能力没有同步翻倍，那么电价一定会上涨，而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隔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忧，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分析人士称，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视 AI 为维持国家竞争力战略高点，而纽约州作为地方政府则必须对电网承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承载力负责，凸显了美国社会经济与发展和民生与环境之间的博弈。
1: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随着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
5: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6: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7: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5: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8: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今天，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大模型汇聚了卫星遥感、流域水文测站等海量基础数据，流域来水预报从十几天提升至60天，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可大幅提升清洁能源基地运营水平。记者今天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也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至15岁青少年超重。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或延缓痴呆发生。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8: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透视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
1: 服务消费增势稳，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发哪些新活力？扩大内需，增长动能如何培育？怎样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

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 11.98 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

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1: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2: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1: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0: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居民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5: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 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

0: 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长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到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像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 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它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立言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15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力 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

0: 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回来。上半年服务消费零售额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2%，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6.1%，比上年同期提高5.9%。我们国家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成长壮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四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慷慨激昂的烟罩大地，就连元宵节的火树银花也闪烁着金属的瑰丽。飞花婆娑，星雨散落，凌空盛放的不是烟火，而是超过1500度的铁水，极度的热忱，炫目的美丽，这是大地能量的释放。地下深藏的煤与铁一旦相遇，便迸发出无可替代的光芒。正是这束光芒，曾经燃起过希望，辉映过一个时代自强自立的梦想。也是这束光芒，一经点燃，便具燎原之势。

1876年冬天，近代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滦州。一年之前，一位欧洲人认定滦州地下有着储量惊人的煤炭。彼时的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后知后觉的清政府陆续推行一系列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能源供应地。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拥有不但唯名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的远大抱负，颇得李鸿章信任。此次被派考察，他深知意义非同小可。这方水土没有让唐廷枢失望，隶属滦州的开平镇也从此被时代洪流裹挟进了历史的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先行之地。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成立，这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开滦矿务局的前身。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具开创性的时刻，如同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样，在后世被一次次的提起。

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矿井选在了开平镇乔家屯的西南，一座现代化矿场很快从这里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煤矿起名为唐山矿。唐山是附近的一座小山，据说名字来自于德胜班师的唐太宗，蕴含着胜利与顺遂。1881年，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唐山矿一号井开始生产。虽说当年产煤量仅有3600余吨，但大地钨金的能量让整个国家为之一振。只用了仅仅10年，唐山矿便保障了晚清洋务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求新的动力如同煤矿的产出源源不断的流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开始悄然向着工业文明转变。因唐山矿而改称唐山的这方土地，工业化一旦开始便波主云尾奔涌而去。唐山南湖，一座在废弃矿坑遗址上生长出来的城市花园，这里曾经是煤矿的采煤下沉区，它与唐山矿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工业历程。1881年，

1997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建成。 5年后，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同样在1881年，胥各庄修车厂制造出了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中国火箭号，因车头镶嵌金属龙而成为龙号机车。

0: 1884年，徐各庄修车厂改成唐山修车厂，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个机车厂，开启了铁路机车车辆中国制造之路。随后，唐山境内的建材、陶瓷、电力、纺织、机械等工业项目开始落地发展。寒暑易节，这里的四季不再只有春种秋收，这个曾经小小的村落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唐山，它所蕴藏的能量注定它的不凡，一如它所在的河北大地。东北边燕山与西北边的太行山撑起了河北地形的脊梁，大自然在赋予河北绮丽外表的同时，也给予它绚烂的内涵。两大山脉有着丰富的石灰石与石英岩资源。1889年，唐山细棉土厂，也就是启新水泥厂的前身，生产出中国第一桶水泥。1922年，在秦皇岛建厂的耀华玻璃厂，则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工业法生产玻璃的厂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块机制平板玻璃。作为最早兴起的工业门类之一，建材产业在河北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地上巍峨冷峻，地下蕴藉深厚。
1: 麦里边可能还有木，矿化就比较好。这个矿床就是以银为主的金铜铅锌木多金属矿。
0: 在全国已发现的173个矿种中，河北有130种。在这其中，资源储量排位居全国前五位的有37种，铁矿居第三位。燕山山路下有冀东唐山矿床，太行山东路下有冀西南韩行矿床。在全国主要铁矿成矿区中，河北得天独厚地居于其中两大成矿区之上。河北煤炭储量丰富，火热的煤炭遇见深沉的铁，在经过人的智慧与创造，在历史深处演绎出非同一般的精彩。铁刃铜钺，这个名字直白地点出它的独到之处。它是中国最早的铁器，出土于石家庄市藁城区，在3400多年前的商代中晚期，为中国开启了铁器时代。来自战国时期的两件铁斧，出土于石家庄市市庄村，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器。有了这项技术，铸铁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青铜器的时代渐渐远去。战国时期，各个学派游走诸国，努力发声，而不闻于史册的河北匠人，在默默地沿袭新的冶炼铸造技术。此时，赵都邯郸、燕下都武阳城，皆为盛名在外的冶炼中心。燕国人掌握了淬火技术和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 在燕下都制出纯铁剑和钢剑。中山国使用施蜡法铸成错金银、四龙四凤、青铜方案，使用全分铸饰做成十五连盏铜灯。秦破赵后，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将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去了巴蜀地区。秦汉时，真定人赵佗统一岭南，河北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又惠及岭南。煤，这块充满热情的矿石，一经发现就走进千变万化的炉窑里，也走进了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之中。这一次他遇到了高岭土，成就了瓷器，一种中国独有的创造发明。高岭土烧制瓷器的非金属矿产，大自然在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准备了储量巨大的高岭土，这一带曾经窑火四起。北朝时，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厂邯郸磁县的临水窑点火烧瓷。青，中国瓷器最初的颜色，那是高岭土中铁杂质过高的外在表现。时间在窑火中流过，窑变催生着异彩，如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延续着北朝窑火的邢窑，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色彩。邢窑位于邢台市内丘县，是隋唐时期中国最早的大型制瓷中心。邢窑烧制出了白瓷，开创了中国瓷南青北白的体系。这种浑然天成的白色，不仅丰富着中国艺术的宝库，还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信心：创造力可以破解自然的束缚，瓷器的颜色可以由人来定义。远在保定曲阳的定窑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作出回应。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歌、钧、定中，定瓷以洁白素雅而著称。中国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赞美便始于定瓷。在瓷器艺谱里，定窑的辨识度还来自于刻花、刀刻、竹画、模印，世间沟壑就这样装点在通体素净的定瓷之上。磁州窑从北朝起千年不衰，是中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久的窑口之一。在瓷器史，采用书法绘画来装点瓷器的风尚就由磁州窑开启。勾勒笔锋浓淡，后世的青花瓷恰巧也采用这种技法。有学者推测，绘制青花瓷的工匠很可能来自因战乱南迁的磁州窑。无人知晓，这些闪亮于中国文明史的河北瓷窑到底走过怎样艰辛的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求新，他们尝试，他们失败，他们再试，直到终有所得。而这些带着他们印记的作品，走过丝路，乘过航船，打动过世界。前往海外的路上，与瓷器相伴的还有丝织品。 几个陶仿轮，四支古笔，来自3400多年前的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食物。出土这些文物的滹沱河流域，便是中国丝织业的发祥地之一。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大多产于河北。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崇礼菜单典藏版封面，让无数运动员、教练员赞不绝口。这是一张长25.5厘米、宽16厘米的《千里江山图》缂丝织品。缂丝这门古老的技艺，源自河北定州。定州缂丝以蚕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传统技法制造而成，而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缂丝，意思为雕刻了的丝绸。这种独特的制造技法是手工时代极致的体现。岁月如浮云，聚散之间，有朝代落幕，又有朝代起微。世事如流水，不断地冲刷着这片大地曾经的模样。就像梅雨铁演绎出的火光，在唐山又一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样。虽然战争的炮火不时地打断机械的轰鸣，但实业救国的理想依然坚定了这片土地对工业化的渴望。磨练技艺，积蓄能量，他们奋力追逐，直到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布局一系列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煤铁储量丰富，平原地区盛产棉花，钢铁、电力工业具备一定基础。当时的河北，根据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构建起以煤炭、钢铁、纺织、建材、原料药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古城保定的先锋街上，有一处网红打卡地，人们经常来此，回望这座城市的骄傲，重拾关于西郊八大厂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人民银行保定钞票纸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三个工厂落户保定西郊，与当时西郊在建的保定变压器厂、国营保定第一棉纺厂、保定热电厂、保定铸造机械厂、国营第四八二厂等五个大厂合称八大厂，他们比拼着创造出了名垂中国工业史的成绩。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是中国第一座电影胶片厂，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乐凯集团。很多人还记得乐凯代表中国胶卷行业与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竞争，上演胶卷行业的三国演义。

保定变压器厂，如今的保定天威集团，凭借自主设计研发和一流的制造能力，为三峡工程制造28台换流变压器。三峡工程换流变压器就此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在同一时期，石家庄兴建了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等工厂，邯郸有了丰丰码头洗选厂、丰丰通顺2号立井，承德建了凡泰联合工厂，石家庄、邯郸等市还建设了一系列棉纺厂，纺机声声，纱布同出，一座座棉纺厂成为那时城市的一道风景。这些企业深深影响着河北的经济结构，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现代工业的最早印记。从平原到山地，河北遍布丰富的地热资源，而渤海沿岸和海域则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1975年，在沧州任丘，地质学家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古钱山油田。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中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年之后，任丘华北油田便拥有1000万吨产能。这样的速度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河北的石油工业从这时起步，石化产业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炼油厂、化肥厂等纷纷建立并迅速投产。石家庄炼油厂、唐山三友碱厂、中阿化肥公司、沧州大化等享誉海内外。1988年，又一大型油田冀东油田投产，渤海边有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基地。上世纪改革开放再度点燃中国工业化的激情，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河北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以钢铁、装备制造、

石油化工、建材、医药、纺织、食品七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覆盖40个行业大类、184个行业中类。在这一浪潮中兴起的，还有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带着生机与活力拔地而起。白沟香包、高阳棉纺、新集皮毛、冀州暖气片、永年标准件等等，用河北特有的朴实与认真，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杰作。如今，这些产业既是县域经济的顶梁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以安平丝网、河间再制造、玉田印刷包装机械、萍乡童车、清河羊绒及制品为代表的上百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攀登着高峰。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布全球，从日用百货到新型电子产品，中国制造几乎无所不包，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快速提高的工业制造水平，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钢铁工业体现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世界钢铁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资源禀赋优越，河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钢铁。经过11、15时期的快速发展，12、15的有序规划，13、15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近10年的去产能、抓环保、调结构，河北钢铁产业浴火重生。在中国南海，蓝鲸二号傲然屹立在一片蔚蓝之中。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钻井平台。这座深海重器的钢筋铁骨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它所使用的海工钢来自河钢集团。170毫米厚高等级海工钢，其厚度和性能均刷新了世界纪录。河钢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商之一，产品覆盖除无缝钢管之外的所有品种领域。中国的超级工程中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在这款海工钢问世之前，河钢刚刚创新轧制工艺，突破设备极限，生产出0.2毫米超薄冷硬产品，约为2张 A4 纸的厚度。

从以吨计算到以克衡量，支持河缸在薄与厚之间随意切换的，是长久以来迎难而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实力。作为中国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和国内最大的家电板生产企业，路上奔跑的汽车和我们每个家庭使用的家用电器，或许都能发现河缸的标记。如今走过绿色转型之路，脱胎换骨的河北钢铁企业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走向世界。钢铁有工业粮食之说，从桥梁到飞机，从汽车到高铁，势头强劲的钢铁产业让河北的装备制造业如虎添翼。在唐山滦州市境内的滦河上，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铁路桥凌空而过。这座建于1892年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大桥，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它的建造者就是今天位于秦皇岛市的中铁山桥。130年转瞬即逝，矗立在世界各地的3200余座桥梁充实着中铁山桥的履历。从极寒之地北极圈内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到接近赤道的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中铁山桥的每一项创新都引领着钢桥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提升，不断开拓着造桥技术的边界。他们参建的港珠澳大桥于2022年荣获国际焊接学会的最高奖项，这是继鸟巢工程之后中国第二次获此殊荣。汽车是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河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条，每年大约有上百万辆汽车从河北下线。这里不乏入选世界灯塔工厂称号、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在海外建厂布局的知名工厂。高铁是大国重器，更是国家名片。2023年4月1日，京津冀往返香港高铁恢复开行。两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开始往返于京津和香港西九龙站。这两列外形以中华传统文化龙凤呈祥为图腾元素，车头为龙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一代动车组，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而它的前身正是生产中国第一辆机车龙号机车的唐山机车厂。这座创造了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史上诸多第一的百年名企，从龙号机车到普通列车，再到和谐号与复兴号，如翔龙腾飞，不断用速度改变着世界。用机械缩短空间距离，用智慧书写时代的

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如火而闪耀的工业之光，让这片土地始终激情燃烧，生机勃勃，不曾缺席这个伟大时

匠心求索。中国工业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经过百年的努力，那些曾经仰望巅峰时的期待，那些跋涉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将化为新的才智与热忱，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创造属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0: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要换人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八六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的聪明叫机密，台语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烙，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祥、王家祥、皮家祥、郭家祥、崔家祥、许家祥、张家祥、死后家祥、岳家祥、叶家祥、程家祥、进口福家祥，有翁庙祥、黄庙祥、东庙祥、西庙祥、二府祥、三府祥、南仓祥、北仓祥、东来祥、东仓祥、头道祥、二道祥、东家祥、西家祥、蔡氏祥、三坊祥、娘娘祥、是大大祥、双龙祥、是双塔祥。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
2: 莲花烙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烙、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叶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

0: 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1: 现场多热闹，
2: 这就是本尊吗？
1: 对，这就是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2: 猴哥，
1: 猴哥，
2: 猴哥，哎，哇，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哎。
1: 这个我能拿着吗？嘿，
2: 哎，猴哥，哎，啊，嘿，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1: 孙悟空，
2: 孙悟空，
1: 你震惊呆了。
2: 你震惊呆了，
1: 能听懂，
2: 哦，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1: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韩语，
3: 孙悟空。
0: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
2: 嗯，
1: 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哇，
2: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1: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
2: 嗯，
1: 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靖园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妮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
2: 嗯，
1: 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他有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2: 嗯，
1: 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
2: 啊，凸出来了。
1: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
2: 嗯，
1: 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2: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1: 对，
0: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秦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4: 这个就是佛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2: 嗯，
4: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
2: 嗯，
4: 从它这儿就是它这儿。他这儿的他这儿，就是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2: 嗯，
4: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2: 嗯，
4: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2: 是。
4: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0: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 齐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2: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4: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0: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献殿。
3: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姬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2: 咱们蹦跶一下，
3: 我觉得可以。
2: 好，
3: 准备走。
5: 哎，快点。哎，就是太太。
0: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齐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2: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4: 这个叫应龙，哎，赤江的叫潘龙。
2: 潘龙
4: 烧江的叫蛟龙，晋江的叫赤龙。
2: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4: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0: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齐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2: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4: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2: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4: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2: 应该很难吧？
4: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哦，
2: 咱俩拉线看一下。
4: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了？
2: 这个非常明显啊。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4: 对对对。哦，
2: 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4: 对，一件绳两寸，这面正好3件，3件从绳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你说升多高？
0: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4: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2: 我之前也受过伤。
4: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2: 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4: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那块矿泉水都没有，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那块榨菜都没有，
2: 带着馍馍，
4: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2: 那图啥呢？
4: 因为你喜欢，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2: 给您点赞。
0: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 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臻，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2: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6: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2: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6: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2: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7: 天命人。
0: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臻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6: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0: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6: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2: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6: 是
2: 红孩儿，孩儿对不对？善财童子，
6: 善财童子
2: 看起来非常可爱，
6: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2: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6: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2: 好
6: 吧？
0: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8: 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9: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过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0: 太好了，
6: 这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2: 请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11: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2: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11: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0: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2: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12: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11: 我可是你先人。
2: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11: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13: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0: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2: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7: 是
2: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

0: 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1: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嗯，
0: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1: 涅槃重生。
0: 对，涅槃重生
1: 是
0: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1: 对，这个也很好。
2: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至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拐里拐。
2: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有三江，
4: 哎，
1: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1: 好的，好的。
3: 想入七步十里石，来了山西又成名，山西姐。
0: 诗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3: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4: 挠他
0: 挠他
3: 去吧。
2: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诗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时空。
5: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徐路9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里串。
2: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0: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1: 对，
6: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0: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6: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3: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2: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1: 这个声音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它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管姚去。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 对,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的。卖大夫嘞。
1: 好。
3: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2: 一碗穿大夫来嘞。
3: 鱼丸穿大夫来
2: 嘞。嘎啥嘞。
4: 这个我也听不懂。
5: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2: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肉。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2: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1: 哎呀，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2: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2: 我天在嘞，香菜刀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5: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6: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6: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17年，怎么就越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来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船上是个大大的，
2: 是不是让自己情怀的，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2: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哦，
3: 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鼓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探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9: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8: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9: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0: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8: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11: 隔空开始塔电视。
8: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12: 多看多看多看，
10: 一锤定音，
8: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1: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湾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湾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湾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经常抖擞的

0: 这样子。
1: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0: 黄飞鸿。
1: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2: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子文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1: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1: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淬炼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漆，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的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1: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1: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面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1: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兰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兰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兰，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但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的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7: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 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0: 主持人好。
1: 冯先生你好。
0: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1: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七八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给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1: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0: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五六七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1: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八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0: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1: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0: 开3万多。
1: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0: 谢谢谢谢。
6: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8: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5: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3: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1: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1: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八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0: 谢谢。
1: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10: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溜得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汇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离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0: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

0: 呗，是什么？我当官知道是很好的。
1: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2: 嗯，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嗯，因为它席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1: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2: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嗯，
1: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3: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1: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艺水电影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0: 超过了
1: 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石老师，
4: 就是出口创汇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3: 谢谢。
1: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4: 都像五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1: 好，谢谢石老师。好，一样的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3: 谢谢您。
1: 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石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5: 正好
1: 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它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石老师，
4: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1: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4: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箫啊，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绣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绣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

0: 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1: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0: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泥田的书画扇面。
2: 正面呢是泥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啊。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泥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泥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1: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
3: 专家老师好，六百位夺宝人好，
1: 王先生好，
3: 谢颖颖哈，
1: 哎呦好，
3: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1: 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3: 江西景德镇，
1: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3: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嗯，
1: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大概是5年前，嗯，哎，我看到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1: 隔空学习，
3: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四个关键点吧？
1: 当然，
3: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嗯，所以它的功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1: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嗯，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1: 当然
3: 他说多少就多少。
1: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3: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1: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3: 我对他的认知。
1: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比戈。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3: 清一色，
1: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毕哥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1: 我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啊，
4: 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5: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嗯，
6: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7: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6: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1: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3: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哦，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啊。
8: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碧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他到底是什么？
0: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1: 肯定是翡翠。对吗？
0: 对啊，
3: 真的
1: 不是树脂啊，丝毫夺宝人、啊、
0: 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毕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 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

0: 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1: 谢谢主持人。
2: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真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1: 一锤定音。
2: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这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3: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色色浓艳赤烈，红彩凝锐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绵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2: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4: 买了几年还没卖掉哦，跟同行换了这一对。
3: 官窑置换绵窑到底是亏是赚？
2: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4: 对对。
3: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5: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2: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3: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2: 你好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
2: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4: 对对，我看这个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一成双成对的。
2: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4: 乾隆祭红。
2: 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一件
4: 盘子，
2: 换了这一对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4: 就确定。
2: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6: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7: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8: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2: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7: 对对对。
2: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0: 要的。
1: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
0: 不是朝一个方向，是相向的。
1: 而且他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霁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2: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0: 你换了多久了这个这对
3: 瓶？这个换了4-5年了。
0: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3: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0: 就不卖了？
3: 对，自己留着的。
0: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3: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3: 换不回来，他已经卖了。
0: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3: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
0: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3: 谢谢。
4: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3: 谢谢老师。
5: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3: 好，谢谢老师。
5: 他们也换。
3: 好，
0: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一对长颈瓶是吗？
3: 对。
0: 他们开价是多少？
3: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0: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霁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4: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0: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4: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0: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万元。
1: 其实这要是单支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2万块，
0: 最高也没高哪儿去。
6: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包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3: 谢谢。
0: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3: 那没事。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儿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
4: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1: 对对对。
4: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3: 谢谢张家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辩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拍。

0: 判断吗？
1: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变薄。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那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2: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仁政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3: 这个仁政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啊，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啊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仁政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个判断。
2: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十一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4: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2: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5: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帖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3: 汪龙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么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坐在里屋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 也有这种

0: 写意的洒脱，主要从这个点上啊来判断啊这幅画是真是假。嗯，
1: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2: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3: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4: 这个字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3: 你都不坚定了？
4: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5: 你说他名字写的不好，嗯，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4: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6: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5: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都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1: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啊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啊，这种构图我们说啊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啊、吴昌硕啊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啊，它把这种啊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1: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0: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给2万元呢？一号夺宝人，
6: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0000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他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1: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6: 正好啊，加点钱卖给二。
2: 可能来说我相对报的有点高啊。嗯，
4: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齐名，
1: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4: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1: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音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1: 他就想进货
0: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

0: 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三分之二或者一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2: 这个袁立准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1: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准的
3: 新华门。
1: 对，来，我们三号多宝人
3: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1: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
0: 说的都对啊，对。我们说袁立准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的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1: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3: 我知道的袁立准是他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他还是比较丝滑的。
2: 袁立准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是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4: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1: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4: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2: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1: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2: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1: 闲无一事只栽花。
2: 对，
3: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它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它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假。
1: 疑罪从有。
3: 对，
5: 它有一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似的。对，就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1: 是不是变枯笔了？
5: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1: 啊、没墨了是吗？
5: 没墨了，打印机、
1: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件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七言联。那么这件七言联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行书七言联，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0: 我们说如果只是观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阁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 写得非常的好。

0: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1: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0: 六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2: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0: 那么这件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和六号夺宝人各自加上1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3: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5万元的估价。
0: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做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5: 这件吧。
0: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5: 对，
0: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6: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5: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0: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6: 对，我这比较素，
0: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6: 对对。
0: 卢群呢？
5: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0: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5: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0: 区别在哪儿呢？
5: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0: 它因为够精致。
5: 对，
0: 应该是清代的。
5: 对对对。
0: 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汝嘉觉得是真品，
6: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
0: 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7: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7: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

0: 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钢，它在雕工上落子钢这两个字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啊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钢款啊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啊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
1: 所以儒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0: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儒家。
0: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啊，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钢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
1: 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2: 对，很透明。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1: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输入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儒群你还往下降了。
2: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3: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1: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3: 对，
1: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3: 是。
1: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2: 谢谢老师。
1: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0: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首先是如意头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儒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呢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相信儒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万元的价格
0: 卖给他。
1: 谢谢儒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3位专家老师，谢谢3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

0: 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3: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4: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2: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你偏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0: 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3: 我演的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一二十万，今年报了一两百万了，很正常的。
4: 就一个月翻十倍。
3: 嗯。
2: 不拼低价，玩赚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5: 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在暂时不透露。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7: 样吧，这样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是球员的激烈拼抢，而赛场之外，一只不会下蛋也不能吃的尖叫鸡却成了很多球迷看球时的气氛神器。其实像这样走红的中国小商品还有很多，他们又是怎么借着世界杯的东风风靡海外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一天能产出20000个。
1: 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10-20万，今年报了100-200万了，很正常的。
2: 就一个月翻10倍。
1: 对。
0: 而尖叫鸡的生命力远不止于世界杯。这是周玲玲的店铺监控不久前抓拍到的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位外国客商买完尖叫鸡，竟然在店里即兴跳起了闻鸡起舞。
1: 反正这个产品老外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对他们确实很搞笑。你看他按着按着他就跟我比拼了，就是然后他就开始然后这个是他，可能是他的这个就笑得很开心。这个年轻
2: 哪个国家的？
1: 这个上次是哪个国家我忘记备注了。笑死了。香龟是吗？你要什么香龟？就是那个足球鸡的香龟是吧？
3: 对，你那个
1: 香龟的话，你直接报体积好了，可能大概是0.2的立方。
0: 周玲玲每天往返在店铺与工厂之间的这条路上，最近她接连接到催货的电话。
4: 那你现在的交期最远的排到几月份了？
1: 最远的是8月份。
4: 哦，已经排到了8月份。
1: 对，就是也是圣诞的。
0: 世界杯的尖叫鸡订单已经完成，圣诞节的订单又来了，这既是喜悦也是烦恼。原材料价格波动、复杂的国际物流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都让这看似红火的生意充满了变数。
1: 现在就是因为原油涨价的话，就是各方面原材料都上浮了，就是30%左右。一个产品它就增加了5毛钱，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就是都被这一波吃掉了。
0: 尽管利润在压缩，但周玲玲有自己的底气。在义乌，产品好不好不仅要看卖相，更要经得起折腾。在工厂的大院里，周玲玲对这款足球尖叫鸡做了一次暴力测试。
2: 你看一下，
1: 对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完好无损。管被压扁了，换个管子蛮好
2: 的。管子好换吗？
1: 换的，装上去就好了。
5: 这个是拆装方便的。
0: 尖叫鸡的生产不复杂，设计才是关键。早在4年前，初代足球尖叫鸡诞生时，周玲玲就申请了美术作品著作权。在她看来，哪怕当时看不到火爆的迹象，原创的护城河也必须提前修好。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份4年前的布局后来成了他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关键筹码。
6: 在海关已经进行过备案了，然后海关发现在监管过程中发现有相关的货物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那么我们呢会主动来和权利人您进行联系，然后发现了有其他的商家或者店铺侵犯了您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产品，那么您将相关的权利线索向海关通报，然后海关呢就会进行相关线索进行调查。
1: 对，我们之前都不知道海关也可以帮我们把关的，对我们原创来说是非常有保护作用的，还是蛮开心的有知道这件事情。
0: 在义乌，周玲玲的故事并非孤立。骆天乐这位2002年出生的义乌创二代，也在解码这场世界杯里的情绪生意。骆天乐祖孙三代一起经营着这家近30年的布艺老厂。和很多企业去争取国际足联的授权不同，骆天乐的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全球知名的国家队。
7: 我们签的是国家队跟俱乐部的这些授权，就好像阿根廷队、葡萄牙队，然后英格兰、法国这些参加世界杯的豪门球队的授权。
2: 就是我们说传统强队。
7: 对，作为球迷来讲，我买这些产品就是一个情绪的输出，对，我就是喜欢它，对，我就是消费。
0: 在展厅里，超过9000个品类的足球周边商品琳琅满目， 从毛绒公仔到球迷助威服，从旋转水杯到特色颈枕，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而是球迷身份的认同。
7: 首先是挂件，一方面是确实是就是现在特别火嘛，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彰显一种它有社交属性，我是个球迷，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挂一个，然后好像我跟你碰到了，哦，我们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0: 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情绪，洛天乐一边盯着生产，另一边盯着赛事，哪位球星在比赛中做出了有趣的表情，哪个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这些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设计灵感。
7: 这一款我们叫它啦啦队小熊，跟睡衣小熊系列，啦啦队嘛，我们看足球的时候给球队欢呼助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啦啦队小熊一样？然后又今年世界杯呢，好像是在晚上嘛，在凌晨，那么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一个睡衣小熊，
2: 都是卖得好的。
7: 对，我们其实不只是看比赛的结果，我们可能比赛过程中好像。我们现在很火的哈兰德他出现了什么表情包，我们要想着能不能顺着他这个表情包去开发什么方向，就他赛事过程中或者日常生活中这些球星他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0: 这种对社交情绪的精准拿捏，让今年夏天这个毛绒玩具的传统淡季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产能比往年同期翻了一倍。
7: 往年来讲，我们五六月份一般是淡季，我们毛不容品类的嘛。但是今年有世界杯，我们有这些 IP， 那么这些 IP 它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销量，然后这导致我们的工厂会比往年这个时候会要繁忙忙碌的很多。就这两个月啊，有增加50%到100%，就是基本会是加1.5倍到2倍嘛。
0: 走进30,000多平方米的厂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激光裁剪机切割着布料，绣花机描绘出球星的面容，工人们忙着冲棉缝合。洛天乐的世界杯过得繁忙而充实，而他手中的筹码也是正版与独家。
7: 最大的好处

0: 就是我们是官方正版产品，就是让大家，就是很多客户就会奔着我们是官方正版授权的来，因为就是对这些 IP 或者是对我们的认可嘛，然后大大也是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
1: 在洛天乐看来，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长线的投资。球队的授权是长期的，除了世界杯、美洲杯、欧洲杯、亚洲杯，乃至俱乐部的商业赛，都是他们未来的机会。
0: 除了这些国家队之外，我们还有成俱乐部，然后俱乐部它的赛事活动就会很多。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
2: 就是已经准备随时让它曝光了，我们就开始制作那个，就是设计我们已经审批通过了。
3: 但什么产品现在是不能透露的，是吧？还是产品可以透露？
2: 不告诉你们。
1: 浙江义乌的老板们靠版权在世界杯上赢得大卖，三小时车程外。江苏海门的老板们靠的是抱团出圈，
4: 1000块钱就够了。
1: 早在30年前，这里的渝东镇就流传着家家户户逢足球的说法。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他们也亮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南通这家公司的实验室内，陈秋雨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弹跳测试仪。根据国际足联非法标准，足球必须在2米高度自由落下，回弹高度必须在1200到1500毫米之间。
5: 我们这边测试下来，十个数据比例值为1216毫米，
6: 那就是合格的范围是吗？
5: 对，在合格范围之内。
1: 除了弹跳，还有极限撞击测试。足球需要在水泥板上经受10000次猛烈撞击，以此模拟长期使用后的磨损状态。国标要求2000次，在这里标准被提高了5倍。
7: 冲击的话，我们打你冲击10000次嘛，我们要求最大跟最小的圆周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就行。
6: 如果它超过了3毫米，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这个球某一块地方发生了变形，就是一个方向大，一个方向小，这就属于不合格。
1: 靠着这个花费200多万元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于桂平顺利拿下了国际足联非法官方用球的最高级别认证，并由此斩获了100000只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订单。
6: 今年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多大的单？
8: 差不多我们100万颗吧。
6: 100万颗。
1: 上世纪80年代末，南通渝东镇一带率先形成了足球缝制的家庭作坊。2004年，于桂平退伍返乡，也成为了足球缝制大军中的一员。2年后，他在当地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3: 一天得缝多少针？你算过吗？
5: 93。
1: 足球缝制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个足球需要缝60条边，也就是540针。按照1天100个球计算，工人每天需要在这些皮革之间穿引54000针。缝制之后，还要将皮革材料翻转，把内胆塞进去。为了提高效率，于桂平天天泡在车间里琢磨，这台看似不起眼的翻球机就是他琢磨出来的神器。
8: 那时候好多，那时候光这个收口的就40个人，我们现在只要10个人、这个全部我搞出来的。3个人用这种收口的方式，最起码干掉了50个人的活。
1: 这台贴片机也是于桂平带领团队研发出来的。传统缝制足球依靠手工或者机器将皮片一针针缝合，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缝线暴露在表面，不仅影响球体圆度与飞行稳定性，也难以满足高端赛事对防水、耐磨和精准飞行的要求。采用热压贴合工艺的贴片足球，则通过高温与模具将球皮无缝融合，更接近完美球体。这也是现代高端比赛用球的主流方向。
9: 这个贴片要封好不差，不然合缝以后就会影响那个弹跳和脚感。
1: 操作工李小婷正将8块足球皮精准地贴合在球胆上，胶水涂得不匀，球面贴合有丝毫偏差，都会导致足球在飞行中失去平衡。以前这道工序完全靠肉眼和手感，现在机器定位让误差降到了最低。如今整个工厂满负荷生产，每天可以产出10000只整球。然而就在几年前，海门的足球制造深陷在内卷的泥潭中。
6: 当时卷的话是卷到一个什么程度？
8: 就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到最后就比价格，卖价可能是 10块钱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啊，他直接不是直接给你干了就把

0: 那意味着什么？没有利润，
1: 对，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亏本呢。
2: 在于桂平看来，要跳出低价内卷的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走，去拿国际足联的认证。这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更是进入高端市场的入场券。然而这条路比想象中艰难且昂贵。
1: 两年，算了三次，进行实验室啊，人员配置啊，包括一些材料开发，那这个花下的也要总为。
3: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
1: 两百多万，对。
2: 这200多万大半投进了眼前的这个实验室。2024年，于桂平终于拿下了国际足联基础级和专业级的认证证书，这份证书立刻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1: 就能通过认证的工厂很少，那么他这些品牌上，他就很多品牌，他都是基本上都会找过来。这其实说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突然我跟你去竞争，你没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品牌他来找你，你也没用。他只能找我。
3: 价格差多少？
1: 对，要价格要相差到最起码乘以2倍吧。
2: 以前是企业追着客户跑，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由于国内拥有非法工厂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成了最硬的护城河。而这样的突围恰好赶上了足球消费市场的两波热潮。以往公司80%产品出口海外，去年夏天苏超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打听海能足球。今年一季度，企业国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赣超、汉超、楚超等城市联赛的用球也相继出现在生产计划表上。
4: 2025年，得益于苏超比赛的火爆啊，我们海门8家足球重点生产企业，产值规模达到了4.4亿元，同比增长35%。2026年啊，又得益于世界杯的举办。这些企业的1至5月份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85亿元，同比增长149%，可以说成绩喜人，发展态势呢非常好。
2: 一支支海门足球飞向全球，中国制造业也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掌握话语权。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5: 我们你上个月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部放着我们商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2: 不拼低价，玩转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6: 会跟它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它的服装印刷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它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从江苏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广东佛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佛山出口保温瓶、保温杯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中5月出口1830万元，环比增长10%。
5: 这个球就看到吗？这个是15度就变。
3: 哦，15度就变。
5: 对，15度，因为以前的变温杯都是到那个热水去变的，冷变的基本上都是近2年才开始。
2: 上世纪60年代。在佛山丹灶镇的一个祠堂里，生产出了最早的5斤壮丁和纽扣。此后，祠堂的星星之火不断蔓延，丹灶镇变成了现在的中国日用5斤之都。土生土长的杨乃田就成长在这股浪潮当中。
5: 小时候就家家户户都开始做了。
3: 你们那个时候每个孩子都会去干？
5: 对，每个孩子都接触这个5斤。
2: 当学徒修模具、开切床。1993年，年仅20岁的杨乃田就创办了自己的5斤厂，做起了灯饰配件、溜冰鞋配件、徽章等多种5斤产品。
5: 就家居类的，这个竞争都非常激烈。开始也有客户提出来做这个变色铝杯这个方向。
2: 2025年年初，有客户询问杨乃田能否制作这样的冷饮变色铝杯，杨乃田意外地发现。工厂生产灯罩的旋压机和模具竟然与生产冷饮杯的设备高度相似。
5: 老设备就是说做旋压的设备，做这个杯子非常适合。
3: 你们转型之后，你接到过最大的单跟你要了多少个，让你做多少个最大的单？
5: 一两百万吧。
3: 200万只啊。是不是就是

0: 板的。
1: 对对，
2: 得益于自身过硬的旋压技术和单造镇强大的配套产业链，杨乃田依靠世界杯赛场快速切换进了冷饮铝杯的赛道。目前整个工厂

0: 年，他的产品就进入当年的世界杯。2022年又再次拿下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订单，一口气供应了50万只保温杯产品。今年他第三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保温杯生产商。不仅如此，他还拿下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杯的独家授权，以及 NBA 亚洲区的生产授权。这些顶级赛事 IP 授权让刘新全尝到了甜头。
1: 比如我今天跟你两个人谈判，但是直到我在做 FIFA， 做 NBA， 他可能毫不顾虑跟你谈完价格就给你下单了。
2: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1: 他会考虑啊，你们
2: 可能还要来验场
1: 啊，验场啊，你工厂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给我干啊。
0: 有选择的权利意味着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刘新全说，前几年有一个国际零售巨头曾向他抛出大额订单，但价格低到他们必须降低品控标准才能有微薄的利润。刘新全一口回绝了这笔大单。
1: 品质才是企业最大的命脉，企业没有品质你就没有生存。你不要说这个有附加值有多高，它实际上走不长远。沃尔玛直接一个 PO 一个订单过来建设个喷射，你能做得了吗？可以，我降低材料啊，但我们家就选择没有做啊。
0: 正是这份对品质的坚守，让产品迎来了市场的丰厚回报。往年客户花$15就能买到的产品，如今售价涨到了$30以上，涨幅超过一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1: 因为他今年在美加墨嘛，那因为他的实际上量还是可以，他的售价是比平常贵了一倍。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现在还前段时间还问我还能不能发货。
0: 走进琳琅满目的展厅里，墙上贴着一串长长的认证标志。业务经理刘立南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公司能快速获得海外订单的敲门砖。
3: 这个呢，就是一个 ISO 的14001的一个质量体系的一个标准，欧盟一个企业的标准，然后美国 FDA 的一个认证，然后这就意味着呢，我们接下来的力度就是对我们接订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扩展优势。像一些小企业的话，它基本上都是需要去拿到这个认证才能接订单，但是我们的话就已经打通了这个渠道，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对客户来说满足一个订单上面的需求。
0: 打开标准的大门，让他们在国际赛道上变得游刃有余。刘立南告诉记者，欧美消费者的购买逻辑与国内截然不同，保温杯不是耐用品，而是搭配服饰的情绪消费品。一些极致的海外消费者甚至会每个月换个保温杯，因此在欧美市场上，保温杯经常会在服装销售店里作为服饰搭子进行捆绑销售。
4: 这其实是按照客人不同的季节，就是会跟他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他的服装印刷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他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0: 谈起保温杯生意，刘新全总是如数家珍，他还有一张通关的王牌。他们是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这相当于一张外贸通关的 VIP 通行证。不仅在国内他们可以优先通关降低查验，在与中国签署 AEO 互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也能享受简化手续、优先查验等便利。
1: 我们家一直是免检，从没有查过任何一票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便利，给企业减少了阻碍，减少了开支。一旦说开箱检验，这就是成本，别人的还在清关，你的货都已经上架卖了，这就是你的优势啊。
0: 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N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及地区。在佛山辖区， NEO 认证企业354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达305家。
5: 企业获得了 AEO 认证，相当于获得了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和信用护照，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综合贸易成本，比如通关效率就可以比平均通关时间提高约50%。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这是墨西哥城首场开幕式。两只身着球衣的真人比例拉布古人偶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登上官方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这是东莞企

0: 也打造得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凭借稀缺规格风靡全球，成为广大球迷追捧的收藏好物。这家浙江企业成功跻身世界杯体育服饰核心供应链，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无水印花技术，承接德国队官方球衣印染工作，
1: 既是满足了它绿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0: 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只有22个人在拼抢，而赛场之外汇集数万从业者的产业链悄然运转，借世界杯之势，中国制造得以窥见更广阔的前路。
2: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呢，我想一定是要向高端、向品牌、向技术、向创造这些领域去拓展，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商品未来能够获得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参与世界杯得到一个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更多的品牌的溢价。
3: 一场世界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另一面。过去我们常把轻工日用品和薄利多销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无论是申请版权的玩具，还是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足球，或是拥有独家授权和多项国际认证的保温杯，都说明一个趋势：中国制造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设计、拼技术、拼品牌。当产品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然就能卖出好价钱，赢得市场。这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

0: 之路吗？
1: 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2: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3: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2: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3: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2: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3: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0000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2: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学院。
3: 对，
2: 新学校呢，有新小学生，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0: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一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刚才呢，李书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啊，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1: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有很好的印象。
0: 张校长，
2: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书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0: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2: 这说明呢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3: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0: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猿，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猿，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4: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5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 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5: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6: 我是部分的。
5: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1: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其实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s，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7: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他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1: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

0: 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学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啊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1: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2: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3: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4: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2: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5: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3: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4: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2: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1: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2: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5: 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3: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5: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2: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6: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2: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7: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会问问题的人当然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这个的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8: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了，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一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的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 啊，将来 AI 上了之后啊，可能会把这几点啊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
9: 嗯，
8: 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
9: 嗯，
8: 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
9: 嗯，
8: 我觉得将来啊，在 AI 的加持下，
9: 嗯，
8: 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9: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哈，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10: 我觉得大学啊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就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在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啊，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业的结合。
9: 不顺畅的表现是
10: 就是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啊。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学生们啊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啊，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7: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是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是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9: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10: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安交大、大外国大外区大学，对吧？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9: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0: 我觉得这个跃迁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跃迁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 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1: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即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3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
9: 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8: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10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10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9: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8: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10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11: 对，
8: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3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9: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8: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9: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8: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 通过面试以及当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它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10: 我有挑战的，对，张教授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1: 那没事儿，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0: 第一个，我是对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三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力啊。
11: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10: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这个低空飞行的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所以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它自身啊，人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靠自身努力啊。我们也只是一个探索，最起码现在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11: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1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11: 是
10: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8: 对
10: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他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8: 对，
10: 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其实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 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怎么寻求合作？

0: 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1: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算是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然后呢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一些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呢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呢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2: 有个课题
1: 啊，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2: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1: 对对，
2: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1: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3: 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4: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1: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4: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1: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4: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5: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2: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1: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私教老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

0: 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阐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啊，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1: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文京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2: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2: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3: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4: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的，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觉得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1: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2: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5: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2: 回归到现在，我们

0: 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1: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大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2: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0: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克利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克利。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2: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乘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

0: 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1: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

0: 额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浮在体内，我们叫做浮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1: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2: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实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1: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实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2: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3: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1: 40天是常态。
3: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1: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3: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3: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一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1: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2: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4: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1: 对
4: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1: 听着有点道理。哎， 苗爷，
5: 我也同意，
1: 你也同意啊，嗯，
5: 对。

0: 哎，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1: 湖北也能吃辣。
0: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1: 对，
0: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1: 啊、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2: 对、
1: 嗯、
2: 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嗯、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
1: 嗯，
2: 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嗯、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1: 老火靓汤。
2: 对
1: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3: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1: 哦，哪三阴？
3: 指的呢就是阴地、
1: 嗯、
3: 阴时、阴人。
1: 阴人。
3: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
1: 嗯、
3: 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1: 嗯，
3: 所以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3: 是的，
1: 嗯，
3: 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
1: 嗯、
3: 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
1: 嗯，
3: 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1: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3: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啊，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3: 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啊、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
1: 子，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3: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啊，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啊，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嗯、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了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1: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
1: 哦、
3: 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1: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我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3: 是的。
1: 哦、
3: 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
1: 哦、
3: 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1: 对，
3: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
1: 嗯，
3: 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
1: 嗯，
3: 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

0: 不爱喝扶阳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1: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0: 哦，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1: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0: 啊。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3、2、1。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1: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
2: 哦，
1: 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0: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2: 这个粥非常的稠，这料是真没少放，
0: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3: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0: 对，有姜味儿，
4: 还吃到了薏米。
0: 姜丝薏米，有薏米，
4: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0: 你笑啥？
5: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有。
0: 但是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
5: 哦，对，也是，那是喝的少，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啊，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
0: 又健康了一些呢。
5: 对，
0: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2: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是这个东西吗？
1: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0: 哦，芡实，不是薏米，
1: 不是薏米。
0: 哦，
1: 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儿，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2: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他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2: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1: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2: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0: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1: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
0: 啊？有技巧的是吗？
1: 对，有一定技巧的。
0: 什么技巧了？
2: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0: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煮，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醇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3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1: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2: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3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3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啊，所以就是到了这个3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1: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2: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1: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对吧？
2: 对，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的话，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来健运自己的脾胃。
1: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2: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1: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3: 王医生，
2: 你好，你好。
3: 毛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3伏天养生的食疗方。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您可以猜一猜。
3: 这个。
2: 猜一猜，
3: 我猜一猜，我猜这是干蘑菇，
2: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3: 美食之城。
2: 花城。
3: 花城。
2: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3: 哦，一种花。
2: 对，一种花。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3: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2: 好啊，看各位嘉宾。
3: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1: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2: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3: 对，大家有没有答案？
2: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3: 啊，
2: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再看看，
4: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它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它，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3: 刚刚听说博宏是你广东人，
1: 对，那博宏应该知道，
5: 对，但他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0: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1: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哦，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2: 是木棉吗？
1: 对，是木棉花。哦，
3: 木棉花。
2: 木棉不是红的吗？
3: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1: 对，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哦，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它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哦，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3: 是
1: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嗯，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0: 哦，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1: 对对，它有五瓣，
3: 开特别高。
1: 嗯，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是它的花托。
2: 哎，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0: 落红不是无情物。
2: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0: 化作食材更养生。
1: 对对，确实。
0: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1: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0: 木棉莲子猪骨汤。
1: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经。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0: 心静自然
1: 凉。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同样的功效啊。
1: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0: 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1: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0: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2: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1: 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2: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在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3: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2: 这么快就吃完了，
3: 两口吃完了。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虽然身在北京，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2: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3: 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
1: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0: 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1: 对，但是呢凡是我们讲的是药它都是有偏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0: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

0: 有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1: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2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3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2: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3: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扫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
2: 哦。
3: 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2: 对，
3: 涨秋池。”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啊闷滞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2: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3: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2顿。
2: 2顿不行就3顿。
3: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2: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4: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2: 对。
4: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她确实就是她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2: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

0: 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1: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0: 明白了，
1: 哎，
0: 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1: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0: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2: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4: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0: 别人怎么看？
5: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早的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0: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6: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0: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7: 大概啊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会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就是天凉了，然后你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7: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

0: 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
1: 嗯，
0: 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畏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
1: 嗯，
0: 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啊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1: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2: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1: 对
2: 啊，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这些患者，
1: 比如说感冒
2: 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1: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2: 炎症的状态啊，它也不适合贴三伏贴
1: 啊。
2: 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经期量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疾病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啊，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啊，所以也不建议
1: 小宝宝不能贴。
2: 那么第七类呢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这群人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其实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节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他也不适合贴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1: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3: 对，
1: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4: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1: 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5: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辛散辛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1: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5: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 这样的
5: 对。
1: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4: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1: 你贴了一整天是吧？
5: 对
0: 时间也是过长，
5: 时间太长了
1: 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
5: 一两个小时
1: 就可以了。
5: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5: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可以

0: 切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1: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0: 对
2: 啊，我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3: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1: 啊，你看
2: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1: 是吧？
2: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1: 所以不是时间贴得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3: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敷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敷呢1/2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1: 小孩应该少一点。
3: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敷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1: 对，
3: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1: 哎，对，别人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3: 是的，
1: 对吧，小雪？
4: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3: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
1: 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5: 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所以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贴，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啊，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5: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1: 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6: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1: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2: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儿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 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哦、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0: 泼红。
1: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0: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2: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0: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2: 对，
0: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3: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0: 真挺像的，
4: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3: 啊。
4: 我一闻就知道了。
3: 茉莉花，
4: 茉莉花，
0: 他毕竟没开起来，他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
3: 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2: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3: 扁豆花，
2: 对，扁豆花
0: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2: 对，吃的那个扁豆。
3: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比公园里的还小众。
0: 嗯，
3: 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吧，那个薏米，
5: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炒薏米，
0: 炒
5: 薏
0: 米，对对对，
5: 炒制，经过炒制的。
0: 炒过啊，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5: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五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忌，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0: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2: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0: 鸡蛋花呀？
2: 对，
3: 听过蛋花。
0: 蛋花汤是吗？
2: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0: 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2: 对，
0: 哇，太好了，
2: 还可以醒脾，
0: 还能醒脾。
2: 对，
0: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2: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0: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4: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0: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4: 对，我这三花儿，多一花儿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

0: 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1: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
0: 对对，
1: 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甘桂圆肉，
1: 加点热性的东西。
0: 对对对，它可以中和这种凉性。综合一下。
1: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0: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一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两克也可以。
2: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0: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3: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4: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哇，
1: 好，
2: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2: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It's very meaningful to find your roots.
1: Guangdong Jiangmen, 这个让无数海外华侨魂牵梦萦的故乡，如今已发展成繁华的都市。林立的高楼包围着一座座古老的村庄，那里是侨乡记忆的留存地。这天，旁边里的德寻林公祠亮出了它独特的靛蓝色屋顶。这座年过九十的蓝瓦祠堂刚刚完成了大修。
2: 2、1，
1: 新一任的家族继承人从美国归来，与江门的父老乡亲一起迎接祠堂的第二次新生。寻根十年，圆梦此刻，在一张张陌生却熟悉的面孔前，定居美国的华裔林爱莹回忆起爷爷和这座家族祠堂的往昔。在1935年，他的爷爷林子昭为纪念父亲建立了德寻林公祠。当年在南洋经营银行的林子昭总是不遗余力地资助着家乡的发展，而关于家族的故事落在孙女林爱莹的手上，就只剩下一页页手写的从前。拼凑着这些历史的碎片，那个只存在于字里行间的故土，那位始终缘牵一面的爷爷，却深深地烙印心中，成为了他终其一生的追寻。
0: That was in 2015. I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to see about my grandfather's properties. I just heard something about it. I did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 Yet everything was in ruin. So many people said, oh, you can't do anything. Just give it up. Just knock it down and build a high rise.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way.Some people offered to buy it, and I knew if we sold it, that it would just be demolished. I didn't think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to restore it, bu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3: 2020年左右，二月份左右吧，那个林小姐她发邮件给我，当时来说她已经花了6年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他觉得他也可以采取托管的办法，就托给我们的这个团队去进行修复和管理。
4: 呢度以前那个山头咯，垃圾山咯，成个门口呢度呢个车咗50几车垃圾去咯，咁呢个生晒树咯，啲树咪遮晒门口咯，我哋斩咗呢啲树，你先可以入到去噶啦。如果唔系，你系睇唔到呢度啊，全部黑掹掹嘅。咪好多人嚟报名嚟，咪大家一齐斩咯。有啲我啲学生咯。其实这个祠堂，因为他是后裔回来，他需要的东西就是他祖先留给。这个地方留给后代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就希望看到怎么样的东西。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国家标准或者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去做的，尽可能的去保留这个祠堂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去改造它。一开始的时候，雕刻扣件全部偷晒，砖雕啦，又系咯。你看到啦，即系新做嘅砖雕同埋旧嘅，即系冇偷得到嗰啲旧嘅黑啲，新嗰个白啲，咁我咪俾你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区别咯，唔同时代。所以我哋呢个咧就有好多人批评啦，即系话哇你整到咁新啊，唔似嘅咁样，即系你点解唔做旧佢啊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嘅一个修复嘅理念，叫做可识别性原则。你是新的就是新的，即我们要整回它可识别如实反映，这个就是遗产保护。我们想讲回以前的故事，我们也都想讲回这个建筑它经历过什么，经历过几次修复，每一次修复是有什么，以后将来的人呢，它是

可以睇到佢嘅建築嘅年代嘅。咁呢個咧，嗱你見到呢一個就係以前歷史原因啦，就拆即係俾人哋鏟曬啲字，鏟曬啲字，鏟曬嗰啲裝飾，即係你能夠知道呢個祠堂嘅思想。

0: 造。
1: 建筑的命运兴衰皆因人而起，有人的地方会有合力，也会有纷争。
0: 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问题是围绕这个建筑去展开的，所以后面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困难。
1: 在塘边里，林爱莹的寻根之旅尚有长路漫漫。
2: 我哋而家去紧林小姐佢嘅祖屋。叫孖楼，两间一齐，所以叫孖楼。
1: 为了争取早日修复爷爷的故居，林爱莹决定进行一场直面矛盾的谈判。
3: 入边好危险，嗰边真系好危险噶。
4: We still want to look inside. This is my house.This belongs to me.
3: 我唔識講英文，係你教授，你幫我翻譯啦。
2: 呢個係佢阿爺間屋，佢想翻嚟睇啊，所以好想入去睇。
4: We want to repair it.
1: 林愛瑩與守房人的碰面並不愉快，彼此早已心存芥蒂。
3: 先將問題講俾你聽先。
0: 幾十年來，就他們家的幾個建築的管理者，就他爸爸的年代是由他們的村長來管，但是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他的儿子现在后来就接着他爸爸的班，要去管理这些房子。然后那个林小姐，她要就不懂中文，中间道听途说是吧？长期以来就让她变得跟家族的沟通非常的困难。
4: I was here 10 years ago. It was not in good condition, but it was so much better than it is now.
2: 呢个系个冲凉房。
4: See, wow. I know. Yes.
2: 佢成间屋已经破坏晒。
1: 年久失修的祖屋，与大多数荒废的侨乡建筑一样，房子的产权分属于世界各地的子孙后代。若维持现状，个人相安无事，却只能看着房子日渐崩塌。若主动争取，就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3: 后他其他后人，他所拥有生产，
5: 孙系有几十个嘅，即系同佢同辈上有几十个嘅。法院跟他判给他，这些事情，国内的我们也不知道，国外的也不知道。
6: 其实这样下去，这些东西可能就损坏了。他想维修呢，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支持。但产权这个问题怎么理顺下来说呢？对吧？
5: 是啊，你先把产权，但是你们政府，如果这是你们是政府的话，就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我哋做咁多年业务，
0: 然后拿钥匙的这些人又觉得，我管理几十年，你都没有一声感谢吗？然后一回来就问我要问我拿钥匙，然后我也怎么知道你是谁？海外的人就会觉得。喂，那你用了我的地方，你都没有给我租金，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矛盾。我在中间也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地方的政府他们在中间帮忙去沟通。
7: 打硬档啦，你只要都系要边个过程，只要边个。
0: 所谓的社区营造，就是使到各方都能够理解，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也是为了保护好这个房子。
4: Just now he mentioned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right. H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8: 你跟林总说，但是这个事情呢，我包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理顺他。
4: Okay. We'll try. 多谢。多谢。
0: 政府他们出了很大的力，然后使到双方从不理解到互相理解到互相拥抱。就成为一家人，就变成各方的力量联合起来，统一进行保护。
4: Or anything worthwhile is usually difficult. This kind of path is lonely because not many people. Well, there is no path, so we just have to walk on the path by ourselves. But then more people will walk the path, and it will become a road.
1: 十年的历程，是修复建筑，也是重聚人心。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

0: 份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移去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一去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9.6，9.7。
1: 好，
2: 这个是中招，对，
1: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3: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西南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风头皮皮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

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官运上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晚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带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尘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主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

0: 像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份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村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牛粪容易点着，可以取暖做饭。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0: 模拟的模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

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1: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

0: 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而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企图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肉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赛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官员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树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还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护严，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

0: 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1: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2: 圈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
1: 圈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圈蝶们追逐的目标，
2: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圈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圈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鹅已经主动造访了，
2: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鹅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2: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

0: 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1: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2: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

0: 吃。
1: 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2: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模拟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苍

0: 派一宿。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2: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

0: 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

0: 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万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 往往会带

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

0: 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突鸣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今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

0: 我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地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地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春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操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阜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进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0: 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十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0,000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

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球搭子
6: 啊？球什么？
7: 球。啥搭子啊？
8: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5: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无论是中场上还是开场上，这份早餐都适配。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5: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4: 太好了，干杯！
15: 师哥，最近看球看得怎么样？
16: 那印象深刻呀。
15: 是每场都看了吗？
16: 当然了。
15: 我可得考考你，法国那场怎么样？
16: 好啊，
15: 哎，
16: 那天那薯条特别的脆。
15: 喂，那个英格兰那场踢得也不错。
16: 是啊，
15: 啊，
16: 那烤串贼拉香。
15: 最好的还是阿根廷那场。
16: 哎呦，那塔可呀，吃的我是直流哈喇子。
15: 别流哈喇子了，
16: 嗯，
15: 人是看球去了，是吃饭去了。
16: 不是你不懂，
15: 啊，
16: 这看球啊挺费体力的，你看时间久了他就饿，所以这看球和美食最搭。
15: 那是不假，但是你也得控制控制，你少吃一顿不行吗？
16: 啊
15: 啊，
16: 那我就只能吃五顿了，
15: 那就不少了，别遗憾了。
16: 哦，那怎么办？
15: 你吃点那个清淡的食品，
16: 比如呢，
15: 黄瓜、西红柿，这么一吃多好。
16: 行，
15: 哎，
16: 听你的。
15: 对，
16: 那我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5: 当饭吃。
16: 你不懂，熬夜看球啊，它费体力，我得把整场给盯下来呀。
15: 所以让你吃好，有滋有味，最重要身体还没负担。
16: 那吃什么呀？
15: 我就带着菜来的呀。
16: 哎呦，要说您可太靠谱了。
17: 哎，我也带着菜来的呀。
16: 嘿，大厨也来了
15: 啊？
16: 那咱就看球吃好，没负担。
15: 好。
16: 哎，首先欢迎我爱看球、有点发福的好朋友们。欢迎啊！哎，听这么一称呼，是不是特别开心？
15: 特别爱听这句话，
16: 是不是？这样赶紧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5: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我叫王子欣。
16: 确实啊，子欣，
15: 嗯，
16: 好像那个身材有变化。
15: 有变化吗？
16: 是吧？就是一看就是看球的时候没少吃东西，
15: 很难不承认这一点
16: 啊，对吧？
15: 对啊。
16: 哎，但是呢，听说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没有负担的美食，
15: 这不变胖了，想想办法呀。
16: 啊，
15: 既要吃好，还得有滋有味儿，同时呢，这个身体负担咱不能太重。
16: 对，我希望能不要再重下去了啊！
15: 再重下去，这衣服也穿不了了。
16: 来吧，咱们有让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17: 哎，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徐大厨。
16: 嗯。
17: 我平常呀看球，
16: 哦，oh. ，
17: 但是呢，身边的朋友看球啊，我给大伙儿做美食，大伙儿都喜欢我做的美食。
16: 对
17: 啊，
16: 我。

0: 我说实话啊，你看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越来越胖，哎，但是我觉得您最近身材保持的不错，
1: 越来越瘦，因为什么呢？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了，我确实减了5个多斤。哦，而且呢，我现在总结了一套看球没负担的美食，
0: 太好了，你看。大厨就能做到看球又高兴，然后吃起来又没负担，哎，又快乐又过。

0: 吃一些下酒菜，尤其这个世界杯期间呀，然后胖了不少斤也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苦恼是相同的。看球你必须得配美食，
2: 气氛烘托到这儿，
1: 而且有时候还得喝点过瘾的。但是你这两者一结合，难免这个体重就上去了。但是今天几位都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这苦恼。
2: 没错。
1: 那子欣给大家带来什么美食？
2: 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果味酸辣手拌小海鲜。
1: 这个听这名儿挺花里胡哨的、啊、
2: 品质一点不下降，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1: 他选这食材不错，就是海鲜类的，首先解馋，另外呢都是高蛋白，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哈。
2: 对对对，
1: 大厨今儿您做什么？
3: 我这个就厉害了，酱拼全家福。
1: 酱货啊？
3: 哎，酱货拼素菜。
1: 哎呦，但是我跟您说呀、就这酱货我感觉吃完以后这没有管住体重啊。
3: 你得吃对了哦、按照我的方法来，荤素搭配，营养合理。
1: 你看啊，按大厨的方式又能解馋又能保重身材、
3: 哎，你看我就是一口一口吃胖了、一口一口吃瘦了。哎呦、
1: 这个还得跟专业人士学哈。
2: 太厉害了。
1: 大猴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个什么好吃的？
0: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椰子柠檬冰美式。
1: 哦，来个饮品。
0: 对对对。哦，
1: 专业的调酒师，你看用他的方式给咱来一个好喝的。
2: 太棒了，
1: 那咱就边做边说吧。
2: 哎，开始吧。
1: 子欣来吧来吧，我很期待你的发挥。我看今天准备了好多种海鲜哈。
2: 没错，
1: 你对海鲜的种类有要求吗？
2: 完全靠个人喜好啊、因为这个手拌海鲜就是这一点，丰俭由人。
1: 那咱第一步是先要干什么？
2: 把这个食材简单的处理一下。
1: 行，那您开始。先处理一下这鱿鱼。哎，
2: 那把这鱿鱼啊切成一个圈的样子，
1: 鱿鱼圈。哎，
2: 但是这个切的时候可以切的稍微宽一点厚一点，
1: 在家里做咱们就可以大快朵颐。
2: 没错、我就是吃外卖也吃够了、吃外卖都是人家怎么做咱怎么吃啊、这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3: 怎么吃怎么做。
2: 然后这个鱿鱼咱们就简单处理完了。
1: 好，
2: 咱们把这个虾也稍微处理。
1: 虾又该怎么处理？
2: 哎，虾处理的时候呢，这已经处理完了，就把这个须的去了，虾线挑了。哎，而且这带点壳呢，这套一来是保证它这个原样，而且它吃的时候还很解闷嘛。
1: 不是，那我直接吃虾肉不更好吗？
2: 哎，直接吃虾肉的没有那种欢乐的氛围。
1: 就是你要直接吃虾肉啊，剔了秃噜，马上就吃完了，
2: 差一点，
1: 是吧？你要是有壳，你慢慢剥着吃，
2: 对，
1: 就跟嗑瓜子儿似的。
2: 对。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猪肉稍微处理一下。这个不用油，拿水给它煸熟了。
1: 我经常见这个油炒肉末哈、这水炒我还第一回见，
2: 那就特色了吗？
1: 那您开始吧。
2: 来，开始。然后呢，咱们这个锅里边倒点水，咱们这个不用太多，因为咱们不是煮肉。白胡椒
1: 要直接撒肉上，
2: 撒肉上
1: 去腥。其实啊，这个水炒肉馅啊，就是为了让吃起来不油腻，有一种清爽感。你比方说用油，你炒完以后，它这个油最后还闷在肉里面，所以你吃起来它那个油感会重，
4: 非常大。
2: 那你看这个水的颜色已经从这个清水变成了慢慢带点这个油脂，就带点变色的水了，
1: 乳白色的了。哎，
2: 把这油脂已经出来了。而且作为这个像我们这种厨艺小白来说，它的这水炒好像比油炒还更安全。还更好控制，
1: 哎，对对对，是，
2: 就把这个肉馅从乳白色炒成有点透明的感觉，就可以是关火了。然后这个肉馅咱们就处理好了，你看这一静置，看里边的油已经出来了，
1: 是，
2: 还要把这油再稍微咱们往出避一下，
1: 这样呢就能更好的让我们少摄入到油脂，
2: 身体负担进一步减轻，
1: 是。肉馅炒好了，下一步干什么？
2: 下一步咱们把食材焯水，食材焯水呢，咱们就有顺序。顺序呢是先放虾，再放鱿鱼，再放这贝类。因为这个虾呢，它老点是嫩点没关系。
3: 对，
2: 它这个口感不太影响。然后鱿鱼呢也是一烫就熟，这贝类熟得最快。
3: 它这个清楚的是熟的，烫一下就行啊。
1: 哎，大伙老师，感觉这样的做法你能爱吃吗？能接受吗？
0: 我倒觉得挺新奇的，我特别愿意尝试一下。
1: 我觉得大家呢，或者也可以多搭配点素菜，是吧？咱们有什么藕片啊，
2: 可以
1: 笋呐、
2: 没错啊，
1: 木耳啊，都可以再往里面放入。
2: 一会儿等这个锅啊，就完全大开，哎，基本上咱们就这算就大功告成。
3: 一断生，口感鱿鱼应该是挺脆的，
2: 没错，
3: 糯糯的。
2: 哎，咱们这海鲜就行了。
1: 这是你要的冰水啊？
2: 冰水。烫完之后，这么一入冰水，它口感就

0: 更清甜，哎，而且咱们吃起来呢，这不夏天了吗？嗯啊，这也更适合咱们这个食欲的提升。
1: 是，
2: 嗯，确实，哎，这一大盆下去没有什么热量，嗯，哎，只有饱腹感。
1: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高蛋白的这个食材
2: 啊，没错。
1: 下一步该调汁了吧？
0: 下一步咱们就处理料汁儿。嗯，哎，这准备料汁的时候需要料理机。然后咱们这是小洋葱，哎哎，咱给它来点
2: 洋葱的摄入，有助这个脂肪的燃烧哦。
0: 然后这个大蒜，嗯，这是这个酱汁的灵魂，嗯啊，一会儿它是这个香气就非常的
1: 蒜香很开胃，
0: 哎，没错，整米辣，这就看个人的喜好，嗯，这个小西红柿和你一些这个，哎。这也是咱们这个酱汁里边的这个重要成员
2: 灵魂，
0: 哎，灵魂，没它就不成。鱼露哦，
2: 哎，鱼露呢，在广州那一带运用的比较广泛，
1: 对，
2: 特别鲜，
1: 提鲜的。
0: 然后再往里加点这个胡椒粉、白糖，糖呢，咱们酌情可以少搁一点。咱们有一个糖的代替物，嗯，就是这个，嗯，
1: 这是啥？
0: 芒果哦，咱们里面加一点芒果呢，提供一点甜味的感觉，糖就可以少搁一点
1: 哦。这个主意不错，嗯，来一些带果糖味的水果，哎，
0: 没错，带点果香了。然后咱们就是柠檬汁儿，嗯。这个香菜咱们也放给它一块炸，
1: 那现在给您
0: 开始操作
1: 打汁了，哎，经过这个几秒钟打汁啊，看看里边的状态怎么样。
2: 哦，颜六色，
0: 它的这个果香啊，番茄香啊，都出来了。
1: 嗯，大猴，你看完刚才子欣调的这个酱汁儿，觉得怎么样？
3: 嗯，我觉得他加的这些水果我都特别喜欢，我比较感兴趣，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平常调酒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水果。嗯，完了放在这些食材上，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一会儿。
0: 哎，哎，咱们把这海鲜可以请回来了。
1: 这儿呢，哎，海鲜在我这儿，哎，
0: 海鲜返场，嗯，然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处理过的猪肉末
1: 肉馅哈，哎，
0: 这个青木瓜丝也是非常特色的这一个食材，哎，咱们把它也放在一起。
1: 这个青木瓜丝啊，它吃到嘴里是那种酸口的，
0: 没错，
1: 也是开胃用的，哎，
0: 而且呢，熬夜熬到那个困倦的时候，马上提神醒脑，哎，这个感觉，
1: 有道理。
0: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酱汁
1: 浇上去了。

0: 口感啊，确实是挺嫩的。
1: 嗯，
0: 还吃完之后没有负担。
1: 嗯
0: 嗯，特别这个符合我。
2: 我以前吃的那捞汁海鲜大概什么呀？它会弄就是料油或者料汁
0: 儿，
2: 对，那个汁儿很多，它里面糖很多，盐很多，哎，这个嘴里面全是那个调料的味道，而这个不一样，嘴里面全是海鲜的香味儿。
0: 配点小豆沫，哎，立马有惊喜感，
2: 嗯，
0: 特别好。
2: 大伙儿感觉怎么样？
3: 比想象中的要好，
0: 是
3: 要好的很多，尤其刚才您说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2: 嗯，
3: 然后呢？还有它这个小米辣给的确实是再辣，就稍微有点抢这个海鲜的这个鲜甜味了。
2: 嗯，我觉得里面这几种啊海鲜搭配的选择比较不错。你看，比方说虾是鲜甜的，
0: 哎，
2: 鱿鱼呢是脆嫩的，
0: 脆嫩的，
2: 哎，清口呢它一点不老，还能裹上很多很多的汁儿，
4: 各司其职。
2: 吃这个真的是完全没负担，哎，而且还能支撑您啊把这一整场看完。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球员们要补水，那咱们看球的球迷也得补水，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能量给补充起来。哎，大伙儿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好喝的？
3: 做一个暴打柠檬椰子冰美式。
2: 暴打柠檬，为什么要这个暴打它？
3: 因为在
4: 看着急了，
2: 对吧？是吧？
4: 上情绪了。
2: 一看就是您支持那个主队，上半场可能被人进球了，
3: 是
2: 吧？一定要敲一敲，给他打醒喽。
4: 哎，帮他们一块儿那个助助威，加加油。
2: 对，那咱开始吧。
3: 好的，好的。
2: 咱们现在切的是什么？
5: 香水柠檬，
2: 香水柠檬，
3: 对，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那黄柠檬、青柠檬还不太一样，是吧？
3: 嗯，不太一样。青柠檬呢，它这个青柠汁呢，要比黄柠檬的柠檬汁要更刺激一点。
2: 哦。
3: 然后呢，普通咱们青。

0: 柠檬呢都是带籽儿，籽儿的把它打碎了会特别苦，这种呢就是它不苦。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到里边，然后就开始暴打。
1: 好，
2: 看看上半场踢怎么样？嗯，
0: 上半场踢得非常不好。哎呦，
2: 这也够不好的了。而且感觉这香水柠檬这个外皮比较薄，
3: 就是如果在家里您这么操作的话，您那个屋子都会散发着一种柠檬的清香味。
0: 可以了，
3: 可以了，
0: 发泄完了，
3: 好，这就可以了。哦，
0: 加入我们的冰块。好，
3: 哦，冰块直接加入柠檬里面。
2: 这就夏天到了，咱家里难免就容易气温比较高，嗯，哎，这也降降温。
3: 是，
0: 然后加入我们的椰子水。
3: 哎，为什么一定是椰子水呢？别的水行吗？
0: 因为椰子水吧，它本身就是含钾，然后就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
3: 哦，对。
0: 然后我们把它开始摇匀，
3: 发挥您的特长了啊！对，
0: 好，然后我们把它倒在里边就可以了。对，可以
3: 补
0: 了。
3: 剩下的不够呢，我们可以直接拿椰子水来补足。
0: 哎，
3: 最后这是什么？
0: 咖啡，
3: 咖啡，哦，
2: 这是提神的核心力量啊。
0: 把它倒在里边就可以了。
2: 嗯，而且尤其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啊，大家也都知道，都是早上起来，嗯，就5点钟、6点钟，嗯，可能看完球就需要去上班了。拿着一杯饮料可以边走边喝，哎，上班也有好状态。
3: 加上我们特调的这个椰子水，还能补充电解质，
0: 对，
3: 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但是经过大伙调制之后的口感如何呢？咱们尝一尝，
2: 嗯，品尝一下。
3: 咱可以想象一下啊，咱们现在已经看球到凌晨3点多了，就基本上跟他这似的哈。哎，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啊喝上一杯大豪做的特调，哎，感觉一下怎么样？
4: 瞬间醒神了，立马就精神。
3: 说实话，它解决了咖啡的那种苦涩，然后加上柠檬的清香，很刺激，哎，瞬间就觉着精神百倍，
2: 哦，真舒服，
1: 是不是？
2: 嗯，而且尤其夏天，可能这个有时候也热啊，看着也燥，哎，这一下解决全部问题。
3: 喝上这一杯冰咖啡啊，确实觉着不错，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个制作过程。哎，如果您像我一样哈，就是比较犯懒，没关系啊，我给您推荐这个，咱们有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带您夏天的时候啊，您或者运动的时候啊，出汗多，其实您就缺乏这个电解质了。哎，喝上它，口感就不错。哎，可以感受一下。
2: 来，
3: 您喝上一口。喝上一口，首先它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瞬间感觉特别解渴。如果您要是运动过后啊，您就可以喝上这么一杯水，帮助你补充电解质。那我们中场休息结束了，咱们激烈的比赛又该进行了。那咱们下半场吃什么呢？咱赶紧把徐大厨请回来。那接下来大厨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4: 酱拼全家福，又叫全网比较火的男生漂亮饭。
2: 这个，哦，我知道，这个
3: 知道吗？
2: 就是铺一大桌子，什么食材都有，哎，然后热热闹闹的，一边吃一边聊，那个太爽了，
3: 对，
0: 是轰辣生菜，旁边全是肉，哎，一些酱牛肉啊，或者是酱肘子一类的，那个看着太吃越太好了。
3: 是因为这个男生啊，他觉得这个肉太有冲击力
4: 了，
3: 把它摆一桌子，那视觉感官都特别好，哎，所以这就是男生比较喜欢吃的饭，
4: 没错。
3: 那今天咱们就跟着徐大厨学一道男生漂亮饭，哎，
4: 小板凳搬好，笔记做好，
3: 好。
4: 这个不开玩笑，你学会了之后呢，开一个卤肉店，富富有余。哟，好多的这个方子都是我密不外传的。
3: 那咱开始做，
4: 来吧。首先，咱们选食材呢是什么呢？猪蹄儿、牛肉、猪耳。
3: 这个食材选择是无负担的吗？
4: 假如说像我啊，这个讲那么多斤，最好多吃点什么呢？牛肉，啊，馋的时候可以配合一点猪蹄儿啊、耳朵。为什么选它呢？它肥肉少，筋比较多，咀嚼感比较强，吃起来之后呢，嫩嫩的、糯糯的、香香的。

0: 这个是凉水下锅，牛腱子呢一定拿什么呢，凉水给它泡泡够40分钟，猪蹄呢是一劈两半，
1: 而且我觉得您选材特别好，是牛腱子，
0: 牛腱
1: 子几乎都是瘦肉，
0: 对，没错，
1: 没有脂肪，所以吃起来更不用担心。
0: 耳朵也是一样的啊，凉水下锅，走，开火。焯的时候放的什么呢？咱家的高度白酒。嗯，
2: 而且我发现这三个食材从口感上还都不一样。哎，猪蹄是糯，牛腱子是韧。哎，这个猪耳朵最有口感了，
0: 没错，
2: 是脆脆的，带脆骨软骨的感觉。
0: 脆骨软骨，
1: 大伙爱吃这几种吗？
3: 我特别爱吃猪耳朵。哦，我就喜欢这种脆脆的口感。
0: 这边呢，咱焯的水，把这个干料拿一个家里边都有哈，这个沙木、
1: 沙布袋、
0: 沙布袋、沙布袋给它装上，比例非常非常关键。
1: 好，
0: 香叶呢，咱现在是大概3斤的食材，20片左右哈。黄栀子的瘦肉呢，使其啊颜色更加漂亮。完了之后呢，大料也要八角哈。干辣椒，桂皮放个3-5片就可以了哈，放这发苦，陈皮。完了花椒一定来点这个孜然粒，完了之后呢小茴香，咱全装好了给它，之后啊给它记好，这个呢最好拿开水给它泡一下，这样呢把它的本身的苦味完全给它去掉。
1: 这个叫什么叫开开胃，就跟你看咱看世界杯的时候，像吃美食的时候也得开开胃，
0: 是
1: 对吧，这个呢是属于给美食开胃。
2: 而且我觉得乳汤拿热水一泡，已经那香味已经激出来了，
1: 对
0: 很香，
1: 香是吧，在这儿都能闻到了，
2: 虽然香但是它其实也没负担。
0: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你看啊，刚才啊咱鱼处理的非常干净，它上面没有多少这个血沫哈，直接入锅。
1: 你看大厨很细心的在上面再浇一层，就把它表面的这血沫都给它浇掉，
0: 浇掉
4: 刷一下。
0: 对，
1: 这时候千万不能用凉水啊，你用凉水一激，这肉白焯了，
0: 它就发紧了。
1: 对，
0: 它这个胶原蛋白啊瞬间凝固。好，下面最关键的步骤来了，这个是我早起我掉了一锅汤，你看上面什么的漂浮了一层的什么油，鸡油，
1: 对，你不说这个
0: 完了之后牛骨，
1: 这不是提风味的吗？
0: 这锅汤非常关键，我给你讲的什么东西啊，老鸡，老鸭，排骨，牛肉，牛骨，哇，冰水给它拔过1个小时，中间换3次水，大火烧开滚30分钟，小火慢掉4个小时，哇，出来这锅汤。
1: 要不然怎么说这厨师的汤呢，
0: 是吧，
1: 这个汤很关键。
0: 对，
1: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汤的风味物质都上面那层油怎么又给撇掉了呢？
0: 咱今天不是无负担吗？卤汤最高境界你猜什么？
1: 什么
0: 里外一个味
1: 儿。我明白了，整个这个汤啊它是有滋味的，那上层那个油呢，您要想吃的无负担就把它撇掉，如果您想吃的很过瘾，很有滋有味，您可以把那个油留住。
0: 调颜色非常简单哈，这边是拿冰糖炒的糖色，冰糖之后出来之后呢它亮，
1: 对
0: 啊，你看这颜色，哇塞，而且呢口感也好，你看下了汤里之后，这汤的颜色立马有没有点酱油的感觉了，
1: 有了，
0: 酱咱们家的黄豆酱加了25克，这个调口啊非常非常简单，只需要发盐，盐是10克哈。回来之后呢，咱家的高度白酒也离不开。
2: 这刚才第二次用了，
0: 第二次用到高度白酒调汤里边哈。高度白酒第一增香，第二防腐，就是天然的防腐剂。咱这时候呢，就可以了，
1: 把这个卤汤啊倒入到食材当中。
0: 葱姜呢，一定怎么的大块的哈。小葱，香菜走，料包放进去，再加少许的开水，没过食材。今天咱们选的家庭版的，高锅压它，压40分钟，开锅，掐点儿，没错。由于时间过长，我呢提前做了一锅，
1: 太好了，咱看一看啊，这个炖好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好，这一锅啊是按照刚才程序一模一样，我搞了一锅出来，香不香？
1: 经过4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看现在里面的肉怎么样了？
0: 你看这颜色。
2: 哇，太漂亮了，
0: 颤颤巍巍，
1: 就是看着这个，你要是再看着球感觉
2: 谁还看球啊，
1: 这这么高
2: 吗，你得看，就是这比赛再精彩都感觉比握这肉精彩，
1: 是吧，很容易就把肉先吃没了，球还没踢完，
2: 是
1: 对吧，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我们在网上看的好像好多都是那个冷盘吃，
0: 是
1: 吧，今天是就是给我们热着吃吗？
0: 我之前还真带来了。

0: 同样的食材，我从家带来了一份。
1: 哦，这是冻上的。
0: 冻上的。嗯嗯。之前啊，切了一些洋葱啊、辣椒啊、小葱啊、黄瓜呀，
1: 先打底。哎，
0: 它的颜色呢，首先一个比较抢眼。漂亮饭具备什么呢？五个颜色以上。
1: 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指的是互联网上的一个热门现象，但其实它不光适合男生。
2: 说是男生漂亮饭，这谁看谁也走不动道啊。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准备了两种吃法，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
2: 感觉这热吃跟冷吃这口感还都不一样。
0: 咱热吃啊，软糯。凉吃呢，口感比较棒，你说猪耳朵脆脆的，牛肉香香的，
2: 有嚼劲儿。哎，
0: 猪蹄儿更是一样，每一口呢都有一个幸福感。
1: 怎么样，子谦？看着这一盘食物，是不是比你吃那个炸鸡薯条？
2: 谁吃那个呀？
1: 是吧？

0: 哎呀，好吃还无负担的美食，咱这就开始了啊！来吧，咱热的和凉的，咱都得来点。
1: 真正好吃的呀，说到嘴里以后根本就无暇交流。
2: 反正我就知道，我一边吃这个，场上踢成什么样我是不知道的，这太专注了。
3: 尤其这个凉的口感，嗯，特别有嚼劲，而且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那种。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这种酱料还有那个香料的搭配，它无负担，
1: 是
0: 还可以搭配点这个青菜，我觉得就更加体现出无负担的感觉。哎，那所以从饮食结构上一调整，您就可以啊，像徐大厨一样，慢慢的把自己就给吃瘦了，
1: 吃瘦了，哎，同时这瘾还过着呢，
0: 对，
1: 一点没亏嘴。
0: 最重要什么呀？喝的水的时候啊，咱可以啊，跟大猴一样，咱学会他那种调配方式，喝完水以后啊，又过瘾又解渴，那才叫真正的世界杯体验。
9: 球搭子，
10: 球啥搭子啊？
9: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11: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2: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
14: 开打了，打杯。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15: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4: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16: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
17: 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18: 啊，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4: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9: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Hello，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 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836元， 名义同比增长 3.7%。 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如今不少消费者在买车、买家电、买智能产品的时候，往往会习惯问上一句有国补吗，能补贴多少。近两年国家落地两新政策，配套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补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6月底，随着2026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发，又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 2026年国补政策有哪些新变化？ 购买哪些品类的商品可以获得更多实惠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到市场进行一番探访。记者在商场看到，进入暑期后，不少年轻人前来挑选智能眼镜。
1: 因为现在手机都不离手嘛，可能大家有时候可能觉得老的拿在手上不太方面，可能换一种方式，至少一种体验上会比较特别吧。因为它这个效果完全就像
2: VR 似的，就是你眼睛在哪儿，它就跟着你走。然后你手机想看什么，你完全就可以脱离手机。因为晚上我要是玩手机的话，我一般开着灯嘛，我怕近视。要这样的话，完全就可以摆脱手机了。今年数码智能穿戴补贴政策迎来全新调整。 往年补贴范围仅覆盖手机、平板、手表，而2026年正式把智能眼镜纳入国家补贴清单，而且补贴门槛大幅放宽，无需强制以旧换新，单独购置新机就能直接享受优惠。这家商场一共有四款智能眼镜参与国补，原价分别为599元、1599元、2599元和4299元。 可以分别享受政府补贴90元、249元、300元和500元，其中这款原价4299元的眼镜可以享受到最高补贴500元，补贴后的价格为3799元。
3: 它的正对着眼这有一个小镜片，它这个小镜片连上手机以后，它这儿你这会显示好多东西，比如咱们出去导航了啊，咱就不用一直举着手机了。咱们正常的情况下耳朵里是可以听到它跟您说的，并包括它会说。
4: 咱正常出行有步行、骑行、开车这好几种方式，它会让你选择是第几种方式。
3: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主打私人剧目影院体验的智能眼镜格外受欢迎，原价1599元，国家补贴可以达到240元，到手价格在1359元。像这个眼镜呢，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级别的，它里边有两个额外的遮光镜，它连上手机以后呢，它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 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两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眼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0: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3: 昨天您看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IY 一下，就把它这么轻轻一拽，它就会出来，它是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什么。
0: 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5: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6: 往前是。
5: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0: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2: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7: 我原价1500。

0: 都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你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1: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六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2: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三是老年群体参与度提升，针对适老化家电的社区活动反响强烈。
1: 在四川广汉市的一家数码店里，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今年新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政策，消费者可享受终端售价15%的补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科技感和颜值买单。
3: 这款智能手表我看好久了，国补加厂家优惠直接便宜了600多，运动监测、收消息都很方便，颜值也很高，果断入手。
1: 销售人员介绍，智能手表、手机十分畅销，主要消费群体是90后和00后，加上国补和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以优惠1000多元。在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冰箱、配备智能系统的洗衣机等绿色节能家电同样销售火热。多项补贴叠加后，一级能效家电在门店的销售占比超过90%。
4: 我准备选一款冰箱，一级能效的，补贴多，耗电少，用上几年省下的电费都快抵上差价了，一步到位反而最省钱。
1: 今年家电换新补贴有了新的调整，只针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台式及笔记本电脑这六大品类进行补贴，而且提高了绿色准入门槛。一级能效统一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金额下调至1500元，二级及以下能效产品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以此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低碳的家电产品。家电卖场负责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5: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大家呢也越来越认可国产品牌的品质和价格，再加上和节能智能的优势，深受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
1: 除了补贴力度加大，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绿色消费成为市场增长重要引擎。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6: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 比如说像这个

0: 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五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两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亿万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0: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对这种高品质的、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然后又能够有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领域。
1: 2026年一开年，优化升级的国补政策全面落地，第一批625亿元国补资金恰逢消费者采购新春年货，助力乡村消费再升级。网络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县域农村老家换新提速明显，空调套装、壁挂、洗衣机等大家电销量同比增长超6倍。黑龙江、湖南、贵州等地的偏远农村地区，国补电视、空调、冰箱产品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6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2: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宁夏贺兰县和金凤区，消费者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叠加车企门店优惠，最高优惠可达9000元。
3: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经过对比呢，决定换一辆 SUV， 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4: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领到15000元。这个政策确实是挺实在的，打算趁这个优惠窗口赶紧敲定下来。
1: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5: 还将协同经营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1: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今年4月达到61.4%，5月达到62.9%，连续2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今年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还推出了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智能家居、适老化家居等各省市可自行配套补贴政策。4月18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人形机

0: 杏仁等十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1: 之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0: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2: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3: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0: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十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4: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蒸烤箱嘛，还有那个抽油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0000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0000的样子。
0: 顾军告诉记者，10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但现在的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4: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00块钱嘛。
0: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5: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6: 燃油灶也用了10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进行一个更换。
7: 从我们6月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这个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0%。
0: 今年5月1日起，上海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国补十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约10类产品。其中适老化智能床含智能床垫，功能沙发含按摩椅，智能助行机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均已纳入补贴范围。在上海一家电卖场内，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助行器标注了补贴20%，吸引了许多老人前来咨询体验。
8: 原来我腰疼嘛，走路直不起来，这个戴上来好像腰能够直起来一点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嘛，走路的时候动的时候，好像他这个脸旁边也给我助力，就帮我这个腿抬起来了，有这种感觉，确实能够解决困难的，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哦，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0: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
9: 在5月1号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十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我们整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0%。 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

0: 产品啊，同比基本上达到了翻番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1: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
2: 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进，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面弄。
1: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3: 在它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它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行。
1: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4: 现在特别是我
5: 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淋巴都下来，
4: 对吧？
5: 哎，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对吧？这也有扶手。
4: 拿这个大的。
5: 国家呢补贴5000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拿钱出来为老年人考虑啊，叫适老的服务呢，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关心和照顾。这个搞完以后啊，我就非常满意，也非常安心，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风险。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显著加大。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效果显著。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6: 另外在这个补贴的这个品类的范围上，可能也会就是说有更大的这个扩展的空间。就商品领域来讲呢，就是针对老百姓的这种大宗消费，特别是新产品啊、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可能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现在很多专家提的，就是像这种综合类的家庭生活场景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家庭装修，然后比如说针对厨房全屋智能，是吧？这种综合性场景的以旧换新。那么从我们现在促进消费的重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这个角度来讲，服务消费啊是大家更加关注的。

0: 关注的内容。但是服务消费如何给予支持啊？这包括政策支持的方式，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15期间如果有所期待的话，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千年壮锦走出广西山村，
1: 壮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壮锦了。
0: 七旬匠人跨界牵手世界杯，
2: 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
0: 反复打板数十次，历经重重审核难关，传统老手艺如何变身国际赛事爆款文创？非遗传承怎样打开全新市场，闯出属于自己的致富路？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到壮锦啊，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广西的老非遗，千年的老手艺，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满满的民族风。您看啊，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你看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看您还在工作啊。
1: 对，
0: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0: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1: 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0: 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1: 对。
0: 哦，大家可以看。
1: 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0: 对
1: 吧？那我们抱足球的话，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2: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1: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啊。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啊。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锦。完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啊，丹凤草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锦里面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
2: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1: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3: 那谭老师的两位徒弟，这个就是黄爱琴跟这个范丽华，他们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4: 打了起码有50-60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的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5: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2: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
3: 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成分含量是什么？然后我们原来我们说这是壮锦，那壮锦的成分我们没有说明。那包括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足球跟壮球娘娘中间的这个

0: 棉花都得去说明这些是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成长。
1: 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

0: 现代化生产的一刻。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坐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0: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香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1: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么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0: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撞紧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1: 但是我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0: 撞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香光的撞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2: 谭老师，
1: 哎，
2: 现在我们开车要去哪里啊？
1: 我们要到宾阳县的一个作坊，我那个生产作坊去。我那次做那个足球的时候，我就是在作坊内打板的。那我们现在呢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最近做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0: 南宁市宾阳县是谭香光扎根48年的故土，从出生求学到入行织锦，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当年的老织锦厂更是他撞锦事业开始的地方。
1: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老厂的厂址。我每一天我的开心事都是撞锦给我带过来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是撞锦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撞锦了。
2: 说得真好。那您怎么接触这个撞锦的？
1: 说来的话有点长。我在16岁的时候上了初中，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嘛，那我就成了孤儿了。
0: 命运早年的磨难意外让他与撞锦结缘，年少失去双亲，做过小买卖，当过保姆，漂泊无依的日子里，邻居织锦阿姑安稳靠手艺谋生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门终身手艺。上世纪70年代初，年仅16岁的谭香光正式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漱溟门下，自此他与撞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在那个撞锦技艺日渐萧条、老纹样濒临失传的年代，年轻的谭香光潜心拜师学艺，为日后复刻古老纹样、创新撞锦文创埋下了最初的匠心种子。
1: 哦，这里呢是我原来以前在这里上班的民族织锦厂。
2: 您慢点啊，这玩意有水。
1: 我那个18岁的时候就在这里跟师傅学习。
2: 18岁开始就跟这儿在师傅学习了。
1: 师傅带我来到这个厂，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哇，我看到我们朱厂长了。哎，朱厂长。
3: 朱厂长好。
2: 朱厂长好。
3: 好久不见了，我
1: 是是是。是
3: 23年，20年
1: 了，有了，有20年了。
3: 现在心情怎么样？
1: 身体好。
0: 时隔20年，重回奋斗30年的老织锦厂，青砖厂房、老旧织机，每一处角落都藏着谭香光的青春。这里是他18岁入行的起点，从纯手工腰机织造，到80年代引进龙头提花机机械化生产。宾阳老厂见证撞锦产业的一段辉煌岁月。
1: 我现在看这个林好熟悉哦，赶快给我拍张照片下来。
2: 上班。

0: 下班是啊，这个就是我们，70年代上班，值班的那个就按这个铃就可以了，感受一下。
1: 。
0: 哦，它有一条绳子拉的，这个绳子断了。
1: 哦，有个灯绳。
0: 拉当当当当当就响了。
1: 看您一进到这个老厂房，您就双眼带光，因为师傅是这里的创始人，
0: 是的，
1: 也是从18岁就把您带到这里。嗯，
0: 我现在想到我好像回家。
2: 谭老师有一些哽咽。嗯，眼睛里
3: 这个长虹
2: 噙满了泪水，
3: 还有这个95年之后，
0: 几十年了没有回来，感到家门还是为我打开的。
4: 上世纪90年代，这座织锦厂一度红火，50-60名工人稳定就业，单月就能产出20000件壮锦文创产品，年产值几十万元。如今厂房因危房停用，但织锦产业并未中断，老工人在家分散加工，统一回收成品对外销售，老厂保留完整机构，延续着宾阳壮锦的生产脉络，守住当地宾阳三宝之一的非遗根基。

0: 提起壮锦匠人，大家固有印象都是女性之娘，谭湘光却收下一名男徒弟，打破行业固有认知。出身壮族织锦村落的韦希茂，从小受祖辈熏陶，三年前拜师学艺，成为小众又特别的男性壮锦传承人。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我以前家里面也是有做钟锦，然后我们也做服饰啊。
1: 哦，在家里也开始做一些壮锦。
3: 是的，
1: 一开始在家里加工。
2: 是的。
1: 后来就拜了谭老师为师。
2: 是的，是的。
1: 跟了谭老师之后，都学到了什么本事？
2: 老师教了我很多那个新的纹样，
1: 嗯，
2: 还有文创产品啊，还有这些美学啊，老师都会教育了我们。
1: 很少见到这个男孩子学壮锦，
3: 因为
2: 我们村的话，我们村是壮族村，
1: 嗯，
2: 然后我们村的话，它有这个织锦的这个历史，我们从小的话都是跟着奶奶耳熟目染嘛，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拿来做的话就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少见嘛。
1: 所以说一开始在家里跟奶奶学，
2: 嗯，
1: 现在呢跟谭老师学。
2: 是的。
1: 所以上手也很快，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男子做这种壮锦的多不多呀？
2: 没有，就有我。
1: 就你一个呀？
2: 是啊，是啊。
1: 你是唯一的一个
2: 啊。对，
1: 那大家怎么看你？
2: 那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喜欢手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
1: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小都看到你做了，就没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
1: 嗯，那你跟谭老师学了壮锦之后，你发现作为一个男生在做这个壮锦，那你有没有什么优势？
2: 有啊，物以稀为贵啊，就像个熊猫一样啊。是啊，大家都是女的做，然后我是男的来做，然后大家不一样。
0: 30年前，谭湘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壮锦手工织造的品质底线。整件壮锦足球由12片五边形深色蟒龙纹锦面、20片六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1: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3: 是的，
1: 等于把32块壮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3: 缝合在一起了。
1: 哦，这里面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3: 对，
1: 我摸一摸，
3: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1: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棉花的。
3: 缝合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
1: 嗯，
3: 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像这个球的话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0: 不同于其他织锦，壮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

0: 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谭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1: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
3: 有求必应。
1: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0: 球面核心的蟒龙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1: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2: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了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哦，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1: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2: 对的。
1: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2: 哎，对对对。
1: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2: 嗯，
1: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对吧？
2: 非常棒。
0: 眼前这台伴随谭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1: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2: 是的。
1: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2: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1: 嗯，
2: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0: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谭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2026年1月10日，谭香光正式取得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文创产品创作授权。消息传开之后，一天，一位资深的足球从业人员葛琛找到了谭香光，他要做什么呢？
4: 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谭老师在这个世界杯这个产品官方产品啊这块这个入选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产品的这个非遗大师的产品行列当中啊，然后就联系了这个谭老师团队。
2: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合影了一张，以后我对这小伙子当时的话我还是带着一点好像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怎么样。
0: 在此之前，谭香光对足球一无所知，面对跨界合作邀请，他一度担心对方只是一时兴起，直到一次线下观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2: 他有那个自己的一个足球队，国内的一个足球队，那他经常呢去参加这些线赛啊，这样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正好就他就可以帮我们带过去宣传嘛。我本来对球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主要是带我去了柳州参加了一个线赛，那线赛的话又把我 带到了那个足球。

0: 会场里面，到了里面以后，我真的就我自己都大声喊出来了，加油加油，这就在那种场景呢，就是很兴奋
1: 啊。那么通过世界杯，通过我们这种聊天，然后呢我就跟他普及说，足球是一项世界第一大运动啊，也是可以把壮景啊这份事业这份传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啊。所以这个他听上去非常的有愿景啊，有希望，然后就关注了这个足球。
2: 葛琛看重壮锦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希望借助世界杯全球传播力，让广西非遗走向世界。两三万人的赛场呐喊，热烈热血的氛围，深深打动谭湘光，让他真切读懂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坚定跨界创作的想法。
3: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咱们这边应该还有这个报价单，它这个售价一般是多少呢？
4: 这个售价单啊，像我们的服装的话，它是499，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鼠标垫，
3: 鼠标垫
4: 大小的不同，然后小的这个大的是238，小的是118，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在我们工艺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反复的打磨，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的数量也会有限，面对的这些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像大的企业，一些数码科技的企业，他们会直接团购，批量买，批量买直采啊，就很多。
2: 走进壮锦生活馆，壮锦足球、民族服饰、鼠标垫等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如今，非遗手作不再局限于旅游零售，逐步拓宽了常态化销售渠道。半生深耕壮锦技艺，谭湘光摸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守住传统纹样与织造技艺的根基，不拘泥于老模式老套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让千年壮锦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为传统非遗技艺探寻出一条适合当下的转型之路。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很多人都说啊，非遗难做，老手艺难赚钱。谭湘光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师徒传艺，跨界破圈，用老手艺撬动了大市场，抓得住机遇，守得住根脉，富得了一方，这就是真正的生财有道。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大港看外贸。上海作为全国重要外贸口岸，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持续跑出加速度，整车滚装出口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港母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873.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港口整体货运规模稳步扩容，口岸运转效能持续释放。
2: 这里呢是上海的临港南港码头，全球规模和自动化程度均属于一流的汽车滚装出口枢纽。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口岸呢，这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主阵地。由于海外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持续增长，2026年呢，从这里驶出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日均超3000辆的节奏驶向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
3: 滚装码头岸线边，3艘汽车滚装船整齐靠泊，其中一艘已经完成了汽车装载作业，即将驶离港口，启程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去年刚上岗，今年上半年忙得连轴转，切身感受到作业量的大幅攀升。此外，今年需要驾驶的车型种类也明显增加。作为老司机，有些车型他还需要临时学习，才能精准停进狭窄的滚装船车位里。
4: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从咱们场地这块，然后把整个车辆，然后安全按照我们厂区规定的路线来送到我们指定的船上。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一线作业人员工作量增加，对应的是码头整车出口数据的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南港累计完成船舶靠岸离岸465艘次，同比增长18%，共完成车辆装卸60.7万辆，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车辆同比增长74.7%，近70%为国产新能源车。
5: 目前我们的作业

0: 也是昼夜不停的，全天24小时，全天候作业。去年全年的话，我们总共出口量大概在55万辆，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41万辆的出口，增幅是非常明显的。
1: 为承接持续走高的出口订单，码头在去年新增了3个专用滚装泊位，调度司机人员规模也由150人扩充至250人。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1752.8亿元，同比增长62.9%，成为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核心增量。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持续升级，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
3: 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不少康养旅居的老人在这里换个地方过日子，给当地民宿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4: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5: 自己买自己做，山美水美啊，环境美，确实很不错，适宜养老。
4: 对于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
6: 退休了以后就想找一个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要清静啊，节奏要慢一点，远离人群人少，这是我最希望的。这个地方就像个家一样的，
7: 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的享受嘛，觉得好像特别自然嘛。
4: 正是看准了老年群体的康养需求，民宿负责人谢荣祥逐渐将经营重点转向银发旅居市场。他说，店里的客人大多来自江浙沪地区，目前仅靠口碑传播，今年暑期入住率也有明显提升。
8: 这是个很大的一块市场，那我觉得民宿已经到了要换主人、换客群、换定位、换运营方式的时候，那我就在尝试这么一个乡村民宿共享的这么一个计划。
4: 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热潮，浙江德清当地也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做文章，希望进一步带动民宿消费。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9: 我们专门从去年出台了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康养旅居。到6月底，我们今年组团来到德清呢有350多批次，再叠加上自驾游的一些银发一族，我们估计总超10万人次来德清旅居，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以上。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10%，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其中，康养旅居已成为养老产业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目前，各地也都在围绕银发经济推出新的落地举措。广西提出到2026年年底吸引550万人次旅居养老客群，云南则由8个部门联合推进，提出到2027年前打造3000个旅居重点村。
2: 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也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
3: 入夏以来，黄山也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
10: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11: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12: 特别适合我们沉下心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13: 8天7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这个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10: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住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1000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0: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三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四个月，其中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2: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遂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1: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0: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1: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3: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1: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4: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一月的22%一路攀升，四月达到35%，五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一月至四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5: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1: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6: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

0: 到运维全流程。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8: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ola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9: 会上将有3000余项展品，其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具身智能的开箱和普通展会的开箱有何不同？让我们跟随前方来先睹为快。
10: 普通展会的开箱是工作人员把展品从箱子里搬出来，人工智能大会的开箱是展品自己从箱子里站起来。现在在我身后的两台轮式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物料的转运以及组件的装配工作。在不需要人类干涉的情况下，只要5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将一个5毫米的螺丝钉精准的装配到位。
11: 这两款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增加了有力控以及我们的视觉等多模态的一些传感器，能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精度保证在0.5毫米。
12: 这款是我们起源 T1， 是我全球首款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原载变形啊，大家可以看到就变成狗的形态了。
13: 哦，它就变成一个狗的形态了。
12: 是的。
13: 刚才它是这面冲着人脸，它能跟人产生语言？
12: 是的。
13: 交互吗？
12: 对。
13: 怎么交互？你给我们
12: 可以喊它原载原载
13: 原载原载
12: 原载原载，
14: 我在
13: 站起来。
14: 这就在
12: 这儿，还是挺厉害的。
13: 哦，这就是。

0: 它的第二形态了，
1: 是的，
0: 人的形态了。
1: 这款机器人我们会给它当成一个逛展的搭子。
2: 现在开箱的这台高空作业机器人正沿着模拟输电线路平稳行走，进行销钉修补作业。过去为了补上这枚只有几毫米的小销钉，一个班组的作业人员要爬上十几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而现在一台高空作业机器人就可以全程自主完成修补。
3: 10000多公里的输电线路上，一年就收到了近1500次的缺销缺陷。这个过程中既带电又高空啊，所以称为高危作业。我们采集了这种补销作业的10000多条数据，用动模态大模型来训练，实现了它的自主步骤规划，还有精准的匹配。
4: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也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
5: 本届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莫过于聚集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重磅嘉宾参会，可以称得上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强大脑的一次集体亮相。
6: 我身后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就是财经节目中心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门打造的会客厅。演播室的搭建工作已基本完成，里面的灯光机位都已调试完毕。未来几天，我们会在这里面对面的采访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学者和科技大咖，带大家第一时间零距离地感受这些最强大脑带来的观点冲击。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个伙伴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AI 正在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得力帮手，而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狂飙带来的挑战，全球 AI 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做好休戚与共的好伙伴。紧扣这个主题，这次大会规划了近140场论坛，直击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
7: 这场盛会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狂欢，更是全球顶尖智慧的碰撞场。目前我们了解到，强化学习之父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现场推介联合国 AI 治理工作框架。这些全球大咖将与1400多位中外嘉宾一道，围绕世界模型、token 经济、AI 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的讨论。
8: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Not only commitment, but sustained commitment over the years.
9: 与往届不同，今年大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会议主席由中科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担任，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出任国际联席主席，两院院士领衔组成学术委员会。目前会议已经收到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4篇有效投稿。今年大会进一步形成学术前沿、全球治理与产业实践相互衔接的内容体系，让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学术议题在大会现场集中呈现。未来几天，全球智慧将在上海交汇，共同探寻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
10: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的快，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两大进展，可能一个就是智能体，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的长程代码编写能力。所以我经常讲，人工智能从会做题走向会办事，会办事的后面其实就是智能体和代码能力提升带来的这么一个效果。
11: 它必须要跟我们的场景结合在一块，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物理 AI 和我们计算智能才这样的一个诞生。我们这几年看每年的春节晚会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就可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自己都无法想象，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真的使得让人工智能加后面各个行业能够落地的。
4: 今年上半年，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人工智能产业交出了亮眼答卷。
5: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AI 领跑、产业向心。

0: 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人工智能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在人工智能加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上游核心部件集成电路产量增速超过20%。今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与未来产业新设企业已经超过37万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1: 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长兴科技今天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兴科技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长兴科技今天晚间发布公告，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长兴科技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4714%。
2: 长兴科技本次 IPO 原定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为295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募集资金金额最高可达663.1亿元。从这两年的 IPO 项目来看，此次属于大额超募，这笔资金将保障既定产业投资，也为技术迭代和长期战略布局储备了充足资本。
0: 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长兴科技业绩增长势头十分迅猛。招股意向书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612.53%至677.31%，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2244.03%至2544.19%，盈利增长曲线十分亮眼。市场对其上市后表现预期较高。业内人士提醒，存储芯片企业的盈利会随行业周期剧烈波动，需更关注公司实际业绩而非市场情绪，进行理性投资。
3: 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股价可能具备较高波动特征，叠加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强周期属性、二级市场阶段性情绪变化等多重因素，公司上市后股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客观看待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过程，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0: 作为2026年 A 股规模最大 IPO， 长兴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投资者主要参与网上发行。
1: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上周五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进行了回应。
4: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地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5: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量和数据采集量迅速增长，行业的标准化问题越发受到各方关注。今天在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成立了新的数据工作组，未来将重点关注数据等方面的标准制定修订。
0: 据了解，目前人形机器人在大脑、小脑等能力和模型的训练过程中，采集的数据量正迅速增加，行业普遍存在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共享复用困难等问题。新成立的数据工作组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共享流通等

0: 方向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在这个数据啊、本体啊、模型啊，包括模型的评测啊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方向和领域里头呢，都开始了标准的制定。我估计呢，整个行业呢，按今天啊数据积累的速度，有望在2028年底之前达到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
1: 专家介绍，除了数据外，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还有许多细分标准也急需进一步明确。
2: 比如说像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它的速度，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在这个厂里面它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规划一个安全的速度。
3: 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了出海，很多机器人企业这个电池是不满足海运标准，他们呢就到国外。 把电池在当地采购、当地组装，但那个质量不如国内的这个可靠，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标委会迅速地完成一个海运电池的标准化。
0: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超过4万台，相比去年全年产量增长近1倍。
4: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已进入商业化关键阶段，产业规模起量后，标准建设将加快推进。
5: 聚焦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商业服务等一些重点场景，系统性地挖掘场景的垂类的示范应用。
6: 我们今年定的目标是研发基于研，那么量产即标准。
7: 加快研制人形机器人智能分级、数据管理、安全规范等相关的急需标准。
8: 积极参与人形机器人、智能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9: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10: 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9: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 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今年的7夏8上的防汛关键期。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是我国洪水高发、防汛压力最大的阶段。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河流发生有10次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
12: 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横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中，目前当地茉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0: 7月13号下午，位于横州市茉莉花河新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收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因为这两天的茉莉花价格随时变化，并且波动很大。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急着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
13: 今天是卖了多少斤？
14: 差不多30斤吧。
13: 赚了多少钱啊？
14: 1000多。
13: 这么多。

0: 45哦。
1: 你觉得今天能等到这个价格吗？
0: 难，肯定难的。
2: 目前当地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再加上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5飙升到今天的价格徘徊在$40左右，不少花农还在进行生产自救，减少损失。
0: 耗了8天了，
3: 而且
1: 这花还有的救吗？
0: 应该可以。
1: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3: 15天就会出芽，不出销。
2: 眼下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工作，这里基本上没有出现茉莉花植株死亡的情况，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5: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6: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7: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6: Jet skis,
7: yeah, and
6: the drone.
7: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6: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5: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8: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9: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10: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5: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11: 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5: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12: 采访中，记者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里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起欢度夏天。
5: 6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13: In the internet, we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lace.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We come with kids.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14: Here is good because have water. Now my feeling is so good, not hot.
5: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15: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500人。
5: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16: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5: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17: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

0: 期的漂亮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一倍的一个增长。
1: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2: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

0: 离境退税等政策支持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1: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2: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1: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3: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4: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5: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20条。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6: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六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境外的这个团队。
1: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7: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8: 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作出。美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9: 韩国央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时隔3年半转向货币紧缩政策。
8: 分析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升，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数据显示，韩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经济复苏势头叠加持续的物价上行压力，令韩国央行启动本轮紧缩周期的必要性大幅提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最早可能在8月或10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受韩国央行宣布加息以及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遭到抛售的影响，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下跌，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6820.60点，跌幅为6.37%。面对市场持续剧烈波动，16号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公布针对单一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的监管措施，以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方案，投资此类产品所需基础保证金

0: 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且必须全部以现金缴纳，产品最小交易单位也有所提高。此外，韩国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 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
2: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 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 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 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 美军还曾在大通步道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 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 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 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3: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多份声明，伊朗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另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 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 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无人机。
1: 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的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向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5: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 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 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 增长近40%。 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 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 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 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 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 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6: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5: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由于能源和环保等问题，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地时间14号，纽约州率先出手，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0: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14号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相关项目可能推高居民电费，消耗大量水资源，并对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0: 他还表示，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 近年来，超大型数据中心因耗电量巨大以及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居民电费大幅攀升，纽约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 尽管与德克萨斯州等地相比，纽约州较高的土地成本和有限的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中心投资，但该州目前仍拥有超过130个数据中心。其实，不仅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如果用电需求增加一倍，但供电能力没有同步翻倍，那么电价一定会上涨，而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隔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忧，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分析人士称，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视AI为维持国家竞争力战略高点，而纽约州作为地方政府，则必须对电网承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承载力负责，凸显了美国社会经济与发展和民生与环境之间的博弈。
1: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557起。随着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 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2: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3: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1: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 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的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 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生态环境监测“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今天，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大模型汇聚了卫星遥感、流域水文测站等海量基础数据，流域来水预报从10几天提升至60天，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可大幅提升清洁能源基地运营水平。记者今天。 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

0: 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也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至15岁青少年超重。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或延缓痴呆发生。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巅峰对话，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肉，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晴转阴，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长春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乌鲁木齐晴，26到37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17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4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4到33度；拉萨中雨转大雨，12到25度；成都阴，24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9度；贵阳多云转阴，22到30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晴，21到29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上海阴，29到38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6度；长沙小雨，31到39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北京晴转阴，23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引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万4686亿元，同比增长

0: 16.9%。
1: 上海作为全国重要外贸口岸，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持续跑出加速度，整车滚装出口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上海临港南港码头去看一看。
2: 这里呢是上海的临港南港码头，全球规模和自动化程度均属于一流的汽车滚装出口枢纽。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口岸呢，这里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主阵地。由于海外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持续增长，2026年呢，从这里驶出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日均超3000辆的节奏驶向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
3: 滚装码头岸线边，3艘汽车滚装船整齐靠泊，其中一艘已经完成了汽车装载作业，即将驶离港口启程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去年刚上岗，今年上半年忙得连轴转，切身感受到作业量的大幅攀升。此外，今年需要驾驶的车型种类也明显增加。作为老司机，有些车型他还需要临时学习，才能精准停进狭窄的滚装船车位里。
4: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从咱们场地这块，然后把整个车辆，然后安全按照我们厂区规定的路线来送到我们指定的船上。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一线作业人员工作量增加，对应的是码头整车出口数据的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南港累计完成船舶靠岸离岸465艘次，同比增长18%，共完成车辆装卸60.7万辆，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车辆同比增长74.7%，近70%为国产新能源车。
5: 目前我们的作业是昼夜不停的，全天24小时，全天候作业。去年全年的话，我们总共出口量大概在55万辆，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41万辆的出口，增幅是非常明显的。
3: 为承接持续走高的出口订单，码头在去年新增了3个专用滚装泊位，调度司机人员规模也由150人扩充至250人。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1752.8亿元，同比增长62.9%，成为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核心增量。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其中银发经济消费是一大亮点，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
1: 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不少康养旅居的老人在这里换个地方过日子，给当地民宿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6: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7: 自己买自己做，山美水美啊，环境美，确实很不错，适宜养老。
6: 对于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
8: 退休了就想找一个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要清静啊，节奏要慢一点，远离人群人少，这是我最希望的。这个地方就像个家一样的，
9: 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的享受嘛，觉得好像特别自然嘛。
6: 正是看准了老年群体的康养需求，民宿负责人谢荣祥逐渐将经营重点转向银发旅居市场。他说，店里的客人大多来自江浙沪地区，目前仅靠口碑传播，今年暑期入住率也有明显提升。
10: 这是个很大的一块市场，那我觉得民宿已经到了要换主人、换客群、换定位、换运营方式的时候，那我就在尝试这么一个乡村民宿共享的这么一个计划。
6: 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热潮，浙江德清当地也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做文章，希望进一步带动民宿消费。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11: 我们专门从去年出台了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康养旅居。到6月底，我们今年组团来到德清呢，有350多批次，再叠加上自驾游的一些银发一族，我们估计超10万人次来德清旅居，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以上。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

0: 国银发经济规模已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10%，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其中，康养旅居已成为养老产业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目前，各地也都在围绕银发经济推出新的落地举措。广西提出到2026年年底吸引550万人次旅居养老客群，云南则由8个部门联合推进，提出到2027年前打造3000个旅居重点村。
1: 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也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
2: 入夏以来，黄山迎来了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
3: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4: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5: 特别适合我们沉下心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6: 8天7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这个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3: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住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
2: 那么这些亮眼的数据体现出了哪些消费的新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 那么，如何观察数据背后的新变化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 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一到五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

0: 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长可能在体验里面。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9: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8: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10: 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作出。美方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

0: 美国的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1: 韩国央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时隔3年半首次转向货币紧缩政策。
0: 分析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升，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 数据显示，韩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经济复苏势头叠加持续的物价上行压力，令韩国央行启动本轮紧缩周期的必要性大幅提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最早可能在8月或10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 受韩国央行宣布加息以及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遭到抛售的影响，韩国股市大幅下跌，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6,820点，跌幅为6.37%。面对市场持续剧烈波动，16号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公布针对单一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的监管措施，以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方案，投资此类产品所需基础保证金将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且必须全部以现金缴纳。产品最小交易单位也有所提高。此外，韩国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
1: 16号受到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20%，标普500指数下跌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47%。 16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4%，法国CAC40指数下跌0.0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
2: 16号，国际油价在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之后小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5美元，跌幅为0.8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23美元，跌幅为0.85%。16号，受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3,992.10美元，跌幅为1.4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6.187美元，跌幅为2.17%。 由于能源和环保等问题，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地时间14号，纽约州率先出手，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0: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14号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相关项目可能推高居民电费。他还表示，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居民电费大幅攀升，纽约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 尽管与德克萨斯州等地相比，纽约州较高的土地成本和有限的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中心投资，但该州目前仍拥有超过130个数据中心。其实，不仅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如果用电需求增加一倍，但供电能力没有同步翻倍，那么电价一定会上涨，而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隔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 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忧，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分析人士称，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视 AI 为维持国家竞争力战略高点，而纽约州作为地方政府则必须对电网成

0: 承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承载力负责，凸显了美国社会经济与发展和民生与环境之间的博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正在研发其首款消费级硬件设备，它将是一款定位 AI 家庭伴侣的智能音箱。 OpenAI 的目标是让这款设备成为 ChatGPT 的实体化载体，打造拟人化陪伴体验。据报道，OpenAI 正在研发的这款智能音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音助手设备，除了支持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播放媒体内容、回答问题等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它将可以全面调用 ChatGPT 的功能矩阵，并随着对用户的深入了解持续强化个性化表现。OpenAI 认为，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个性以及与用户建立类人化连接的能力。设备内置机械元件，可自主产生动态动作，制造一种生命感。据悉， OpenAI 计划最快于今年底对外展示这款产品，2027年正式上市销售。不过， OpenAI 的硬件战略正面临法律风险。美国苹果公司近日起诉 OpenAI 及其部分核心团队成员，指控其涉嫌窃取与硬件设备相关的知识产权。业内人士认为，这场诉讼不仅可能拖慢产品发售进度，也引发市场对 OpenAI 硬件创新能力和战略方向的质疑。OpenAI 此前斥资65亿美元收购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夫创办的硬件公司，希望借此加快进入消费电子市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全球在线支付服务商 Stripe 已联手一家私募巨头向知名支付公司贝宝提出收购邀约。受到这一消息推动，贝宝公司股价15号收盘涨超 17%。
0: CNN 等媒体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Stripe 与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安宏资本联合提出以每股 60.5 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宝，较公司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溢价约 28%， 收购金额预计约为530亿美元。本月早些时候，这一交易就已获得约500亿美元银行融资承诺。由于相关讨论处于保密阶段， Stripe、贝宝以及安宏资本均拒绝对此置评。目前 Stripe 尚未进行 IPO， 当前估值约1600亿美元。分析指出， Stripe 凭借在线支付基础设施在企业支付市场拥有领先优势，但在消费者支付领域始终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因此 Stripe 预借收购补齐这一短板，获得贝宝旗下超4亿活跃账户。但贝宝因处于战略转型期，在管理层看来，当前报价吸引力有限，交易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和狂风肆虐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受灾形势不容乐观。该联邦区行政中心叶卡捷琳堡市遭受猛烈风暴袭击，市区内树木大面积倒伏，多条街道严重积水，内涝险情频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超过440栋房屋被洪水淹没，目前当地居民正在紧急转移至临时安置中心。此外，在临近的比尔姆边疆区，暴雨引发的山洪冲毁了部分铁路路基，导致一列货运列车发生脱轨事故，目前暂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随着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
0: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3: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ould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4: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0: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

0: 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1: 位于爱琴海上的七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节水成为了重中之重。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会加剧用水紧张。
2: 在希腊阿斯蒂帕莱阿岛，当地目前依赖瓶装水满足饮水需求。据官方数据，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地，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
3: Ti gente de opera, ti mandarina, ti portocalla, clementines, ecor, ti felete, vericoca.
4: Για να είναι κατανοητό το πόσο προβληματική είναι αυτή η κατάσταση, ότι μόνο τα στοιχεία του 2025 θα σας πω ότι στην Αστυπάλεια είχαμε 25 χιλιοστά βροχόπτωση, ύψος βροχόπτωσης δηλαδή.
2: 当地政府五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由于大量游客涌入，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另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9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希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说，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希腊部分岛屿的干旱和缺水状况将进一步加剧。
5: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当中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6: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7: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遂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 刚需客过来。
6: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

0: 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1: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外，新房销售也明显加快，库存持续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0: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2: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0: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3: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2套房，就有1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4: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5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6: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7: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8: 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7: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

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0: 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
1: 我们牵头的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0: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2: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3: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是做传统的导游或酒店服务员，也不是去医院或者养老院做护工，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2: 据了解，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将于2027年招生，首期计划招生40人。学校将持续联动行业龙头企业，迭代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实训方案。
4: 昨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上周五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进行了回应。
5: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了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当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6: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7: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8: I would hope it's long, but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9: Jet skis,
8: yeah, and
9: the drone.
8: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7: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6: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10: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9: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10: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11: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0: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1: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2: 六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1: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3: 采访当中，记者还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块儿欢度夏天。
1: 六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4: In the internet, we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lace.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We come with kids,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5: Here it's good because have water. Now my feeling so good, not hot.
1: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6: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一两百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到500人。
1: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5: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1: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7: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一倍的一个增长。
1: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8: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9: 近两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等政策持续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5: I will buy this one, the another one and the white one.
1: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5: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1: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10: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1: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12: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几20条。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菜。

0: 餐厅不断上新，
1: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六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境外的这个团队。
0: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2: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3: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每年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我国洪水高发、防汛压力最大的阶段。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5: 7月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当中蒲河多处点位出现险情。在新民市蒲河张屯段，15号傍晚6点，该河段右岸一处堤坝出现了漫堤风险，抢险人员立即对堤坝进行了加高加固。截至昨天晚上，蒲河水位仍超保证水位，新民市从14号开始陆续对沿河20000余名居民进行转移安置。目前抢险人员正全力加固堤防，妥善应对险情。受到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该江段水位仍是超警水位。当地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加固临时堤坝，转移风险地区群众。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7: 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
8: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3: 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介绍，洪水退去后，街巷、房屋、家具物品往往残留大量淤泥、污水、污物，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蚊虫，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疾病等健康危害。灾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恢复安全居住环境的关键举措。
9: 那么在房屋处理方面呢，先彻底清淤，排空积水，打开门窗，长时间通风除湿，地面、墙壁、家具用每升500毫克含氯消毒剂擦拭，静置10分钟后清水擦洗，大面积霉斑铲除后要消毒，地毯、泡沫等多孔吸水材料泡水后可考虑直接丢弃，地下室积水未排净，线路未检修禁止进入。那么浸泡物品处理方面，硬质的桌椅、金属器具等冲洗消毒，日常衣物、被褥清洗后充分晾晒，霉变的布艺、床垫等建议直接废弃，碗筷、厨具煮沸15分钟消毒后使用，处理动物尸体、淤泥的工具应单独消毒存放。
7: 饮用水处理方面，瓶装纯净水可直接饮用，地表水、浑浊井水先加明矾静置沉淀，投放漂白粉消毒30分钟，煮沸后再喝。

0: 被淹水井、自来水管需清掏淤泥，采用超量氯消毒法消毒，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储水桶、水缸定期清洗消毒，保持加盖，严禁直接饮用河水、井水、积水。食品处理方面，所有被洪水浸泡、发霉、异味、胀带食品建议丢弃。淹死、病死畜禽、野生蘑菇、野菜严禁采食。临时安置点减少集体聚餐，食材离地防潮，做好防蝇防鼠。除此之外，公众应日常做好厕所环境、垃圾暂存点消杀，持续灭蚊灭鼠，勤洗手，不揉眼，出现腹泻、发热、皮肤破损等症状，第一时间就医。
1: 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0,000亩，年产鲜花超150,000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之后，横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当中。目前，当地茉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2: 7月13号下午，位于横州市茉莉花核心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收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因为这两天的茉莉花价格随时变化，并且波动很大。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急着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
3: 今天是卖了多少斤？
4: 差不多30斤吧。
3: 赚了多少钱啊？
4: 1000多。
3: 这么多？
4: 我摘那么多年花，第一次卖那么高的花。
5: 等到4.5。
3: 你觉得今天能等到这个价格吗？
5: 能，肯定能的。
2: 目前当地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再加上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飙升到今天的价格徘徊在每斤40元左右，不少花农还在进行生产自救，减少损失。
5: 耗了8天了，
6: 而且
3: 这花还有的救吗？
6: 应该可以。
3: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6: 15天就会出芽，不出销。
2: 眼下，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工作。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7: 目前进入到了三伏天，都说热在三伏，那么未来天气会如何发展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说一说。德翘，早上好。
8: 早上好，白云女男。的确，眼下已经入伏，今年又是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而各地的热也是加长版的。北方新疆的高温持续时间长，像是乌鲁木齐今后6天高温不断，而且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8.9度，将会刷新今年以来当地的气温新高。而且接下来几天高温的区域还将会从新疆逐渐蔓延至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等地。西北等地呢是干热暴晒，大家要多补水，最好是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而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啊，一天几乎是没有不热的时候，所以这里的加长版体现在一天当中热的时长上。像是昨天重庆和上海早上的8点钟高温就早早上线了，而今天南方的高温范围依然非常广泛，四川东部、重庆一直到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还会有高温，不仅白天热，夜里依然是不凉快，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28度左右。比如说杭州、长沙、上海最高气温38.9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30度上下，暑热是昼夜不停歇。那预计呢，明天起南方的高温范围会减少，不过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依旧闷热。明天南方高温的减少主要是受到雨水增多的影响，像是今天降水依然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分布，山东的中南部、河南的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的西部和北部、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还有一些较强的降雨。那明天南方的降雨的地方会增多，不过呢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雨势将会有所加强，大到暴雨连成一片。总之呢，三伏天里雨热交替，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调整好生活节奏，健康安稳度夏。好的，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7: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3月份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当中